0: 17, Lawrence of Nat.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e tra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Like more of the gymnasts of Team Philippines. Rachel,
1: 我们从现场呢，刚才能听到选手在比乒乓幕的时候呢，有现场有音乐声，就是在隔壁场地自由操呢。 已经在比赛了。刚才自由操呢是菲律宾队的选手在比。第一项比乒乓幕对选手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项目需要聚精会神，要完全屏蔽掉周围的这些音乐声、观众的这个欢呼声，全神贯注的注意脚下的这根乒乓幕。
2: 而且呢，他是要收放自如，就是不能像跳马那样拼尽全力、接力那样，还有像高低杠那样，他需要收的比要稳，发力的时候呢要狠。所以第一项比平衡木不容易。今日比娜選手，昨天18歲，今日23歲，今日誕生日を迎え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他的技巧动作完成的还可以，现在就是舞蹈类动作，横木纵劈叉跳，横木横劈受跳。The two strongest countries of the qualifications are both in the same group.
1: 这次马来西亚队派出来参加比赛的五位运动员当中呢，李文是年纪最长的，27岁，其他的几位选手呢都是两个17岁，一个18岁，还有最小的黄子怡只有15岁。这个比赛现场温度其实是比较低的，包括我们评论席在观众席这边温度都要低于外面蛮多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呢在没有比赛的时候呢就是披一件很长的羽绒服。 保温保暖，让自己的这个整个状态是处在一个适合比赛的状态上。得分难度 4.9， 完成 7.433， 12.335。现在看到这个515号，就是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26岁的老将山原爱子，她是日本队内第三人次，上7线。现在柯庆庆在准备跳马。 西山石沙跳马的分数打出来了， 13.733 分。杜思雨是中国队的队内跳马第三人次，现在是柯庆庆，准备出发。

剑指后手翻，直抵后空翻，转体720度，难度价值是5.0。

空中姿势是非常好的，全程膝盖并拢，两腿并拢，脚尖绷直，那么落地重心有点靠前，腾空的高度如果再充分一些呢就会好。空中姿态很漂亮，这是他的优势。那么推撑第二腾空的高远度再充分一些，就能避免这种向前的一大步，并且单脚出界。

日本队两人次跳马结束以后跳的5.0了，一个得分13.733，一个得分13.833。难度分5.0，完成分7.666，12.366分。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老将山原爱子，跳的也是这个动作。

0: 完成的不错。剑子后手翻距离后空翻整体720，5.0的难度，完成质量不错。
1: 今大会個人総合では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この後の得点に注目です。
0: 这次跟他并肩作战打女团的其他的几位姑娘，就日本队，年龄都是在16岁到18岁之间。那么她呢是最年长的一位，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是女团第四名的成员。这名选手比较强的项目就是腿部力量见长的项目，包括跳马还有自由操，全能型的运动员。这次亚运会获得了全能的金牌。高低杠

韩国队李允书。孙正涛360坚持住，登杠回环，金道立至高杠，朴敬石换杠，登杠回环180至高杠，这串连接很难，四个动作接，孙正涛180接躯体捏个，第二串连接又成了，大回环登杠360没有接，单座后团两周360度下，来自韩国的全能选手李允书，他第一个动作那个时候特别的，那个时候特别的紧张。现在我们看看分数，哇，完成分9.066，这是刚才爱子的跳马成绩14.066分。这样第一组的比赛，日本队三位选手就比赛结束。我们的杜思雨马上就要出场了。李允书，李允书第一个连接是非常难的，他是三个 B 组连一个 E 组，这串全部连下来。现在看啊，孙正涛这里差点就没绷住，但是他这个确实这个。好，你看一个地，然后马龙尼又一个地，朴敬石又一个地，范立文一个亿，全部连成的话是0.3的加分，那是第一串，然后第二串。现在我们从这个顶级位再把这个第一串再看一遍，但是他的原计划啊，这是第二串，分正套180再接躯体，叶哥。他的第三串呢，本来是要把这个登杠360连上他的下法后团两周360的，但是他中间没有连上，做了一个大回环，这个地方连接加分会少掉0.1，但是他下法你看现在女子项目下法D和D以上会有一个下法加0.2，所以他这套动作要是完成得好的话也是不错的，就是刚开始的这个他自己下来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容易就是很

难坚持住，不然就掉下器械了。难度 5.7， 连接加分 0.1， 少了别的没有变，完成分只有 7.033， 不算太高。接下来继续看高低杠的比赛，下面轮到韩国队，之后就是朝鲜队上场了。金景荣19岁的选手，今年也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是女团第4名的成员。高低杠是她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当时呢是亚锦赛呢高低杠是第6的。范立文换杠一组，下面是个长串，180跟郑涛360，分腿特卡朴进石换杠，好，四个动作连接，四个地，0.4，马龙尼接金格，好，两个地，0.2，下法登杠360，接后团两个360，全成了，三串连接全部成。他这套动作的连接加分可以达到0.7，然后是开始的第一个动作范立文换杠，那是个一组难度，其他的全部7个动作都是 D， 所以他的难度分就不错。中国队跳马的总分是39.732，现在是排在了日本队之后。日本队在第一轮结束了跳马以后，团体的总分目前是41.632分，我们是39.732。

0: 这是他成套里面的唯一的一个达到一组难度的动作。成身回环的180，分正套360，两个D了。分水特卡三个D，朴进石换杠四个D，他这串的连接。
1: An experienced gymnast, she has done. Let me count: 1, 2, 3.
0: 这又是一个低地的，先是由低到高，在高杠上的同杠飞行，低地就可以加0.2。他就接上了，前面韩国队下法没有直接接上，分开做，所以那个地方少0.1，他把这个0.1连上了。但是身体姿态，这个团两周这个腿啊，身体姿态还需要再抠一抠。
1: A little reminder,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If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switch off the flashlights of your smartphones or cameras. No flash photography is allowed.
0: 难度6.1，完成7.5，得分13.60。
1: We find you somewhere.
2: Philippines から応援に駆けつけた皆さん。
0: 好，第一轮的比赛结束，看看各个队伍的排名。目前日本队跳马尼后41.632，中国队的跳马是39.732分。现在朝鲜队38.833第三。回放来看一看，这是刚才日本队的跳马。阿里奈跳了一个13.833。张怡涵跳马，他跳的是一个5.2的难度，完成分8.5，得分13.70。现在日本队第一轮以后41.632，中国队39.732分。目前在跳马结束之后，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在1.9。高低杠的场地，中国队的张清颖要登场了。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0: 身前回环，前回环180，调静时换杠 DD 加0.1，撑住马龙尼换杠，分腿特卡切夫，顺下来的第二串 DD 加0.2，蹬杠回环，蹬杠360接，后团两个360下，好，中间有点小插曲，但是非常果断的把这个用核心力量把重心找了回来，不然那个动作也是很危险的。能看得出来，我们在前面的跳马比完之后呢，大家好像有一些心理包袱，有点沉重。这里倒立位置有一点，差点就塌了。但是后半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这里有点低，有点近，但是总算是顺下来了。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就是如果说没有那种非常好的这种应变能力的话，这个动作可能就完成不了。虽然这个不难，这个分腿特卡切夫他只是个D组难度，但是因为前面这个马龙尼直接就接分腿特卡切夫，所以因为前面的动作导致了这个动作就做起来就不容易了。难度5.7，完成8.333，14.033分。
1: Singapore, if we would have a medal ceremony for the best outfits of the team final, I think Singapore would be on the podium. The colors of their leotards.
0: 现在画面可能是要选择平衡木。
2: 段違い平行棒、岸里奈選手の得点が出ました。 12.433 日本です。段違い平行棒、中国、中華人民共和国、フィン・フィン・ヤン、
0: 韓国名将李瑞俊。
1: The inquiry has been submitted for the balance beam exercise of Lim Soo-mi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It means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with her difficulty score and will keep you updated on the outcome.
0: 比叉跳180。后手翻拉拉提，只要不掉下来，他就等于是为自己挣分了。挺身前空翻。
2: D スコアに対して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結果が出次第お伝えいたします。
1: We have a score on four exercises. Score for Amanda.
0: 吕瑞静这名选手完成动作，非常的果敢，特别的果断，敢于发力。所以你看他完成动作吧，不拖泥带水。韩国名将吕瑞静。在他比平衡木的时候呢，中国队的高低杠邱奇源已经结束了比赛。刚才邱奇源的高低杠比得不算太顺利，好，刚尖尖刚才的高低杠刚刚结束比赛。吕瑞静得分12.333，平衡木高先军刚才在金格尔这个动作上也是做了险象环生，但是他成套是顺下来了，有过断连接，但是还是顺下来了，没有出现掉器械的这种大失误。朝鲜队平衡木

0: 朴恩珍，19岁。
1: An inquiry f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Lee Soo-min. Inquiry for her.
0: 前手翻，躯体前空翻。
1: The score has been changed. Difficulty score 5.7 is now 5.8.
0: 前手翻前团，纵体叉跳、狼跳这个动作，这个选手平衡木是很强的。交换腿结环，你看跳的这个高度很充分。挺身前空翻，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上做木做，这一场连接很紧凑。这样的话 ，BBB。混合连接0.2，混合连接0.1，长串连接0.1就成了。低于水平的转360。侧团。

0: 后续两周下朝鲜队朴恩珍。现在中国队的杜思雨正在进行高低杠的比赛，
1: 男子外平行棒日本西山美沙。
0: 变阵抛三百六，范丽蓉换杠，意义零点二，罗丽中川，躯体叶热。朴俊石换杠，马龙尼换杠，金哥后场两周三百六下站住，十山十杀也是保稳的一套，这不是他最难的那套，但是很稳。这名选手的完成，我们看看他的这个人。好，现在看一下，第一个难度，丁正涛三百六；第二个难度，范丽蓉换杠，一二两个动作是连起来的。然后是他的一个中川前上，罗莉中川，然后是躯体的叶格尔，这个高度还是可以的，但是他到了后面，我们再看看他一个。下法，他后面的个金格，今年的比赛看了很多场，包括亚锦赛的比赛，全日锦标赛 NHK 杯，他主要的扣分点就在于这个金格的高度、距离，还有展体、曲肘、节奏、分腿的问题上。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14.566分。那么现在呢，因为中国队和日本队。日本队总分出来了，81.865分，排名第二。中国队在刚才呢，虽然没有说把我们最好的、最强的高低杠全部展示出来，但是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中国队还是凭借着我们的优势项目、台分项目、高低杠，把总分现在追到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总分82.664分，排名第一。一会儿要进入到了平衡木的比赛，三位上场的选手分别是柯庆庆、张清颖和邱奇源。日本队平衡木西山石沙、冈村真、中村遥香。我们可以把两支队伍的平衡木的难度上限，今年比赛的难度上限做一个比较。柯庆庆可以达到7.0的，他今年在赛台训练上比过7.0的成套，但是平衡木是要看临场发挥的。然后呢，张清颖的地分能够到6.9，邱吉元的地分能到6.5。日本队西山平衡木今年是5.9比出来过。

0: 冈村真是6.1，中村遥香有6.6的套。现在第二个轮次比赛结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国队82.664第一，日本队81.865第二，韩国队77.931第三，菲律宾队75.032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1: We need one final score in this second rotation. The score of Han Yong-mi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 最後の得点が出次第、次のローテーション、3種目目に選手は向かいます。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轮结束以后准备换项。那么通常在换项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刚才没有第一时间为大家切出来的一些高水平的成套。在刚才的高低档比赛中，中国队的张钦颖14.033分，邱其元呢也是这个分数14.033。比的最好的是我们的杜思雨14.866。日本队三人次比的高低档分数最低的是12.433，那么最高的是14.50。来自于西山石沙。
1: And this is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tation. Gymnast, please go to your next apparatus.
2: 選手は次の種目へ移動してください。会場の皆さん、大きな拍手で選手が次の種目に向かうのを。
0: 现在切到的就是中国队三人次比高低杠比的最好的，我们的杜思雨。分正套进到立志高杠，分腿特卡切夫，调进时换杠，一气呵成，三个D加0.3。马龙林换杠，接 Jinger， 所有的飞行换杠高度力度极好，凌厉转体。毕文静转体2个亿加0.1下发，后续两周360下，难度6.4，完成8.466，正个14.866分。这也帮助了中国队，我们的三位姑娘帮助中国队在经过第一轮跳马之后逆袭反超，目前领先。
3: 侯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它，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以就送
1: 三大四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好，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呢，中国队日本队要去比的是平衡木，韩国队朝鲜队比的是自由操。现在选择项目看到的是自由操的场地，韩国队和朝鲜队在这轮当中比自由操。现在朝鲜队540号韩永美，15岁的小姑娘，

0: 非常漂亮，团身后空翻两周，可能全场的比赛就是基本上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姑娘灵气逼人。
1: 转身前空翻，这个地方出界有点可惜，但是他的空中姿态，你看他的跳步、开度、和跃、表情姿态，特别的抓人，
0: 这就是天赋。15岁的小孩能够把舞跳得这么好，这就是确实是天赋。
1: 而且他形象也很可人，边角处理比较很丰富，距离后空翻两周，技巧的落地没有太多多余的步骤。你看，15岁的朝鲜小姑娘韩永美。
0: 教练很满意，确实是，这是个好苗子。其实他们相对来说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要少一些。这个朝鲜队啊，这个五个选手里面，就他没有参加过什么国际比赛，其他选手包括安昌玉比过巴黎奥运会，朴恩珍，那么今年也是参加过遵义的亚锦赛，也就是出了国来过中国来比亚锦赛，金景荣也是比过亚锦赛的。
1: 只有他，他就没有出过国比赛。对，这次能够参加亚运会，对他来说也是见过大阵仗。他一点都不怯场，你别看他小，比赛气质非常好。 前面的很自信，这个回去这个牙齿啊，稍微要做个修饰。但是你看他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好像不那么完美而。

感笑，这个非常好。5.1 的难度，7.933的完成分，12.933分。因为前面的两轮以后，朝鲜队第三的，所以现在整个队伍士气高涨。现在到了韩国这边，他们两个是一组，就是朝鲜还有韩国。林秀敏，19岁，比过今年的遵义的亚锦赛。

0: 现在看到的，从刚才的朝鲜队到现在韩国队的自由体操的比赛，你就能感觉到女子自由体操的魅力所在。不同年龄段的选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选择的音乐风格，包括他们在赛场上呈现的不同的美是不一样的。竞技体操它不只是竞技体育，它也是一种艺术的呈现。有娇俏可人，有现在看到的妩媚英姿飒爽，所以你会感慨哦，在艺术体就是在体操竞技体操这项目十个项目里面，只有女子的自由体操是有音乐伴奏的，这是最能够呈现出女性在竞技体操这个项目美感的一项。她会用自己更加擅长驾驭的音乐风格去展示她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柯庆庆的平衡木，交换腿劈叉跳上，第一串连接得非常紧凑，这是个长连接，下面第二串也很长，前手翻前团，好圆，好，后面不要做了没关系，下面又是一个三个连接的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坐木起坐 DDB， 这个长串也顺下来了，下面他还有一个长串，交换腿结环，后手翻路跳结环，好，他这串编的是非常难的，四个长串，下面是个短串，来看一下是神色空翻，好，横劈叉跳浪跳，中间刚才那个一二三，一和二中间那个停顿，嗯，柯庆庆奶凶奶凶的平衡木比得非常好，他这个平衡木很难，因为他的这个长串特别多，
1: 非常好非常好，
0: 我们特别需要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尽可能多的去拼，把我们能够有的难度处的都拼出来。13.033分，这是刚才韩国队的自由操成绩，柯庆庆也是刚刚满16岁，交换腿劈叉跳上，然后是简式交换腿劈叉跳，然后是后手翻 DDB 的长连接，这串连接全程的话加0.4，前手翻第二长串前团，然后是这正木原地劈叉跳，后面这个狼跳不错也。

0: 关系了，就是少一个动作不影响，因为千万不能赌位，这个位挣那一点分数掉七血。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第四个长团，在交换腿结环之后稍微有一点停，但是他每一次在出现比较大的晃动，重心开始偏移的时候，都能够迅速的让自己找到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我后面这个跳边这个动作我不做了，比得很好，这么难的成套能比成这样不容易了。难度6.4，完成8.0，14.40分。
1: 日本中村遥香，
0: 日本队平衡木第二人次中村遥香。拉拉提上拉拉提拉拉提，有惊无险。蹲转1008一组，挺身侧空翻，坐木原地劈叉跳，坐木横劈叉跳 ，DBB 混合0.1，长跳0.1，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有一个晃动，后面有一个动作就不要做了，这样它连接会少0.2，但是起码能够稳住。侧团，交换腿劈叉跳。后续两折下，哎，中村遥香，他是没有比过今年的遵义亚锦赛的。那么当时呢，日本队的五人换掉了一位选手，其他的四位选手呢来上亚运会，然后把他带进来了。中村遥香用他的原因是因为要用他的平衡木和他的自由操。
2: Two medals, two gold medals at the Asian Games, also in gymnastics.In 94 and in 98, she's a daughter in a gymnastics family.
0: 难度6.4，完成7.833，14.233分。他基本上他已经把他自己，他除了刚才那个交换原地劈叉跳结环之后断了连接以后，就少了0.2，所以是6.4。他全部剩下来能做6.6的。好，看看我们的
1: 杨晶晶。
0: 张清颖，平衡木的世界冠军。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劈叉跳180，后手翻下摆成坐木坐 DDB 舞蹈0.2，混合0.1，长串0.1。毽子后直，纵目原地劈叉跳 ，BEB 技巧0.1，混合0.1，长串0.1，交换腿结环，后手翻，好，站住了 ，EB 连接，混合0.1。这个设计你看，交换腿跳转就十，横木横劈叉，横木后手翻成正撑，交换腿劈叉跳，纵木原地劈叉跳180，纵木劈叉跳270，第一水平逆转360。

0: 口吃两周下。张钦颖最难比的平衡木，现在中国队已经有两个选手过关了，何庆庆、张钦颖都比得很好。大家先，因为我们第一项比的不算太顺哦，这个跳马不算太顺，然后慢慢的呢开始进入状态，然后虽然呢刚才在这个高低杠上面有一些小波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进入到了平衡木，大家现在已经比得越来越就是士气高涨。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就是邱奇元。现在中国队和日本队平衡木都是第三人次还没有比，其他的几个场次跳马比完了，高低杠结束，泽操结束。张钦颖15.066分，这是这次女团第一个上15分的成绩。
1: 日本岡村真奈。
0: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冈村真，21岁，平衡木是他的一个比较强的一项。拉拉提上，剑式交换腿劈叉跳180。转1008，挺身侧空翻拉拉提，这是 DC 的混合连接0.1，挺身前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纵木横劈叉跳 ，DDD 的长串，混合0.1，长串0.1。张若佩结环，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他的第三串 DD 混合0.1。后击左倒向，冈村真。这样日本队三人次平衡木比赛结束，日本队现在比了的前面两位选手呢，一个平衡木是12.933，一个是14.233，那么中国队比完的两位选手呢，一个是庆庆的14.4，一个是张钦颖的15.066，我们还有一个邱奇元没有登场哦。那么在这个平衡木之前啊，那么中国队呢已经通过了高低杠反超，目前我们现在是领先于日本队的，领先日本队是0.799分。
1: 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3種目目、跳馬段違い
0: 平衡木の比赛の演技を終えています。最后一个中国队上场的邱奇元要稳住就行了，要稳，现在不需要太难稳就可以，因为难度我们是没问题的。

0: 毽子后手翻上，纵目横劈叉跳，路跳结环 BBB， 后手翻，后团稳住，向前交换腿劈叉跳，剪式交换腿跳，后手翻下摆成纵目起坐 CDB， 混合 0.1， 舞蹈 0.1， 长传 0.1。 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 DDB， 混合 0.2， 混合 0.1， 长传 0.1。挺身侧空翻，纵目原地劈叉跳 DB， 混合 0.1。 交换腿结环，第一水平立转360，扣去两周下，中国队把最难过的一关平衡木过了，哎呀，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从一开始是在落后，慢慢追上来，领先优势也不算那么大，不到0.8，平衡木是偶然性非常大的，不管你难度有多好，过往战绩有多么辉煌，一旦有出现了闪失，那是不可逆的，我们三人次全都顺下来。刚才柯庆景14.4，张清颖15.066，光他们两个就已经领先日本的前两位选手的这个刚才我算了一下大概是2分以上。然后现在呢，刚才我们看到冈村真比的还不错，14.466是他们日本队内的最高的一个平衡木的分数。那么我们秋崎原这套动作就很重要了，这套动作一点都不容闪失，不然的话你前面的领先优势就消失殆尽，压力是很大的。我们都能听见刚才全场观众们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原選手の得点をもって次の最後の種目に向かいます。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ここまで3種目を終えています。现在就是南京的气氛。
0: 你看邱奇源这个本脚尖，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他一直绷在落地前的90度的时候才把脚勾起来，为了落地，就这些细节做得极其的漂亮。冈村真的这个平衡木啊，今年你看他比了几场全日锦标赛、亚洲杯和亚锦赛啊，他这个平衡木，先来看我们中国队邱奇源难度6.3，完成8.3，14.60，好，这样我们团体总分是126.730。China again
2: in， 跑跑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8: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最后一个单项，中国队、日本队争金牌的轮次比赛项目自由操，登场选手中国队柯庆庆、张钦颖、张怡涵，日本队上场的是山原爱子、岸里奈，还有中村遥香。张钦颖第一位上场自由操。

后团两周360。剑指洛杉矶，前值360。交换腿接环，剑是跳转180。

0: 后去两周，交换腿斜环180。张天颖剑舞表演结束。这名选手呢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个人全能世界季军获得者，全能运动员。今天的这场比赛在最后一个项目上他是打头阵，前面我们看到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纪上来了，一直切他成功了，14.866，他的分数上来了。现在呢，中国队还是126.730，日本队总分改成了123.897。In the previous rotation, and the score has been changed from six. The difficulty score from 6 to 6.4. 我们的领先是2.833。Yao of Chinese Taipei.
1: 平均台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リャオウィーチュン選手の得点は 12.766 でした。
0: 他们申诉的分数中国了 0.4。 这一套自由操节目非常适合张晶颖的个人气质和他的表演风格，英气逼人。这样他这次比赛的三个项目就已经比赛结束，他这次除了没有上跳马，其他的高频次都上了。朝鲜队老将安昌玉要5.6的动作，这次亚运会最难的跳马。好，虽然这个落地啊重心有点不是很充分，因为它第二腾空的高度有限，所以呢有一点屈膝和重心下。

0: 前，但是他这个难度属实是非常难，陈飞跳他一直在做。
1: And there the dismount of Lauren, Lauren Sobnat,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0: 毽子后手翻，先转一百八，然后直体前空翻，转体五百四。第二腾空因为高度不够，所以这个直体姿势有一点提前屈髋了。张清颖分数难度5.2，完成7.866，13.066分。
2: 得点是
3: 13.066，ゆか、張中元選手。中華人民共和国でした。
0: 中村遥香。
3: 日本。中村遥香。
0: 1008，快速后空翻360，接后去两个 CD 技巧，间接零接0.2。快速后空翻接后传两个 AD 技巧，直接连接0.1，交换腿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跳180。后540，前360 ，CC 技巧直接连接0.1。高举腿720，梅梅尔转体。

0: 职九百前团。
1: 结束这次用的是前团，没有做前团一百八，这个地方会差一个0.1，对，连接加分少个0.1，所以它最难可以做5.8，那么起码呢也有一个5.7打底。
2: And we can give you the results
0: as well. 姚香
2: we had an inquiry for a view.
0: 朝鲜安昌玉 13.9 的刚才的金飞跳得分
2: score has been changed. She got
0: 邱菊园的分也改过来了，我们14.80。好，现在中国队的总分是139.996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平均台邱菊园选手的 D score 6.3から6.5に変更が認められました。14.800が得点となっています。
2: Wow, this is the rotation where it will happen.
0: 中村遥香啊
2: 身体
0: 姿态，包括他这个技巧动作的腾空高度、空中姿态、落地的稳定性，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他的技巧动作连接比较多，直接连接也有，间接连接也有，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掌握的这个，如果单独看，那技巧动作难度都是在 D。他唯一的一个 E 就是那个蹲转的1008，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提升难度呢？就是前面加，就利用 T， 利用连接。

购值1008接钱团回笼，一 A 加0.2，交换腿接环，向前交换腿180。

0: 现在他的气场动作都完成了，最后一个舞蹈。张怡涵，我们已经比完了最后一个项目的两人次。一直在领先。每个人做好自己，都退位，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得更大的容错空间。自由操项目的这个失误率啊，相对于那种没有在地面上去完成的项目，比如说平衡木和高低杠要小很多，但是我们总是把这个余量往前面赶，不要在后面才那么局促，就是你要把容错的空间都提前的让出来，后面上场的选手他就从容了很多。中国队张怡涵的自由操分数难度5.7，完成7.633分，13.333分。日本队要上场的是他们的第二人次。
1: ゆか日本
0: 岸里奈，岸里奈

讲他的节奏操也是非常强的，他刚开始的这个团旋我们就看到他的实力，继续前腿前七打二臂臂技巧直接连接零点二，最后腿背以水平的转体两圈，他做的是蹲转720，他没有做那个1008。

0: 身后空翻两周，交换腿结环，向前劈叉跳结环180。后屈两周，岸里奈。岸里奈今年参加的比赛还是挺多的，他全日锦标赛也接超的难度在5.3到5.5，这是刚才韩国队12.966的第三人次的跳马分数。
1: 得点によって今回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メダルの色が変わります。得点が出ました。岸里奈選手 13.866 ゆかの演技
0: 151.396。中国队在自由操最后一人次没有登场之前，包括日本队，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之前领先日本队1.933分，团体总分在领先，我们是153.329，日本队是151.396，中国队领先1.933。
2: 加油！
0: 后面是柯庆庆，可以很从容的比了。直后空翻转体1080度，一组的技巧。原地劈叉跳360，第三个难度。团身前空翻，后直720。A、C 五个动作。交换腿结环，向前劈叉跳结环，已经做了6个了。前面那个 A 不会记录最高的难度，还剩两个。后团两周，向前交换腿跳180，八个有效难度，最高难度表演结束。刚刚满16岁的柯庆庆，因为我们中国队在他之前已经领先于日本队1.933分。那么虽然庆庆的这套自由操的难度呢是5.1，不算跟在日本队较量当中呢，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要登场的是山原爱子，可能大概有个0.7的难度分差，但是只要顺利的完成下来，是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我觉得是团体的第一名。中国队现在女团比赛的全部动作4项，每项3人次，12套动作，比赛都结束了。日本队还有一个人次，就是这次的个人全能冠军山原爱子，没有比她的自由操。
1: 16歳、ゆかの演技を終えて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0: 庆庆在最后一个项目上因为压力没有很大，所以他可以充分地展示出他的优势来，就是动作姿态的优美规范。我们一点一点在追，从第一项落后1.9到第二项高低杠追回到了领先0.799，追到第三项平衡木结束。平衡木结束呢，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有申诉，但是最后

0: 我们还基本上能够领先对方大概是2.6到2.8之间，然后进入到自由操。自由操呢，虽然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难度差上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个项目本身的失误率不高，所以我们只要正常发挥，还能持续在领先。13.133，总分166.462。最后要看日本队的山原爱子。现在韩国队排在第三，朝鲜队第二。这样说的话呢，朝鲜队上领奖台的概率就很大了。山原爱子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26岁的老将，比过里约奥运会女团第四名成员，比过东京奥运会女团第五名成员。自由操是他的强项，他在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自由操金牌获得者。
1: ゆか日本杉原愛子。

方水准720厘米转体，现在还剩三个难度了。后水板前直，地壁技巧直接连接加0.2，第二层，最后一个难度。

过去两周，山原爱子，山原爱子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16岁的时候，就是这次跟西山石沙这么大的时候呢，就去参加了格拉斯哥的世界锦标赛，是当时日本女团第5名获得者。然后呢，在整个东京周期参加过蒙特利尔世锦赛，个人全能第6，比过多哈的女团第6，比过2019年斯图加特的世界锦标赛。然后呢，从2019年就一直到2025年就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了，就这么多年，快5年了吧，不容易，坚持到现在还在比。山原爱子，她在跟比她小10岁的小妹妹同场竞技，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她战胜了2个16岁的少女，获得了这枚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中国队只等最后的成绩出来，已经开始准备庆贺了，因为我们领先的优势很大。因为山原爱子其实完成是很好的，只是前面的中国和日本队的总分领先优势拉得比较开比较大，所以他竭尽全力也很难去弥补上这么大的一个分差。他是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这是他时隔6年以后重返世界锦标赛的赛场交出的答卷。这是他的第一串连接，后直540，后传2周的技巧间接连接，连接是加0.2，非常励志的一个女选手。不过我们知道女子体操选手，竞技体操选手啊，就是能够沉寂这么多年还能够重回世锦赛场并且站上冠军领奖台，多么不容易。因为她去年在

加拿他比了全能，也就是说他四个项目都一直在练。他是自由操，去年是领在自由操第一，平衡木铜牌。日本队总分是165.362分，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总分是166.462分。我们从第一项在落后，一直在追，在通过了我们的高低杠平衡木，尤其是平衡木上三位姑娘的高水平发挥，一度把比分追到了领先，甩开对手接近三分的巨大优势，最终去比自由操，以166.462分领先我们的总分，领先我们的对手日本队1.1分，巨大的优势，获得了这枚亚运会的女团金牌。祝贺中国队，获得铜牌的是朝鲜队，韩国队获得第四，马来西亚第五。好的，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团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我是陈云，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条就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1: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伸司、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悠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韩国队呢，五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仲、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进联和柯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炫。
5: 突破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4: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穿到悠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柯克来做一个策应轴，金进联一个3分，一个2分。
5: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4: 小打大，李正炫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承炫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5: 边线你看热侧的下掩护、
4: 提上来，
5: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4: 李贤仲再回来，
5: 再来一个、
4: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柯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5: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4: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炫这个远距离中投这一点上做一些放弃，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小川敦也突破，然后柯克还是去做二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
5: 也犯规，
6: 到这边的是去做他的训练。

0: 然后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手对手李承铉，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仲拿球了，他还没有
1: 再来一次
0: 投篮出手过，
1: 又是走底线，
0: 嗯，
1: 多侧
0: 李贤仲的顶弧三分
1: 还
0: 真的是准啊，
1: 对，
2: 现在
0: 真的是准，
1: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0: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1: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的是比较明确。刚说完、
0: 哎、
1: 这边来一个失误，
0: 对，这边李承铉边线配合想给李贤仲，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个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
1: 嗯、
0: 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1: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0: 对，李贤仲在盯川岛优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夹击，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1: 哦，这球哨跟得晚了一些，
0: 李承铉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啊，
1: 因为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扑得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的出手，但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若瑟四十五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0: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1: 这个移动进攻啊，
0: 对，
1: 他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0: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仲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是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仲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传导优翔，李贤仲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1: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啊这种对抗，
0: 对、
1: 准备的比较充分，
0: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仲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1: 嗯，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0: 是李贤仲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1: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0: 哎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仲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是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5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米01，小哈珀是1米80。
1: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0: 小哈珀单打，金敬联这边都是。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两个三分一个冲击，
1: 这边又是错位，
0: 对，
1: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0: 对，

0: 六号李正炫，李正炫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进联。
1: 第二罚命中，
0: 12-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进联，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1: 对吧？让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0: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城，寿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里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
1: 对，
0: 争取主动。
1: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里面要更好，
0: 是的，
1: 日本队没有金进联这两个投篮啊，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0: 是的，金进联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
1: 嗯，
0: 李贤仲，这山崎一射来啊，是来限制李贤仲的。但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1: 他的推进速度明显增快。
0: 哇，金进联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0: 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太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3个外线球员，包括寿野富城也是防守型，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哦，
1: 可惜
0: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3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1: 节奏感不错。
0: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城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3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1: 因为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0: 对，
1: 起步。
0: 3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2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3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呢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

0: 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城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就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1: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季继联的几个投篮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0: 是，
1: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你就吃亏了。
0: 李贤仲这边
1: 打乱仗，
0: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飞常虎哲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三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1: 现在很凶，
0: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泰辅，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二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十二平，也是一个牛角位起手，黑长虎彻用的是空间抛投，寿野富城
1: 强打，
0: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1: 喂，抢断了，
0: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1: 对，
0: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1: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啊，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0: 对，
1: 造成一些抢断的机会。
0: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仲，
1: 一个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0: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仲，就是李贤仲，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仲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仲，所以他换上了十一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1: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0: 是
1: 去压缩防守。
0: 山崎一射，
1: 科克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0: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杏树，他不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飞常虎彻，现在李承铉，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0: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四分。在第一节比赛呢，

0: 呈现了非常迥异的上下半截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1: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着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0: 对，
1: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出手，
0: 是包括李由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
1: 对，没
0: 有失位，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杏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乌一球。金乌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用，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1: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0: 点五之后再扑回来进攻一球，这球哎，崔俊用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社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金乌一球应该是要罚三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三罚只中一，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两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仲再上，
1: 弱侧被掩护，
0: 走李承铉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打得很聪明啊。李正铉这也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45度挡拆2-2，第二次，这边补的还不错，
0: 对，
1: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0: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用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乌一球来防他，手递手45度，再给外线，
1: 耐心多了。
0: 对李佑硕来。
1: 明显不一样，
0: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1: 对，跟第一节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0: 是的，李由硕这一回你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那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1: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9个助攻，
0: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两个替次掩护之后，金乌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金乌一球 拿到了这个篮板球。

0: 弱点。沙菲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个还有一定把握的。谢俊用
1: 造一个犯规，
0: 对，没吹。
1: 走下线，
0: 小川敦也，但是对，
1: 再来一个，
0: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1: 太快，
0: 嗯，别
1: 打，还要打，
0: 嗯，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优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重了。李贤重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1: 不给上线，
0: 嗯，
1: 这延误很大，保成功。
0: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的非常准确。
1: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0: 李贤重
1: 上线，
0: 李正炫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铉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1: 这球太难了。
0: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1: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0: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重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23号文玉贤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重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韩国队在机器传导球。
1: 韩国队守全场了。日本队继续一大四小，
0: 对，
1: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0: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1: 短跑
0: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反跑，小哈珀过来。另外跟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1: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0: 没有杀伤力，
1: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哎，
0: 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努力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
1: 换人了，
0: 嗯，李佑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用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用，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玉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玉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1: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0: 文玉贤
1: 位置太高，
0: 是李承铉
1: 直接空切走，
0: 嗯，
1: 错位
0: 给到李贤重。这球还吹李贤重一个犯规， 就是因为高岛伸司呢，他是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呢，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

0: 金进莲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1: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0: 是。
1: 第二次，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0: 哎，李承铉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的，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进莲。
1: 可惜，
0: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进莲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游硕，
1: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0: 小哈坡
1: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0: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射上罚球线了。山崎一射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1: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贤忠摆脱，给李承铉，再出来，崔俊用三分球。
1: 球现在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啊，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重这个任务上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很多，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啊，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再一个
0: 直接崔俊用
1: 对
0: 突然空跑。
1: 再一个，
0: 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也许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助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赫克
1: 终于有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边俊恒再给到崔俊用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1: 挡拆西班牙，
0: 崔俊用大的干扰，李贤重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1: 这个球给的漂亮。
0: 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1: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0: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重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他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1: 是的。

0: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档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仲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仲，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炫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社。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1: 可以给
0: 这个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拆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框，然后科克伺机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了。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好礼就送
5: 三大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7: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1: 嗯，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0: 对，这边是高岛深思，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深思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被打转面框，可能高岛深思会想一下办法。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1: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
0: 嗯，
1: 看这边，
0: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这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深思，嗯，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来了，
1: 终于来了。
0: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看到右墙。日本队对于李贤仲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怎么着？
1: 今天
0: 的
1: 发篮不太好，
0: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

0: 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1: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0: 哎，川岛悠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悠翔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仲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伸司去对他，对李贤仲。李
1: 承
0: 铉，李承铉，
1: 聪明，
0: 这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1: 对，加野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0: 对，
1: 得要
0: 能够在跟防守跟的是确实很积极。
1: 今天
0: 贴了
1: 韩国队防挡拆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了一下，防得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0: 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1: 直接换人了，
0: 是李承铉手递手给到李贤仲，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这不真不稳定。
1: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补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0: 是的，小川敦也，
1: 哇，西西来了，
0: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贤仲
1: 有把握，
0: 是。高岛伸司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1: 正好是活球，
0: 对，直接被盖掉，韩国队反击，命中，
1: 真准，
0: 李贤仲，李贤仲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仲终于开火了，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儿，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1: 对，
0: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在科克今天彻底是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两分五个篮板，但他送出了三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载熙来对他，金进联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山崎一射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川敦也假动作晃开，金进联强投。
1: 金进联啊，有点李贤仲那个感觉和影子，但是没有那么强势，一个人的身体素质。

0: 质和这个整个的高度
1: 是。
0: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理的得分还是差了一些。
2: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
0: 是
2: 能遏制科克的，
0: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2: 是
0: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的没有对方好，那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2: 对，
0: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2: 得看
0: 差了。
2: 这时候呢，山崎一社和小哈珀再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拉开张在熙没有投出来，张在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嘛，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0: 卸三个人，
2: 嗯，
0: 转移的还是慢。
2: 刘硕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0: 对，他想说你小个球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发现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2: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两分。
0: 觉得李贤栋出来拿球，我们看、嗯、出球很快，
2: 是，
0: 再做一个背掩护，
2: 对，张在熙过来做掩护了，李贤栋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0: 没有协防加进球，打得很坚决。
2: 文正贤，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衔接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0: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他，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2: 是，
0: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2: 没错，
0: 包括他跑上去掩护，他的开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防上线，
2: 嗯，
0: 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2: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社这边，
0: 终结不了，
2: 对，哦，
0: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2: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了，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特点。反过来，我们看胯下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2: 好，
0: 这边干拔，
2: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但实际上小哈珀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

0: 李贤仲已经拿到两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1: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0: 嗯，11个，抱歉。
1: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在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
0: 是
1: 很好。
0: 所以其实，李贤仲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的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
1: 嗯，
0: 好，沙菲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
1: 嗯，
0: 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1: 围栏看推进，贤仲靠人控制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0: 夹击来了。
1: 说要去硬挤，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0: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1: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0: 对，
1: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儿小，那就坚决起。
0: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李贤仲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8，
1: 铜像双掩护，落侧手臂手，
0: 对，
1: 再转移向下线。
0: 李贤仲的正负值是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1: 对他出球快。李贤仲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但实施的出球了，你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0: 日本队今天的三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菲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策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黑川虎彻抛投命中，
1: 抛投不容易，
0: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三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2: 对，
0: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1: 篮下
0: 张在熙小高手命中，
1: 多点开花，
0: 还是8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

0: 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19，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仲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8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份幸树的配合追回2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仲在场下休息，
1: 说现在局面不错。
0: 嗯，
1: 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1: 今天所有基地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是，
1: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0: 哦，李贤仲只歇了47秒钟，
1: 8分变6分了。嗯、
0: 对，
1: 还是要稳妥一些。所以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好，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仲是可以去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0: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
1: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
0: 嗯，沙份幸树的掩护犯规，真的从沙份幸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1: 啊，今天日本就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0: 是
1: 就是有点不强势。
0: 是，
1: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吊上来。看又调人了，
0: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1: 打双高吗？还是要去？
0: 不会，他肯定是把沙尔幸福树换下去。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1: 这跟罚篮一样简单。
0: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破进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得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仲，我一定要保护李贤仲，我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1: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0: 对，
1: 打得非常紧。
0: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你得拿对抗来跟我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
1: 没了，
0: 对吧？
1: 明显就现
0: 在，然后你看，
1: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0: 现在是李贤仲控球，看，
1: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0: 嗯，所以吉本太辅、哦，先看这球吧，
1: 每个点都能突过去。
0: 李贤仲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2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

0: 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0: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现在应该是韩国队就最起势的时候，13分了。他这次利用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15分的坎。
1: 基本上，日本队就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不断的失误。
0: 我是觉得啊，就是你看现在哦，他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1: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0: 就是
1: 突分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0: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1: 对，
0: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1: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了吗？
0: 有一个，
1: 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突也不是，不突也不是，啊，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0: 是
1: 啊。
0: 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伸司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堵这个科克去。
1: 看啊，
0: 起手，科克
1: 出
0: 来掩护，
1: 快，
0: 对，
1: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0: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1: 本队一个内线四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仲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0: 黑川虎彻啊，
1: 进攻犯规，
0: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文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的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飞船虎车中路推球，
1: 各个跟进，
0: 对，小哈珀
1: 看里面
0: 金进联
1: 进来
0: 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10分9，到现在为止，韩国队。

0: 为当家球星李贤仲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1: 这是李承铉，
0: 李承铉掩护犯规了，
1: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所以他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掩护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0: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1: 嗯，
0: 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超过四次。10分球，
1: 今天
0: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哦，要挑战吗？
1: 做了一个换人，
0: 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1: 看看法兰啊，今天
0: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1: 那么就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0: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1: 我们的罚球是13中4，
0: 对，现在是14中5。
1: 五，
0: 韩国队是11中6，
1: 14中5就9次没进。
0: 对，
1: 现在
0: 然后现在日本队守全场，
1: 加
0: 基
1: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0: 对，
1: 科科上不去。
0: 文正贤带开金建联
1: 被掩护，
0: 再出来李正炫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李承铉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贤仲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权拿到。
1: 日本就打一个挡拆，
0: 科克去投三分，那真的就是无计可施了，对吧？
1: 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0: 是，
1: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0: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哈特，李贤仲又是2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贤仲现在是25分，16个篮板
1: 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啊！
0: 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炫。啊，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比100输了17分。看看今天，
1: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来说，确实就是还是韩国队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0: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1: 调时间，
0: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啊，这边挤着李贤仲，小川敦也，
1: 看
0: 李，哎，看李
1: 不投了，往里走，再转，
0: 李优硕，最后给到李正炫， 长篮板球

0: 打到外面。
1: 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
2: 我举起来一拆，再来一个。
1: 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
2: 嗯，
1: 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第十七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2: 张远户
1: 是飞川虎彻再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封是封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2: 就投的比较坚决。
1: 对，现在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2: 时间在消耗。
1: 对，上线一个交叉，
2: 位置很高。
1: 李承铉对给李正铉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科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2: 李正铉这个点也很重要。
1: 是。
2: 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是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1: 李正铉今天也有十四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2: 犯规。
1: 嗯，九分球的差距，一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四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一分零六秒钟，双方仍然差九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2: 嗯，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1: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2: 给了后场球，

0: 判定通り日本ボールです。
1: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李优硕给到张载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轩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文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2: 时间不多，
1: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还是挺多的。日本队发球，黑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2: 科克暂停，
1: 对，
2: 比较谨慎，
1: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2: 现在要调人，
1: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2: 明显犯规了，
1: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2: 李贤仲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又犯规次数到，
1: 是，
2: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出球，被怕被抢断。
1: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上，篮板球
1: 是
2: 18个，
1: 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3: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1: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2: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1: 对，
2: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1: 小川敦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载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

0: 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四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瑜伽，再见。
1: 再见。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卡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便饭。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燕青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条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燕青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0: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14: 外星人，
15: 喊我
14: 哈西萨。
16: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17: 外星人电气之锤，
18: 开盖赢一瓶。
19: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2: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

0: 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5: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9: 外星人
10: 喊我
9: 哈西达，
7: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现场直播。今年的中国大满贯赛依然是在北京的首钢园来进行的，我们也看到了画面当中给到了一个赛程的安排。在11号啊，将会决出这个最终的男女单打的冠军。现在马上将进行的是一场混双的比赛，这是混双的第一轮，由中国组合袁立岑、王艺迪来对阵弗朗西斯卡和迪亚兹，对手是一对跨协会的组合。这一次在混双方面还有黄友正和陈毅，另外施勋瑶他是搭档了博塔，成为了一对这个跨协会的组合。目前在混双的签表当中，其实对于袁立岑、王艺迪包括黄友正和陈毅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这个首先他们都是在上半区啊，其次这个袁立岑和王艺迪的这场比赛如果拿下的话，在下一轮将会碰上这个黄友正和陈毅，

0: 林仲勋和申玉斌这个赛会的头号种子在第一轮是轮空了。在今天的这个我们现在为您转播的第一时段啊，有四场就是在一号球台进行的有中国球员参加的比赛。这是第一场啊，混双，然后是黄友正的单打、陈毅的单打和薛飞的单打。其他球台也有中国选手的比赛啊，我们介绍的是一号球台的情况。
1: Last one.

0: 好球。
1: One。
0: 管理层很积极的一个推挑。
1: Two, one。
0: 这场球对王艺迪和袁立岑来说，这发动很重要。刚才袁立岑处理的非常谨慎。哦，弗朗西斯卡要注意他的反手直线。这球我们已经被对手给调动了，正手反拉之后被弗朗西斯卡穿了直线。
1: CTR。
0: 中国组合这边请求了挑战。
1: CTR challenged by Yuan Thus Angle。
0: 看看这个发球。

0: Service angle fault.
1: 挑战没有成功。
0: Successful. One remaining challenge for Wang and Yuan. 31.9.
1: 只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了。
0: 4-2.
1: 所以你看弗朗西斯卡他在这个中台能力还是挺强的。
0: 2-6。
1: 这样开局现在被对手把比分给拉开了。现在要想办法开始追比分。袁立岑其实这两次出手都是想从他这一点上积极去发动啊，因为是面对迪亚兹的这个回球，也是想通过提升自己的单板质量，更快的去得分。这双打的比赛确实轮次非常的重要。因为迪亚兹和弗朗西斯卡也属于单板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弗朗西斯卡他的护台能力又比较强，迪亚兹的球很重，速度也很快。

0: 嗯，很被动。这样迪亚茨和弗朗西斯卡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主要还是没有通过前三板啊，快速去发动陷入对手。这是王一迪的一个反手位的翻挑。好的，嗯，判断很准确，反应很快，救了两个局点。嗯，这边还是被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给反抽了。这样的话，迪亚斯和弗朗西斯卡是拿下了第一局。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迪亚兹和弗朗西斯卡在第一局发动的很积极，单板质量也很高，所以威胁很大啊。有这一对主要的特点还是在于他们的单板质量，所以对于中国组合来讲，这个第二局你如何去限制对手的上手，那可能就要从前三板上去想想办法。尤其是不能给弗朗西斯卡太多太好的上手的空间啊，不然的话我们很难去形成反拉。现在需要慢慢的让袁立岑这边多去发动。好球。第二局上来这个弹内球的速度还是变快了。好球好球，衔接的非常棒。这是王一迪这边上手之后袁立岑侧身正手反拉直线。调整很快啊，

0: 嗯，拉菲，因为袁立岑他还是有反手拧的，这个球他是有一个接发的停顿啊，摆住了第二次。哇，差了一点。
1: 对，王一迪刚才正手位捞的这板球还是挺精彩的，马上退台之后正手反拉，这球还是蹬起来了旋转啊！这球有点侧下旋。 漂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角度，袁立岑整个人很专注，正手反拉。第二局上来还是通过这个台内球啊，短球和快劈底线，这限制住了对手的。

0: 上手。
1: 8-2。
0: 衔接也做得很好。10-2。阮立森和王一迪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其实第二局我们主要的一个思路也是去摆住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去围绕对手的这个正手位去做文章。11-3，这样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
2: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相较第一局，中国组合第二局确实在自身的发动上变得更好了。围绕对手的正手位短球，主要是这个台内球啊，不管是这个接发球啊，还是在形成相持当中的这种台内球的节奏很快，当你有了这种快节奏之后，这个对手的上手就显得不会那么的轻松。双方的第三局，好的，
1: Left, love, two. Love, three.
0: 这球拧的速度比较快。两个是一个同样的落点啊。这迪亚兹和弗朗西斯卡的配合默契不是特别足啊，所以他们在临场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这种调整不会那么快。中国组合要抓住机会，接了一个擦边，好的，哦，漂亮漂亮，这还是两个人的衔接做得好。在面对一些困难球的时候，袁立岑是在有点失位的情况之下，先保证这个球上台，然后给近台的王一迪机会啊。王一迪还是牢牢地站住了近台。这局是都需要双方的这个单板质量，所以对手在遇到一些机会的时候，质量也会冲得比较足。好球，这扛了弗朗西斯卡一把。哇哦，王一迪反拉了弗朗西斯卡两个。

0: 哎。
1: 亚斯这边准备换，哇，突然开了一个长的，也是想突然变一下这个发球，来破坏袁立岑的反手拧。这局袁立岑的三个接发球拧拉，这威胁还是比较大，都是直接形成了得分。
0: 9-3
1: 差了一点。
0: 9-4
1: 这局王一迪和袁立岑的上手都很积极啊，很精准。好的，11-4，中国组合袁立岑和王一迪拿下第三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打了两局好球啊，现在2-1反超了。
2: 这球你就这球过一下就行。

0: 除了第一局可能进入比赛的状态稍微慢了一些，过去的两局还是打出了自身的特点。
1: 你把旋转盯紧，好哥，还是这边你要保持滑动
2: 啊，你要保持滑动，这球你们衔接就好一点，好吧？
1: 啊，盯盯盯的，啊，短球里面啊，正常搓，他俩肯定
2: 是，最多是搓长。
1: 这个球啊，他搓球有点转啊，有点
2: 可以。
1: 这球把旋转盯紧了就行，啊。
0: 袁立岑的双打比赛打得也很多啊，不管是混双啊男双啊，这个比赛打得都比较多，所以他在双打当中的经验比较丰富。然后王一迪他的个人能力是很突出的。
3: Fourth game，
0: 两位又是左右手的配对啊。
3: Last all Last one，
0: 现在让弗朗西斯卡这边很难受，只要减少弗朗西斯卡这边的发动，这中国组合这场球赢面就很大。哇，漂亮，好球好球。这是在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形成了对拉啊，即便是这个退台了，那手感也非常好。有点可惜。
3: Leg two one。
0: 蹬起来，这个球还是比较转。非常准确啊，因为这个。

0: 说在面对原力层接发的时候，对手肯定是想破坏他的拧拉啊，所以会结合一些长球。原力层这边盯的也很紧。对球还是很转的。
1: Time out。
0: 迪亚兹和弗朗西斯卡其实已经有两局半了啊，这个局面上都非常的被动，这个又是他们没有退路的一局球，所以在落后的时候叫了暂停。
2: But every ball I touch, it's like going down. Yeah, like I touch backhand, it goes down. I touch forehand, it goes down.
3: Because here is slower, so you need to grip it.
2: But then if you push half long, I try to play slow, and I don't even hit the ball.
4: I think the way the tactic is good now. You just need one, two good rallies to come in the game. Stay positive.
3: Stay positive.
4: If you play one, two good balls, the whole match will change.
3: If you cannot play power enough, just play a lot of quality, very low. So then we can get it in a groove.
4: Mm.
0: 这个合理性啊，其实不管对谁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弗朗西斯卡显然在这个暂停的时候还是，对于场上非常被动的局面有点没有办法，整个人显得有点急躁啊。在中国组合现在上手很积极，单板质量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如果迪亚兹、弗朗西斯卡还要再去加质量的话，这个失误率就会提升，局面可能会更难控一些，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是需要去减少一些这个自身的失误，尤其是弗朗西斯卡这边啊，因为这是他们这一对的关键，如果他这边没有办法主动去形成很多得分，或者说去给迪亚兹创造很好的得分机会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比赛就没什么办法了。
3: 7-3。
0: 连续两个失误，王一迪也示意了袁立森，两个人都耐心一点。

0: 哇
1: ！5 7
0: 这弗朗西斯卡的反手能力确实是挺强的。这个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对手还是有所调整啊，主要是我们自身可能这个比赛的节奏有点被打断了。注意这个接发球。嗯，王艺迪可能觉得这一段失误太多，比分被追上来了，中国组合叫暂停了。在总结刚才那个接发球啊，什么球要去拧拉跟挑打，这什么球可以先摆住。现在

王一迪和袁立岑还领先一分，弗朗西斯卡继续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好的，这一分很关键，没有让对手把这个比分给追上来。第二次这边马上又吃了一个发球，现在比分又拉开了。这球没想到对手还能回过来，这条绝直线角度确实比较开，这个还是挺精彩的。这迪亚兹是近台反手防了一个直线，给了弗朗西斯卡一张黄牌啊，延误比赛。对手这比赛尤其是在这一局你能看出来打的还是挺顽强的，这也是像王一迪在暂停的时候说的，对手在这个时候就是想要去追分啊，所以自己要抓紧。现在被对手把这个比分追成了9-9。再耐心。迪亚兹的失误，这样中国组合是拿到了赛点。哎呦，要挑战啊，很坚决的要挑战，在这个赛点上的发球被裁判给判了，且这是这场比赛裁判第二次判中国队的发球。

哦，挑战没有成功。这局还是有不小的挑战啊，10-10了。还是先摆啊，然后上手失误，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这样现在是对手的局点。这个球被弗朗西卡这边反拉了，这样的话打成2-2，要进入到决胜局。这局迪亚斯和弗朗西斯卡在比分落后的时候确实也是一直在想办法挑暂停，然后上来其实又被中国组合给拉开了，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所以刚才过去的这一局强度还是比较大，而在赛点上被裁判判了那个发球还是挺可惜的，可能在那个节点上对中国组合的影响比较大。在前三板上其实是中国组合还是有优势，在面对决胜局的时候开局还是最主要的，开局能否

0: 控制住自身的事物，自己不要着急，还是用前两局的这种办法去限制对手的上手。来看一下双方的决胜局，看一下中国组合的调整。哇哇
1: Last one。
0: 哇，这一分太精彩！这一分中国组合发动的进攻非常的犀利啊，连续的进攻，其实是从迪亚兹近台扇过来的这个板球成为了一个转折。
1: Two love。
0: 所以第一分挺关键的，第一分是一个气势分。嗯，那可能那分打完之后得经过三四个球啊，慢慢的才能够拉回来。那对手拿通过那分之后，会整个人更加的兴奋，出手会变得更加的果断。
1: One four.

0: 着急了。
1: 5-1。
2: 是弗朗西萨回摆到了王一迪的短球，偏有点偏中间。这胜局开局不利，双方交换方位。这时候需要袁立岑的这个强硬的出手，把这个气势再拿回来。好球。
1: 3-5。
2: 慢慢的在投入到每一分当中去追分。他这一轮有点别扭，这一轮是这个王一迪上手之后面对的是弗朗西斯卡的反拉。
1: 7-3，
2: 这样比分被拉开了啊，落后了5分。嗯，好落点。
1: 4-8。
2: 这弗朗西斯卡拧起来之后还是提速了。嗯，第二次的跟板跟的比较快。又是一个非常暴力的拧拉。10-4，第二次和弗朗西斯卡拿到了比赛的赛点。
1: 10-5。
2: 这第四局的反超啊，和这个决胜局的第一分，还是让对手。

0: 这个气势上有点起来了。连续挽救赛点，10-6。好的，追到7-10。摆住。好的，进台袁立岑塞直线，这样比分追到了8-10，打了一波小高潮。在面对对手赛点的时候，中国组合王一迪和袁立岑连续得分。迪亚兹这边也上不来，所以这一轮这个王一迪的接发球还是挺关键的。怎么通过这个接发球限制弗朗西斯卡，然后中国组合这边去形成反拉。哇，比赛很刺激，防得漂亮，反拉，哇，中国组合特别热血啊，追成了10-10了。就是在对手拿到连续多个赛点的情况之下，中国组合全部都给救回来了。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1: 10-10，please。
0: 10-10平。现在我们又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赛点了。
1: 10-11。
0: 弗朗西斯卡来发球，继续专注。
1: Stop, please, 10-11。
0: 没有拧上。
1: 11-11。
0: 双方在决胜局打成了11-11。好的，好的，处理得很细腻。
1: 11-12，
0: 一点都不着急，先把对手打退台啊，保证自己的上台率。哇，有了，哇，好漂亮！这是一场这个大逆转的比赛。在对手连续拿到这个多个赛点的情况之下，中国组合袁立岑和王一迪是挽救了多个赛点啊，打得特别的热血，尤其是在这个决胜局的时候，真的是小概率啊，很难实现，但是袁立岑和王一迪在绝境当中做到了，祝贺他们在第一轮3-2战胜了迪亚兹和弗朗西斯卡，进入到了第二轮，也将会和这个队友黄友正和陈毅来进入到第二轮的争夺。好，接下来将是男子单打第一轮的比赛，黄友正将会来对阵韩国选手林仲勋，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海陆
5: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8: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海陆
9: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9: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

0: 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4: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接下来一号球台要进行男单的比赛，这是韩国选手林仲勋，他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35位。中国选手黄友正，黄友正是21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65位。虽然这个林仲勋国际比赛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但是两位这是第一次交手。林仲勋他的反手威胁比较大，另外这个韩国选手的发球都是比较有特点。这一次在男单的签表当中，一共是有8位啊，中国乒乓球队的球员。温瑞博、周启豪、向鹏、陈元宇、梁靖昆、陈俊松、黄友正和薛飞。

0: 这场比赛可能不会轻松，希望这个黄有正能够，尤其是在临场的调整方面啊，做得好一些。对手比较有经验，他不会一直让你打得很舒服。
1: Lim to serve, zero zero。
0: 关键一上来先看一下对林仲勋的发球的适应。
1: One zero。

摆住了对手的正手位短球。嗯，好的。可以一上来，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啊，所以两位选手都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去拿一些发抢。嗯，主要的一个思路还是，去控住林仲勋的正手短。

哦，一个擦网，这是林仲勋的一个失误啊，这算是林仲勋的一个机会吧。就林仲勋他的反手位的能力还是挺强的，那一上来还是主要是在正手的这条线上。接把球快劈底线，开局。

不错。林仲勋确实在这几年的单打赛场上成绩一般啊，主要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了这个双打上，尤其是混双。好的，开一个中间偏反手位的急长之后打一个发抢。

0: 就李钟勋他的反手是体现在攻也体现在防上，也比较全面。这个球其实上手的质量不低。 哇，正手的一个快带。
1: Seven.

0: 接发球直接拧起来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对阵黄振廷和林云如的胜者。好的。
1: 4-8

0: 球还是挺赚的。所以第一局板数不是很多。10-4，中国选手黄友正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Then five。
0: 11-5啊，黄友正第一局状态不错，尤其是在前三板的发动很快。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咽清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味整肠丸。
5: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各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6: 对吧？相反的话，改一点。长点点，对吧？别看，包括灯发侧面左右，如果不懂的话，第二盘就来。
7: 你先轻摸一下，纵轴里边大胆去赶，跟它碰面。
6: 对，好，赶过就对了。
0: 第一局黄友正整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的饱满啊，发动的比较快，然后整个比赛因为在前三板上占优，所以打得很顺。所以这场球在发阶上的争夺是很关键的。刚才这个教练说了要敢于去跟刘永勋去对正手，一上来发了一个反手位长球，这对手接的不错，然后又回到发这个正手位的短球，然后形成这个正手对拉。
1: 2-1

哇，这是一个高质量的西段啊。

传成为连续。

正手反拉。直接判发球了。看来这次，中国大满贯赛这个裁判判这个发球还是挺严格的。林仲勋提出了挑战。

0: 嗯，很明显这个球挑战没有成功。
1: It was like this. Yes, for two. 5-3.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哎，four, five.
0: 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短球。这一局黄友珍的发球落点是比较散啊。哎，这个球稍微有点保守了。哎，哎，好球！这正手扛得漂亮。这一局在前篮板上其实不如第一局那么顺了。所以你很多时候都是得这个通过相持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拿下分数。
1: Time out。
0: 韩国选手林仲勋现在领先一分啊，叫暂停了。因为是一场遭遇战，所以在比赛当中还是能够给两位选手提供不少的信息。就是你的发球，你的接发球，你的球质啊，都会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球员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个切身的体会。
2: 对对对。
0: 李仲勋也是经过了第一局之后，他第二局在前篮板上的优势开始慢慢的去体现。然后整个人在反应和衔接上也比第一局做的要稍微好一些，所以这个比分可能很难像第一局优势那么明显。
1: 6-5。
0: 比赛继续。
1: 5。
0: 对方的一个擦网。这一局其实来回的空短变得更多了。哎，这是一个。

0: 范出台的抢攻机会啊，黄友正出现了失误，这样比分被拉开了。这暂停还是让自己的感觉稍微的下降了一些。
1: 9-6

0: 10-6， 林仲勋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6啊，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萨，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Time， 申玉斌和考夫曼。申玉斌这边赢的还是比较轻松。这林仲勋在第二局的时候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下意识的切球啊，下意识的防守，可能需要黄友正在脚下调整的快一些。这种球在第二局还是丢了几个。
7: 1-0。
0: 可惜，开局一定要把节奏给控制住。调动一下自己。好球。3-1。漂亮。因为这局一上来，这个林仲勋发的基本上都是黄友正的正手位短，这是发的第三个正短，然后直接跳过来这个拧拉了。并注比分很关键。摆住对手的正手位短之后，自己上手是慢拉了一个林仲勋的中间啊，林仲勋这边出现了失误，双方开局打成3-3。

0: 那你看这个球是，其实这个直线的落点挺开的啊，他的反手是一个二次反应，这球回去质量还是挺高，这是他反手位的能力。现在拧完之后一定要注意衔接。
1: Play please
0: 5-4。好球，漂亮！这个反拉到了林仲勋的中间，这个球也是经受住了对手的考验。你看林仲勋也是。 中一个轻一个，然后等你发力之后，他去形成反拉，节奏变化非常多，也是想通过经验去调动黄佑正。
1: 5-6。

0: 哎，这种失误需要去避免啊。在连续进攻的时候容易出现失误。很关键的两个接发球。这林中旭也是偷袭了一个中间长，也是想通过这个长球来破坏黄有正的反手拧，因为前面发的正手短比较多。
1: 5-9，
0: 这就是林仲勋的经验啊！当你这比分没有并注，有一定的接发压力的时候，他的发球就一直在变。哎呀，这个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颗球啊！这高球掉在了台边上。
1: 10-6
0: 裁判第二次判林仲勋的发球。
1: Play please, 10-7。
0: 这个接发球没有接好啊！林仲勋是拿下了第三局，现在2-1。
2: 아니면 그냥 좀 하나 좀 더 넣고 하니까 지금

0: 现在可能快攻正在连续进攻的时候啊，还是要想办法，有的时候去找找林仲勋的正手，尤其是自己在上手上的比较顺的情况下。另外就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现在需要提升得分率。
1: Fourth game, one to serve, 0-0.
0: Hey. 双方的第四局。

0: 1-0。
1: 这局一定要控制住自身的失误。好球，整个人没有退。
0: 0-2。

0: One, two.
1: 这林仲勋的台内技术还是不错的，手上控制了一个超级短球。
0: One.
1: 两位球员都是偏反手体系的选手啊。好的，哎呦，擦边了。
0: Three, two.
1: 这林仲勋的正手的这种质量，黄友正并不怕。自己的发球轮次需要有这种高效的得分。
0: Two, five.

0: 还有，哇
1: ，five three。
0: 嗯，这局球发的不错，也都是变在了对手的前面。法学伦次的得分率上来之后啊，这个比赛就会好打很多。哎呀
1: ，four seven，
0: 又一个擦边。
1: seven，
0: 这球落点被抓了。接下来这个发球要想好了。
1: Eight five。
0: 这局发林仲勋的反手位短球，有几次让林仲勋这个没有想到。所以这发球轮次这个在乒乓球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它会对球员的比赛节奏影响很大。10-5，中国选手黄友正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11-5，
0: 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也是打成了2-2平。

1: 我们看到在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小将黄友正的调整还是很快的。他们肯定不会调整，因为马路的反应会快。他不，有没有？刚才我跟他们讲，就是白手，谁给他们过？他们从那里，就是白手，他就来的。没给他抽，抽呗，让他抽呗，就给他大部分时候都是这种，光给他抱着就是吧，转身就别抬。
2: 林如这边也是通过决胜局战胜了黄振廷啊，这样黄友正和林仲勋两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对阵林云如。对对对，反正都会犯的，一个好。对对对。
3: 决胜局啊，关键的较量还是在于发球和接发球环节上。这边也是发反手为短球。
2: 看看两位谁能够先解决好接发的问题。 好球，嗯，踹下去之后去反拉。

0: 3-4。
1: 注意比分。现在基本上能够去形成上旋都会披起拧拉起来。

0: 还接不好这个发球。黄正这边叫暂停了，决胜局落后一分。
1: 想好，说好就可以。

0: 给你个短的车，对吧？
1: 你看不算你可
0: 发多少钱，
1: 我说你要发这个，没点，这个没多少钱，哇，有点超，就车头里边有点空间，给自己点空间调节，
0: 好，很好，好，没问题。

0: 差点没有成功。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Lim has zero challenges remaining. 5-5.
2: 对，
0: 这个反守卫的直接对话。
1: 5-6.
2: 对。
1: 7-5。
0: 这李中勋作为老将，他面对这种小插曲的应变还是比较快啊，调整还是比较快。
1: Let
0: 5-7，现在决胜局黄友正还落后两分。
1: 5-5，
0: 这球因为拧的比较转，球不太往前跳。这个时候越是到关键的时候，尤其是自己落后的时候，更需要这种强硬的出手。好的，比分追到7-8。正手位对拉，哦，这球李仲勋是拉到了黄友正的中间，没有让开，那这个球给直接打飞了。

0: 进了一个赛点啊。
1: 8-10。
0: 其实两位球员在特点上还是比较像。
1: Play please, 8-10.

0: 好球，快逼底线之后连续的反手上手。在这种节奏当中啊，你看黄友正这个反手速度也是极快的，都是强点的进攻。哇哦，反手顶防直线，黄友正连续挽救赛点到10-10了。想好接下来的花球，还是很清晰的思考啊，把球反拉到林仲勋的正手，11-11。其实这球林仲勋自己都没有想到，那球竟然是过网了。倒地之后以为这球没了，起来看到这个球竟然是过网了，一个运气球。
1: Please continue. Referee, please request medical timeout by Lim.
0: 林仲勋确实是很有经验。

他刚才这个倒地，侧身倒地之后，应该是肌肉稍微有点拉到了。那看看这个赛会医生。 脚踝跨，韩国选手林仲勋啊，一个医疗暂停。

0: Lim has awarded medical timeout up to 5 minutes.
1: 韩国医生林荣勋这边是请求了医疗暂停，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疗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 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0-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 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0-1313，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

0: 长堤海路，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好，刚才林仲勋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嗯，这是一个中断比赛的一个插曲啊，所以对于小将黄友正是一个考验。比赛停下来得有3-4分钟的时间吧，你这个如何回到场上之后马上进入到状态，因为毕竟面对的是对方的赛点，是没有任何容错的。12平，哇，漂亮，13-12，黄友正现在反超拿到赛点。13-12。哎呀，两位其实打的都挺有耐心的，一边在耐心的进攻啊，一边的在耐心的通过相持防守，看看能不能够有机会。顶住，好的，你看这个林仲勋他在正手，即便是近台强点的这种进攻，因为他的线路比较的单一，所以黄友正在远台控制的还是非常好。这是想变直线了，但是出现了失误。哇，还是通过反手位的发动。他这个反手还是有穿透力。决胜局的14平。15-14。
3: 15-14。
2: 哇，把球抢攻打成了，16-14，这是最终在决胜局定格的比分，3-2，中国选手黄友正战胜了韩国选手林仲勋。今天1号台上来这两场比赛拿的是一个剧本啊，都是到了决胜局。其实我们中国选手都是在面对对方赛点的时候我们逆转了，祝贺小将黄友正。那这样他在下一轮将会对阵林如。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女单的第一轮陈毅来对阵彭昱涵，等会儿再回来。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海陆
5: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

0: 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7: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来个赢一瓶。
10: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各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级。
1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7: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

0: 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燕熏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11: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1: 海陆
2: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1: 燕熏干，
3: 海陆一下
1: 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接下来一号球台将要进行陈毅和彭昱涵的女单第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同样也是两位选手第一次交手啊，是一场遭遇战。这位中国台北选手彭昱涵，她是18岁啊，世界排名33位。陈毅是22岁，世界排名排第10。
15: First game, ten to serve. Love all.
14: 好，比赛由陈毅来率先发球。
15: One love.
14: 陈毅他的身高比较高，所以他的护台能力比较强，反手位的能力比较突出。
15: 1-0。1-2。
14: 这个球擦网的情况。彭昱涵的一个反手直线。直接开长球。其实从前面几分来看，这个

彭昱涵的台内球的手感还是不错的。所以简化局面啊，就是直接开长球进入到上旋球。

0: 2, 5。
1: 6-2啊，跳开比分。
0: 7-2。
1: 在反手的这条线上，这个陈毅的优势还是很明显。发一个正手位短球之后打一个发球抢攻。
0: 3-8。
1: 这一局彭昱涵拿到的这个三分当中有2分都是他的反手直线的这个变线得分的。
0: 9-3。9-4

0: By nine.
1: 连续的上手失误。正手反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11-5，陈毅比较轻松啊，拿下了第一局，也是在开局上来就把比分给跳开了。这是二号台的情况，小将这个金宇轩，这样的话就止步了第一轮，2-3的比分比较可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啊，彭昱涵整体打的还是比较保守，他控制的比较多。
1: Love one。Let love one。
0: 陈毅也是

0: 基本上全台来调动这个彭昱涵啊。
1: 2-1

0: 陈意涵是要比对手更有优势。
1: 2-3。
0: 注意控制自己的失误。

0: 这彭昱涵他的正手是正交啊，反手是防弧，他属于这个特殊打法的选手。
1: 3, 6, 4.
0: 嗯，所以关键还是在于这个自己的拿发球之后啊，能不能去打一些这个发球抢攻，不跟对手进入到这个缠斗当中。嗯，对手在比赛当中也经常容易这个倒板儿。
1: 6, 7.
0: 现在分差只有一分了。球还是有点沉啊。他这个防弧这一面回过来的球啊，容易不太往前走啊，球容易比较沉，所以这也是导致陈怡为什么出现这么多原因的主要的啊因素。嗯，咬住比分，8-8。
1: 9, 8.

0: 这样10-8，彭昱涵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啊。这一局陈毅的失误太多了。拉住，漂亮。
1: 9-10，
0: 那尽可能的先通过自己的这个上手把对手给打退台了。嗯，10-10，两个压力分。发球抢攻了。

0: 哎，这球防了一个直线之后，球还是不太往前走啊，所以难度很大。这样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一局彭昱涵还是在更多的体现他的特点了，那特点主要是体现在他的这个特殊打法上，因为陈毅的失误开始增多。这是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这个世界排名的情况。这个彭昱涵的世界排名提升了226位啊，所以已经来到了33位。主要也是因为他的这个特殊的打法，所以很多选手对他的这种打法不太适应。这是4号球台的情况啊，这温瑞博3-1取胜。3号球台，老将袁嘉楠战胜了老将萨马拉。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3局。
1: One love。
0: 这局陈毅可能还是要去简化一下局面。上来开长球，哦，郑守卫防了一个，漂亮！专注，一定要专注啊！只有你专注，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去看清楚旋转，做出很快的反应。
1: Love three，
0: 开局不错。
1: Let love three。
0: 正手反拉。
1: Four love。
0: 4-0。
1: Five love。
0: 他在比赛当中经常倒板。
1: 1-5。
0: 这个速度比较快啊，压住斜线之后马上变直线。他这个反手直线也是他的招牌的一个得分方式。
1: 1-5。
0: 好的。
1: 1-6。6-2。

0: 7-2，
1: 7-2。

0: 8. Three,
1: 其实从上一局开始，彭昱涵这边的自身的主动进攻也开始增多了。
0: 9-3.

0: 10-3，陈毅拿到第三局的局点。魏涵这边连续出现失误啊，这样的话，第三局这分差还是比较悬殊，跟第一局比较类似。这也是陈毅这边做出了调整。这局陈毅的防守做得比较好，面对对手的反击的时候，自己的准备比较充分。
1: 他们人家球有点跳起来了，他掉了掉，后面稍微稍微的，我看一下，很长的也可以，就是你正手你放的放到正常发球，
2: 好，落掉。

0: 变化，你感觉吃不准，但是你再拖回去不是你，对不对？哎，这减少自己依赖，这不是，就是你的抢，对，形式上来，包括发球，就是你不管是勾手还是这个侧拳加变化的时候，还是围绕着长球啊，好吧。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2: Our game, bang to serve, love all.
1: 打到目前为止，陈毅在面对这位特殊打法球员的时候，表现的还是比较冷静啊。毕竟是一场遭遇战，这个节奏不会特别的舒服，但是遇到困难之后，这种调整还是挺快的。彭昱涵的进攻失误，也通过一些下旋来控制对方的上手。嗯，好球，好步伐。彭昱涵这边马上叫暂停了。这一次在女子单打方面，中国乒乓球队一共是派出了11位选手来出战。比赛继续。
2: 1-3，
1: 球确实是挺沉的，所以陈毅这边一直是往。

0: 上蹬。
1: One all。
0: 其实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陈毅大部分时间比赛当中很清楚啊，就是当这个对手在通过一些特点下旋，然后一些旋转变化来制约自己的时候，其实自己也可以通过一些控制来制约对手。
1: Fight two。

哇，这个球彭昱涵的节奏很快，动作很小，哦，陈毅要注意一下。嗯，这样陈毅这边叫暂停，这一段节奏打得不太好。

0: 你要戳就给他打，明白？就等着。
1: 他现在说都不打我。
0: 对呀，他不打你，
1: 不
0: 戳你，戳回去没问题。有你能拉你就拉，就是你怎么好处理你就怎么处理，都是这种什么，对不对？扔出来自己的阵容。
1: 我感觉不是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太摸清旋转，所以才会
0: 没有太摸清旋转。你感觉搓有错没错？对不对？然后你发球，放完长水以后，他现在不就长的削呀？你可以稍微用正手瞄着，对吧？不能正手打，略中间，对不对？他打中间，他只要正手一抬手，就是你正手位，你就在正手位打，对吧？就扛着一板球。他反手连续这么这个 C 还有点数，一板球你就给他中间啊，多点活一点。
2: Four five，
3: 5-4，陈怡现在还领先一分。哎，一个擦网。

0: 太长了。正手连续7-4，暂停还是有效果。哇，这个球有气势啊，建立优势的一分，发抢。彭昱涵的失误。这样陈毅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啊，10-4。11-4，陈毅拿下第四局，索尔以3-1战胜了彭昱涵，进入到了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女单第二轮当中，恭喜陈毅。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薛飞将会来对阵卡尔森。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

0: 整肠丸。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之，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7: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1: 吃坏了，
0: 吃何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0: 吃坏了，
10: 吃何味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0: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1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天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中国选手薛飞啊，来对阵瑞典选手卡尔森。两位选手有过一次交手，2023年，当时薛飞是3-1战胜了卡尔森，但是已经是有3年的时间了。

0: 卡尔森也是这几年双打打的要更多一些，因为他左手持拍，可能这几年的重心也是往双打在转移，或者说也不是这几年，他一直以来这个双打成绩都要更好一些。好，卡尔森来发球，薛飞来接发。
1: One zero.

0: 一上来卡尔森这边发动的还是比较快，
1: Zero, three.

0: 开局不理想啊。卡尔森整个人很专注。
1: 5-0

0: 1-5.
1: Carson 这接发球去慢拧了一个直线。卡尔森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前三板上去发动。他在接发球方面快劈底线也好，直接挑打也好，拧拉也好，整个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丰富，出手比较果断。好球，薛飞一定要注意自己拧完之后的衔接。森连续出现失误，有点可惜。这球是想衔接一个侧身的，拧到中间之后，这个反手的威胁没有上来。

0: 9-4。
1: 9-4，现在卡尔森又拉开了。10-4，瑞典选手卡尔森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哦，这是一个机会，而脚下的调整没有特别到位，这样第一局感觉薛飞整个状态没有那么的紧凑，第一局输得比较快啊，现在要快速的去调动自己。
2: 卡了这点，你是想压力还是想让白？就这个点有点别扭，你放下来一点，
3: 哎，把
4: 这个，我
3: 感觉人
4: 连卡都是快快慢慢，
2: 对对，
4: 快不起来。
2: 我认为你没必要跟他太快，因为他也不快，对吧？哎，你就打起来，对吧？哎，把他节奏放下来，就打简化一点，你接发球能拧拧起来，拧完以后，哎，整个节奏哎，把让回来点，别全在这儿，让回来点，一下一下的，哎，多打两下，你可能慢慢感觉位置就会好一点。其实他没怎么打你。对吧？哎，自己发球呢，想办法就是上手啊，不要纠结短的不能控，长的中间，对吧？啊，再就是。
1: 哇，今天的这个决胜局还是不少的。
0: Second game.

徐飞觉得他自己有点快不起来、啊、但是教练说其实、没有必要非要去比快，因为对手的特点也是快、啊、你也未必能快得过对手，而现在是先找找手感，建立手感、啊、先把点可能慢慢的放下来一些。好球。

0: 嗯，没问题。这是对手开一个长的，直接把薛飞给打退了。裁判判罚球，嗯，卡尔森要挑战。
1: CTR challenge, not vertical. Carlson, service toss angle.
0: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号球台转播的这个比赛，只要裁判判罚了，挑战还都没有成功过啊，说明裁判判的还是比较准。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
1: Service angle fault。
0: 裁判判的依然是很准确，挑战没有成功。
1: Carlson has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Three, one.
0: 好，摆住了卡尔森的正手位短球，薛飞这边还是听进去了啊。整个在第二局的开局节奏比第一局要好，没有一味的去图快。这个球送手上去了。卡尔森第二局上来已经开了两个长球。所以当你很多时候能够把这个球有效的、有一定质量的回到对方的这个球台上的时候，对手也会出现失误。但是我们要保证不要失误在对手的前面。
1: 5-5
0: 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5-5。这个接发球有准备了。

0: Six, six. Seven, six. Seven, seven.
1: 先把比分给要住。

之前预判了对方一个长球之后，其实卡尔森在发球上不会，配那么多的长的。那这是两位在发接上啊，博弈。哇！哎哎。 8-8，第二局的关键分，也是整场比赛关键的一局。好球，球摆的还是很好的。

0: 过来，
1: 卡尔森吃了一个发球，这样中国选手薛飞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哇，这球接得非常漂亮，这样的话前两局打成了1-1。这一局面对卡尔森发的这个长的应该是有两次啊，接得还不错。
1: 八场，你知道吗？因为他也怕你拧啊，你知道吗？就是他是不喜欢防守的，你知道吗？所以他打长球的时候，你的质量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关键。
2: 我都
1: 放下来了，再有拉长一点，你太短了。正手反手球是这样拉长一点，因为他垫。

0: time.
1: 嗯，中国选手王晓彤是3-1啊，胜出了。
0: Third game, Carlson to serve, 0-0. 1-0.
1: 哇，这球虽然薛飞没有得分啊，但是这个防守防得非常漂亮，这个是对的啊，你得通过这个防守让卡尔森增加得分的难度。
0: 1-2.

0: 好的。
1: Nine eight。Play please. Nine eight.
0: 接这个长球接得非常好。

0: 看看自己的发球轮次。双方在第三局打成9-9。反手位发动，转正手。现在中国选手薛飞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10-9

0: 快快！
1: 等等。

哇、哦、啊，着急了。其实房子非常好。这球没有接住之后，马上投入防守，正手位反拉，然后在反手位的直线想要寻求反击，出现了失误。这个球不太适合，脚下还是没有到位。这局争夺确实很激烈啊！最终12-10，卡尔森拿下第三局，目前2-1领先中国选手薛飞。薛飞这局开局没有开好，但是中局打得非常好。但是当自己领先的时候，还是有这种不太果断的情况吧，比较可惜的一局。

0: 其实也像教练说的，卡尔森他不是特别擅长防守，他还是一个想要去主导进攻的球员，所以前段板的争夺就很关键。这三号球台日本选手小冢大登被淘汰了。
1: Time, please.
2: 好，加油！加油！加油！好。
1: Fourth game, set to serve, 0-0.
0: 双方的第四局也是薛飞没有退路的一局。
1: 1-0。
0: 哇，好球！这薛飞还是要果断，果断还是能够出质量。卡尔森派了一个长球，打了一个发抢。

0: 这球卡尔森也是调动了薛飞。
1: Play please。
0: 而通过他的反手。
2: Two。对，错。
1: Two, three, time out。
0: 薛飞这边落后一分，请求了暂停。
3: 现在你是想把他打上去还是打下去啊？现在你自己想好，你坚定点，要不你就全发点侧上打成上圆，要不你就坚定打控反控，然后。

0: 你控完以后你反手强拧它，你不是控了半天，你除非你是控完等它想搓长，对吧？你想好你到底想打什么，对吧？哎，你要不然你就纯打上去，对吧？哎，发点侧上，啊，这条我放下来拉住它，
1: 那个就更打上
0: 去。对对，打上
1: 去，斗来斗去。
0: 对，可以，没问题。啊，再有就是你给人正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就是要有准备，或者把握得要给开的，不要下意识给正手。但是正手这个球它的质量你不太好看，咱严格来讲啊，要不就加质量，要不你就别住它反手，好吧？啊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哎，一分跟打弄清楚就行啊。
2: 嗯，教练也是跟薛飞沟通，你这个时候的主导的战术是什么？可能在局面比较被动的情况之下，坚定自己很重要。但是怎么去坚定自己，还是首先要坚定战术，才能够坚定自己。
3: Two, three, go。Let. Two.Three.
2: 哇，正手被看了一个擦边。

0: 卡尔森很有经验，他可能也知道这几分很关键，所以他这几个上手反应都很快。又开了一个特别直的这个反手位的极长，给暂停回到场上。薛飞这边是没有得分，现在落后四分了。卡尔森的接发球推挑失误，他可能也判断出来薛飞这段时间想要发这个侧上。
1: 8-3

哇，这个暂停回到场上，反倒是卡尔松这边的攻打的要更顺。还是在落点上没有去限制住对手啊。

哇，漂亮，坚持住，好球好球，这球薛飞打得很精彩，衔接速度很快，也是扛住了对手的进攻，在远台形成反拉。缺了两分，卡尔森这边有点着急，看看薛飞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他这球也是想发一个长的，打一个发抢。

比分追到了7-9。接下来薛飞来发球。

哇，节奏很快的一分，这样11-8，帕尔森是拿下了第四局，从而以3-1战胜了中国选手薛飞，进入到了下一轮。好，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乒乓球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乒乓球转播再见。

0: 今天是亚运会乒乓球比赛的收官日。其实我们之前一直等待着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在所有赛程结束之后做客亚运之约，但是无奈他们的行程安排的实在太紧了，明天早上他们就要登上飞机离开日本，在考虑到路上通勤的问题，他们完全无法抽出时间前往总台的演播室。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出发，前往丰田的天空体育馆，到现场去看看中国乒乓球队最后一个决赛比赛的夜晚。尽管台风到来之前风雨交加，但是这样的一趟一定值。我们要听听他们这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故事。今天首先将会看到女双的决赛啊，女双的决赛呢是中国的选手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的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这场比赛应该是充满了看点，而且女双也是三年前的杭州亚运会我们留有遗憾没有拿到金牌的项目。那么稍后呢是男单，男单是中国队两个选手的队内交锋，我们也会关注王楚钦打林诗栋的这场男单，也是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乒乓球的决赛。走进场。女双呢是日本队的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对中国队的王曼玉和蒯曼，而且呢日本这一对组合正好是目前在女双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而且这场中日交锋也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赛场最后一场中日对垒了。当然了，中国队两个选手王曼玉和蒯曼都已经有金牌在手了，但是日本队的这两个女双选手呢，一是世界第一，第二个是希望肯定是利用这个主场的优势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夺机会。
1: 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曾在四分之一决赛淘汰了中国队的另一对组合陈毅、范书涵，现世界排名第一。王曼玉和蒯曼则是2025年多哈世乒赛的女双冠军。这场强强对话在第一局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比分。
2: 11-0的比分。第一局双曼组合发挥的滴水不漏啊，连赢11分。
0: 怎么上来第一局给打了11-0？
3: 这个其实挺意外的，赛前肯定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比分，所以一上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开局去调动开吧，然后把这个我们的气势打出来，然后希望能把我们的整个开局去打出我们的质量，打出我们的风格，然后包括还是放低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态去拼对方。我觉得第一局还是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
1: 随后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慢慢适应了场上节奏，在第二局一度反超比分，但王曼玉和蒯曼更加沉稳，以13-11再下一城。
0: 第二局对手这个状态回暖情况底下，比赛打得比较焦灼，那时候怎么调整自己保持对对手的压制？
4: 比较坚定吧，然后不管比分多少其实都很正常吧。我觉得其实第二轮还是可能有一些前三板吧，然后可能有一些选择，然后关键时候曼玉也告诉我坚定的怎么去

0: 接吧，然后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坚定。
1: 第三局，王曼玉快慢继续扩大比分优势，大比分3-0领先。第四局，两队组合一直纠缠到9-9后分出胜负。
2: 出界有点多，这样中国队现在也拿到了冠军点。
1: 王曼玉和快慢连得2分，为中国队锁定胜利。
3: 刚才在媒体观察席呢，注意到了中国女队今天全员到齐，包括今天没有比赛任务的孙颖莎，其实也在看台给队友加油。这团队精神永远是中国乒乓球最大的力量之一。
2: 王曼玉和蒯曼是4-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冠军，女队完美收官了。
3: 来，这怎么金牌给摘了呢？
0: 太沉了。
3: 哦，太沉了。哦，金牌太沉，那这三块更沉了。这次三块金牌，对自己的这个亚运之旅是不是特满意？
0: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意外吧，因为可能确实，也就团体，因为团体其实上一次跟日本交手也赢得非常焦灼吧。然后包括其实，混双我跟林胜其实也是在这种大赛上面没有说拿过特别好的成绩吧。然后包括跟曼玉可能最近一次的 WTT 也是前两轮就输掉了嘛，所以其实三下还都是挺焦虑的吧。或者打之前其实也是，其实能有这样的这么一个结果还是非常开心吧，非常意外。
1: 在此前结束的女团决赛和混双决赛中，蒯曼都有着出色的发挥。她不仅和队友一起为中国女乒创造了亚运9连冠，还和林诗栋搭档第一次获得综合性大赛的混双冠军。在女双决赛中，她又再次收获金牌。本届亚运会在蒯曼参加的三个项目中，她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3: 从女团开始，我们就觉得你自己状态特好啊，你自己也说这状态不错，是不是整个这次亚运会打得特顺？
0: 对，确实是从团体开始吧，然后确实是在场上，因为也可能我第一次参加吧，还是比较兴奋吧，然后整个比赛都非常的积极吧。
3: 这次单打和双打哪个自己更满意？
0: 团体我觉得其实也是整个发挥的比较好吧，然后和伊藤其实之前也没有说赢过这么轻松吧。我觉得最后其实3-0能赢还是也是其实没想到吧，也是挺意外，包括混双然后包括双打吧，我觉得都非常意外。不对，
3: 那这次这个亚运会双打两项都拿到金牌，是不是对你这个洛杉矶的计划更有信心了？因为洛杉矶双打很重要。
0: 对，确实现在因为更改了或者增加了项目嘛，就是双打混双的比例会占的比较多吧，我觉得。但确实可能我自己的双打混双打的也是比较多吧，可能比其他人会有占优势，会占优势一些吧。
3: 这三块金牌，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对于大赛的这种经验吧，然后自己可能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3: 这一周的名古屋亚运会的赛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0: 打完团体吧，因为团体当时打得很晚了，然后我抽了尿检，然后赛前我又非常巧的上一厕所，对，可能然后那天晚上结束比较晚，然后第二天的混双又是第一场比赛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当时第一场上去的时候还是懵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特别。
1: 女双决赛的前一晚，王曼玉在结束女单决赛后也是抽到了尿检。
3: 曼玉昨天女单打完之后其实休息也很晚了，这么短的时间如何调整？
4: 积极，就是积极的调整，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都要去战胜这样的困难吧。包括今天也是两场外战女双，尤其是决赛这场又是跟日本，我觉得还是把我最后的这个精气神全部发挥出来。
1: 本届亚运会王曼玉同样参加了三项比赛，女团、女单和女双项目。女团小组赛在王曼玉的亚运首秀中，她输给了中国澳门的朱雨玲，丢掉了团体赛中自己的那一分。此后她迅速调整，在女团决赛面对刚在世锦赛输过的张本美和，王曼玉非常顽强地抵挡住张本美和的强势进攻，以2分之差笑到了最后。
2: 一反你拉得分，这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
1: 为中国女乒赢下了至关重要的一分，和孙颖莎、蒯曼一起为中国女乒捍卫了亚运9连冠的荣耀。在女单半决赛中，王曼玉再次面对张本美和，她汲取了上一场的经验，打得更加释放主动，4-1战胜对手，与队友孙颖莎

0: 会师决赛。王曼玉和孙颖莎分别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女单冠军。两人在丰田天空体育馆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强强对话，王曼玉最终抓住了机会，以大比分4-2获胜，时隔8年再夺女单冠军。
1: 8年前的雅加达，自己还是一名年轻的运动员，可能对于亚运会来讲的话，自己是一个冲击者的身份，包括是一个学习感受的一个小将的一个身份，所以当时可能自己就是一股没什么太多的包袱和压力，就是冲就好。到了这一次，我觉得我跟莎莎两个人其实都还是也去承担了一些责任，然后包括我觉得这一次女单上我们能够会师决赛，也是圆满地完成女单的任务。然后莎莎也是在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伤病的困扰，我觉得这一次其实她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最后能够我们会师决赛，我觉得还是都做得非常好吧。
2: 孙颖莎也是同样啊，2次亚运都站上了女单的决赛的舞台，而且守住了自己的这条线。今天虽然没有能够卫冕，但是也配得上我们的掌声。
3: 虽然说输了，但我觉得其实整体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亚运会前，其实在于这种确实受伤的一个恢复状态，包括确实跟曼玉打，感觉前两局的中后局稍有一些能力方面确实有一些欠缺，其实自己就1-3落后开始可能也放手一搏了吧，但其实整场比赛感觉没有说能够主动或者上风的时候，可能第6局赢下来，可能过程后面可能还会更加精彩一些吧。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一站亚运会的表现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团体整体来说也完成了任务，混双单打我觉得也都守住了自己的半区。其实在赛前，其实在受伤这段期间，我觉得自己也很犹豫啊，包括其实也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跟目标吧。但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祝贺曼玉吧，因为她今天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从开局一直到后面的这种关键分的把握，我觉得确实做得比我更好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值得去总结跟思考吧，因为即将马上也要到来北京大满贯了。
1: 今天打完了嘛，就是打完了，因为昨天还有一项这个还是要马上收心，所以今天打完了可以挂出来了。
4: 哦，所以昨天把这金牌收起来是收心的意思，收金等于收心是吧？
1: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还是希望能够迅速的从女单的这样的一个打完之后马上让自己转换到女双，因为今天的女双也是非常关键，2场外战，也是希望自己不要就是这口气儿不要松。
4: 都打完了，3个项目都拿到了金牌，其实应该是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你自己能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1: 我觉得这一次的发挥还是有好有坏吧。其实一开始的发挥并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在团体的第一场当中也是输掉了比赛，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调整也是非常的快，也非常积极，然后到最后能有一个3枚金牌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圆满的收官了吧。然后我觉得也希望能够带着这一份荣耀继续去努力，然后有更大的动力去前进吧。
4: 这动力一定是面向洛杉矶很重要的啊，就是你现在内心是不是通过这次亚运会对洛杉矶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1: 怎么说呢，其实到洛杉矶还有2年的时间，这2年的时间其实也很难预测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完就及时总结这一次比赛，然后还是做好眼前吧。
4: 回顾这一周的亚运参赛历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1: 首先女团决赛，然后当时自己在第5局10-0以后赢下来12-10，我觉得当时那一刻我觉得还是挺就是激情澎湃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当时也是感觉赢下了非常艰苦的一场胜利，然后也为中国队去奠定了一定的就是领先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当时自己增长信心的第一步吧。到了女单上，我觉得就是慢慢的自己打开了，尤其是跟莎莎在另外一半区，自己也是非常的信任和踏实的，所以就尽情发挥我自己就好。然后女双上，我觉得这次快慢也是状态非常好，在前面的女团包括混双她也是发挥非常出色，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都很好。
4: 最困难的哪个瞬间？
1: 我觉得也是女团的决赛吧。我觉得这个既是自己最难忘也是最后怕的一场比赛，因为如果这场就输了。

0: 我觉得可能对后面也会有影响。
1: 这双打是不是基本能固定下来了以后？
0: 这个我就也不我定不了。对，这还是跟快慢一起努力吧。
2: 在女双赛后新闻发布会的同时，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最后一枚金牌的争夺在中国队的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
1: 这场男单我们应该是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等待一场高水平的比赛，一方面呢是看看王楚钦能否实现卫冕，对于林诗栋来说是看看他能否掀翻王楚钦，能够实现本届亚运会自己的第三金。
3: 又是上旋球的环节，双方正手对拉，这个球林诗栋直接变线了。
2: 林诗栋在这场决赛中很快进入状态，取得2-0的领先，
3: 又是反手的高质量输出啊！
4: 白短非常的稳定。
2: 关键的第三局，林诗栋以10-7率先拿到局点，王楚钦连追4分，11-10将比分反超。但此刻的林诗栋出手非常坚定，连拿3分，以13-11再赢一局。
3: 这样林诗栋是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是3-0领先。
1: 关键的这个相持的时候连得3分，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5: 第三局也非常关键啊，头哥也是追上来了，自己也是想着叫一个暂停去缓一缓，毕竟可能跟这种高手交手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吧，然后自己也是非常想去拿下第三局吧，可能2-1跟3-0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最后这个连拿三分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都被追到落后了吧，可能还是心里想着去放手一拼吧，就是没有想太多，可能去想好接发球，包括后面的相持，然后包括衔接了。
2: 第四局，林诗栋越战越勇，以11-5锁定胜利，首次夺得亚运会单打冠军，中国队也实现了亚运男单的7连冠。
6: 我也希望能决赛当中去好好打一打，但是可能确实林诗栋的这种能力上来说，包括状态确实要好过于这次的自己吧，所以说我觉得跟自己队友之间有输有赢也很正常，我觉得也恭喜林诗栋，我觉得他的这种成长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低落吧，然后又到了这一次的这种爆发，我觉得他也值得这个冠军。
1: 如果临场复盘的话，最大问题在哪里？
6: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后面吧，我觉得自己要重新找一找啊，苦中作乐的感觉吧，渐渐的感觉失去了一些动力，还有一些等等吧，我觉得渐渐的可能跟以前，现在打球可能感觉跟以前不太一样。
1: 这不一样到底在哪里？最重要的不一样
6: 我还是需要找一找吧。
3: 两位选手是不辱使命啊，帮助中国队是第5次在亚运会上男单包揽了冠亚军。面对卫冕冠军的宣言，今天林诗栋也是交出了新生代的答卷。
2: 林诗栋在本届亚运会参加了4个项目的比赛，是全队比赛场次最多的一位。除了男团小组赛对阵泰国队的一场意外失利，他所参加的场次全部获胜。林诗栋收获了混双、男双和男单3枚金牌和1枚男团的银牌。
1: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你整个名古屋亚运会应该只输了男团当中的之前的一场，所以整个你能够给自己亚运会的整个参赛打多少分？
5: 那一场挺致命的，说实话。虽然就是感觉要输一场，但是我感觉还是暴露出很多问题了。对于8进4的这场球，可能不像后面可能投入这么专注吧，还是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吧。
1: 是不是恰恰是那场比赛在较早阶段输了球之后，让你整个亚运会反而这个调动得更积极起来了？
5: 敲响了一个警钟吧，可能当时那天我们打完也是全队也是给我们开会总结了吧，说我们在场上可能调动得很慢啊，其实这样打是很危险的嘛，也是及时做了总结，其实也非常感谢教练。
1: 3项决赛当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项？
5: 男双吧，可能因为男双其实在这么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能拿下这个冠军，其实也是有一个新的突破吧。反正我跟黄晓庄可能也是饱受很多质疑吧。
1: 自己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5: 人上嘛，我感觉还是有了些提升，无论是 对比赛或者对事儿，可能自己做的要比以前更细腻了一些吧。然后再到赛场吧，可能比赛的一些感觉节奏，其实自己也有去跟前辈头哥啊，包括龙哥东哥，其实都有去感觉去学习吧。然后也是看他们以前怎么去做的吧，而自己尽可能去模仿或者是去做吧，其实也是一点一点找到这种感觉的。
7: 会不会让你备战洛杉矶内心变得更强大更自信？
5: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可能确实也很久没有拿到单打的冠军了嘛，可能这一次拿了，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然后也是算一个又算一个小突破吧，可能也是可能后面的比赛更多，其实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专注每一场。
7: 回顾整个亚运会之旅，最难忘的瞬间是哪一个？
5: 一天五赛，一天四赛，确实那两天确实几乎没怎么睡觉吧，可能刚躺下又要起来了吧，然后还要粘板啊什么一些，其实回到房间已经很晚了，其实那会儿是挺难熬的，但是扛过来了，我感觉一切都值得吧。
7: 最后怕的，最让你心有余悸的是哪个瞬间？
5: 在团体赛中吧，可能团体我感觉还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吧，可能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大家能都好好的总结，然后下一次一起把团体赢回来吧。
2: 作为杭州亚运会四枚金牌的获得者，黄楚钦在本届亚运会三项比赛都闯入了决赛，但他没能收获一枚金牌。
7: 回顾这次亚运会的历程，觉得最困难的是哪个瞬间？
6: 在我来说的话，可能是每一个瞬间其实都不舒服吧，我觉得因为你为国而战，势必要去拿到与国家培养你对等的成绩，因为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是这样去想的，包括教练们定下的目标，我觉得包括这一次我们一起的这种共同努力的这种目标来说，还是非常欲望非常强烈，但是在没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整个的这个那一会儿几个单项的那种赛程，那几天的其实还是非常痛苦的吧。
7: 是不是从团体开始整个就打得不太顺？
6: 团体可能打掉了自己一些部分的这种精力和能量吧，再到后面可能也就是自己内心的那一股为国而战的这样的欲望，不想输掉外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支撑着自己。
7: 想好需要做些什么来调整了吗？
6: 自己需要好好想一想接下来的路吧，对，然后再去决定怎么样去走。
7: 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乒乓球赛事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这张球台应该是留下了所有关于这次亚运会乒乓球这个项目的记忆。对于中国队来说，女队实现了完美的成绩，但是男队留有遗憾。对于这次亚运会来讲，本身它就是面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阶段性的中考，所以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遇到的问题它一定不是前所未见的，而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遇到问题和挑战。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从来就不怕遇到问题，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实就应该是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意义。我们共同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相信中国乒乓球解题的能力，我们也共同陪伴。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条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羽赛快办小程序。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决赛。这是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展开的较量。那这场决赛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李科指导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日本队和韩国队都把自己这种快速反击、比较灵动、外线注重出手的效率的这种特点发挥得比较明确。今天日本队的首发阵容呢，冈本美优、三浦花，另外有横田亚美、佐藤多佳子和田中平和。整体这个阵容并不高，他的最高的队员也就是1.78米，相比较韩国队的这个阵容呢，高度要高一点。
1: 日本队这边主要还是打整体，然后他按照自己的传切啊、快速转换啊、合理的分配球啊，去寻找合理的机会。
0: 韩国队这边的这个首发阵容呢，江一色、安和、安慧智、这个李晓曦、

0: 包括李海兰和秦安，这都是韩国队当打之年比较成熟的一批队员，也是韩国队参加世界大赛的一个主要的阵容。而日本队的这批队员呢，大部分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啊，都是 U25 这个年龄层次的一批队员。日本队主教练我们非常熟悉啊，大神雄子也是亚洲女子篮球的代表性人物。韩国队
1: 这个打板
0: 换的打板三分啊，
1: 韩国队也很明显，在本届赛事前四场比赛当中，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5%，
0: 对，
1: 出手的这个次数也比较多，只有半决赛命中率较低，但是呢，整体的出手次数它是非常的明确的，
0: 对。啊，转换进攻过程当中的一个中路下插，秦安还是比较轻松的拿到分数。这个阵容韩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他的外线投手非常稳定，大赛经验足，心态很稳。秦安呢又有一定的高度，进攻犯规要
1: 进攻犯规。日本队小组赛包括在半决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
0: 对。
1: 中国台北啊，包括打泰国赢的也比较多，整体的发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也看看就是跟韩国队的这种强对抗下是否能够去延续他们的进攻水准。
0: 秦安高位接应一下，这边给到李海兰，下线这球整体的突风转移做得非常好。其实这一届亚运会上，日本队男女篮派出的都是一个年轻组别的，大部分啊，都是在自己的联赛当中打球，而且呢，像女子都是在 U25 这个年龄段，25岁以下，男子差不多也都是非常年轻的一批球员，所以，日本队这次女篮她的世界杯的这批主力队员都没有用，她还是非常注重这种梯队的培养，他敢于在亚运会这个赛事当中啊，尤其自己主场作战，用一批全新的低年龄段的队员，让他们提早适应这种大赛的比赛强度、比赛的感觉。
1: 对，他就是还是这些人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他把框架设定好，那你不管什么样的水平和能力，你在这样的框架当中，去发挥，
0: 就他的体系打法现在非常的固定。成长起来的这批球员都是每个位置什么样的特点都是很相像的，
1: 对，然后主教练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有经验，
0: 对，
1: 他自己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呢对这些球员呢包括整个亚洲篮球呢也比较了解，
0: 对，
1: 所以
0: 大神雄子确实对于整个亚洲篮球非常非常的了解，
1: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呢他起伏就不会太大，
0: 对，
1: 其实你真正的对手就是中国队也好，韩国队也好，就这几支队嘛。
0: 日本队其实这一阶段三个回合的防守做得都相当不错，从轮转上到人员的一些延误啊，都相当好。但是呢，
1: 他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转换还是阵地，他没有一个点，无论是快还是高还是壮，他没有能够去。
0: 没有一个稳定的点，
1: 对，没有一个绝对能够胜出的一个
0: 优势点，
1: 强点，
0: 对。李海兰这个球打得比较强硬，但是又是一个前场篮板，而且呢，日本队现在没篮板，连续这几个。

0: 球几个回合打下来，他已经丢了四个自己的后场篮板，全部被韩国队抓住机会打二次进攻。
1: 是，而且呢，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冲得很快，冲得很快之后呢，慌忙的出手，哎，好球，就是他已经没有前场篮板，
0: 对，
1: 这个就比较麻烦。
0: 李海浪的中投非常稳定。
1: 嗯，
0: 就这支韩国队呢，其实我们从昨天半决赛当中也能看到，他的投篮是最大的特点，另外他的防守强度、防守到位率还是相当不错。啊，日本队找到了一个外线出手的机会，但是没能完成终结。
1: 被掩护拆开，
0: 出现
1: 还有经验。
0: 嗯，韩国队的防守不错，再打反击，秦安。回传过来之后，正面的打板投篮。
1: 还是稍显勉强。身高也好，速度，包括对抗之后的稳定性，日本队这边还是差了一些。往里卷，不停球，没有协防。
0: 嗯，姜一瑟回传，再给李海兰，弱侧有夹击，来的比较快，
1: 空间有点太小了。
0: 嗯，
1: 那也看得出这韩国队还是比较耐心，不断的传导球，然后手递手，然后没有协防的一打一，他会压缩到很低的位置。接线球往里挂，第二次拆开给发球人做机会，往里突，往外甩，李海兰再来一个，非常的稳定。李海兰已经拿到十分了。啊，如果没有这样去扔的话，肯定是不行。现在目的性不强。确实也没有太好的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在试，一旦没有前场篮板的话，对方会迅速推反击。侧应顶得很大，高位挡拆，往下走，开下顺，短下顺，选择一个小中投，防守成功。看这边推速度，
0: 日本队反击就是推速度，打的还是很快，包括他阵地战的节奏也非常快。
1: 那这边频繁的手递手呢？你看，就韩国
0: 队占了一个二三，
1: 就他现在韩国队不失位，你手递手完了以后呢，他一换人又是对上。现在是身高不够，现在终结不了。就很快
0: 打转换进攻，前场二打一啊，没有能打进空篮。
1: 韩国队依然保持着第一节比赛的强势得分啊，无论是很多的跳投，包括突破前场篮板，现在还有2分53秒，已经拿到19分了。哎，同时在防守限制对方只有6分，开局的攻防做的是非常不错。再看看日本队这边的调整吧。压一下内线，还不错，

0: 对抗，晃过对方的重心。陈昌龄，
1: 防守夹击做得很好，下线快速的协防，反击晃开之后打进，
0: 反击倒是一个好的方式。第一节李海兰一人得11分，从高位置挡拆压了半个肩，防得还不错，到位不失位，防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对方韩国队来了一个间接的跳投，
1: 对，徐恩这球身体基本上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投进，日常训练对抗下的投篮技术还是很稳。
0: 对，而且也能看出来，就是韩国的进攻很有层次，先走配合，然后挡拆空切，最后来去坚决的个人进攻。
1: 大歇经连续两次在篮下的补篮都没有能打进啊！韩国队这球上的也是非常快啊，徐云在突分，连续传导机会一下就出来了，真好，这个球的机会啊。这么小的空间，这两三个人连续的突破分球周转，基本上两秒钟传了三次球，这个马上一个大空位的机会就导出来了。
0: 对，这个出手也是有准备的。其实这也是日本队的优势，但是面对韩国队的高度经验，今天确实没发挥出来。但是兄弟也比较着急，
1: 毕竟没法自己上场打呀。
0: 太稳了
1: 啊！背切，日本队的防守篮下漏人了。中投打板命中，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韩国队单节轰下27分，一个非常高的得分，27-15暂时领先。韩国队27-15暂时领先12分，确实这支韩国队从成熟度、稳定性、经验上啊，都要更具备优势一些。外线又是一记三分球，
0: 节奏太快了，移动速度、掩护质量。
1: 江一策，这也是韩国队现在的核心投手，一个他，一个李海兰啊，这两个是韩国队现在最为倚重的核心投射球员。挡拆选择了换防，韩国队。
0: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李海兰。江一策这样的球员啊，他不仅仅是投篮和这个节奏和时机好，他的防守补防协防这个感觉
1: 没错
0: 也都非常好，就些球场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1: 这个就是经验和能力，就是他既有这个能力又有这个经验还有这个态度，到我补防协防的时候我真是玩了命的上场。
0: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多年训练的一个积累，再一个就是平时你看录像也好啊，去钻研也好。那再一个，我们再次谈到就是韩国队的准备活动，所有的就是组织啊，包括系统性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传切，你球到某一个点，这个人怎么动，就不断的在去演练，就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很成熟的东西。所以就是他总是有带着目标啊，带着一些习惯的东西去打球，自然而然就非常的自信。
1: 韩国队要挑战，

0: 经过裁判员细致的慢镜头的回看，啊，确实在这个位置，因为现场刚才也没有给我们裁判看这个信号，刚才的最后这一次判定能清晰的看到啊，最后的触球是日本队守了一个全场的221，然后退回来之后应该是换区域联防，
1: 效果还不错，被对方快速的出手，
0: 一遍防守之后呢收到效果，
1: 关键你赢来的球权是否在进攻端呢找到舒服的防守好机会投不进，连续两次防守的成功，再看一下日本队进攻的思路如何，前面顶得很大，边线的掩护4-2，没有转移，金又出来了，看看命中率怎么样，
0: 还是投不进，这机会出来了不少，但是今天这支日本队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稳定性就不高，目前10中2，
1: 跟韩国队也是一样，依然在寻找快速出手的机会，
0: 挡完之后有机会，感觉他都要瞄一下篮，
1: 基本上没什么把握，而且韩国队他投不进，他回来能防得住，对吧，所以就加赛加上这个比分有绝对的优势，就整体的局面就控制不住，李海兰马上反掩护，往里拖，腾出空间，高举高打。
0: 正面的打板，江一森没中。
1: 防得不错，这边有犯规了。韩国队基本不失位，干扰你之后呢，他不轻易犯规，然后抢篮板球的这个落点。
0: 然后一传找接应人，找持球人，他还都很清晰每个点。
1: 接球先跳步，先不运，然后观察。传完球马上动，看一下直接到低位去了，那边绕前，
0: 撤一步在中投。
1: 对抗完了，对，因为他通过配合以后移动，他把所有的这个防守都撑开了，最后就在正面就是1-1，那他这个体格对抗上又有优势。这边就出手有点快，快完了以后你没有篮板球啊，
0: 江一瑟在投，
1: 其实他的出手今天韩国队出手速度没有日本队多，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0: 韩国队8中4啊，50%的命中率，3分球，日本队现在是14中2，
1: 我觉得日本队该投好机会还是要投，只不过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底是抢不抢这个前场板，你不抢是先退回去，还是说我就要去再积极一些，现在韩国队就是除了投篮之外保持一定命中率，少出手，保持效率，他还有2分，
0: 1-1，李海兰这次没进，看日本队反击跟进，张学晶这球又被

0: 韩国队犯规了。
1: 球小接应，
0: 这球韩国队打得非常的清晰，也比较简单，
1: 对，
0: 就是不复杂但是很有效果。你看该出来的机会他都出来了。
1: 是，再一个大家关注一下，就是韩国队的是二号后卫
0: 徐恩，
1: 他虽然矮，他的攻击性一般，但他不会说光站在正面去组织，
0: 对，
1: 他也会传完球空切，然后到四五再接球。
0: 没错，他调度你啊，他利用空切，他带走防守人、啊，
1: 对，带走防守人。
0: 我传完之后，我要不动，你这个阵型变不了，防守阵型，我起不到牵制作用，
1: 正面人堆死。他空切走了之后，他到四十五度，他依然是在进攻区域，
0: 对，
1: 但是就会出现一个强弱侧的明显的分化。这个时候他在四十五度有攻击点上再去组织，效果就好很多了。
0: 撤出来，徐恩的三分球没有进。日本队这段时间篮板球至少保护的不错了。背切，对，再到四十五度角位置，
1: 他空切往外跑，往四十五度跑，你得追啊，你追就把这防守给扯开了，然后再到正面来去打挡拆，他反击，
0: 哎，日本队突然的夹击，把这球转下来，大斜经
1: 球，
0: 反击转化，
1: 对，稍显勉强，但是打得也很坚决，
0: 对。第二节双方其实整体的进攻成功率都在下降，韩国队的中投也没有那么准，日本队依旧保持外线就是并不高的这种投篮命中率。打到现在剩一分钟的时间了，韩国队日本队10-8，
1: 对，但是一个是在第一节呢韩国队有27分的得分，
0: 对，
1: 这个整体的得分水准在那摆，第二有一个领先优势，第三个他依然在抓防守，他限制对方现在23分，所以整个上半场的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
0: 对，
1: 再加上那个分差以后，他就非常有信心，节奏感啊，他可以去有降低一些命中率，或者说不进，但是他的根基，他的这个大局在他的防守上。
0: 前安到中圈附近来做接应，破一下日本队的全场221。
1: 牛角被掩护，
0: 射出来的三分球，这球被干扰到了，但是也被切，再来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补进，
1: 整个节奏感非常好，就是在很快的过程当中完成动作，它不变形。我们再看看日本的进攻思路，高位挡拆，
0: 穿过
1: 第二次，
0: 再来，
1: 然后弱侧的中锋提上，
0: 大前
1: 边错
0: 位，
1: 是
0: 错位。面框直接中投一个，剩6秒，许云传过来之后，李小西，嚯，压哨的一记打板三分啊！

0: 常清楚，但是这边是有一个牛角。
1: 嗯，天安这个位置可能在篮下预备争抢篮板的时候有点有一些碰撞，身体的接触，这样这个压哨的打板三分投进之后，42-23，韩国队暂时领先19分，结束了上半场。

0: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4: 好礼就送
5: 三条之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条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7: 从整体情况来看呢，这支日本队相对比较年轻，进攻的把握性并不是很高。韩国队呢确实非常成熟，从防守的轮转效率到进攻的选择啊，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嗯，
8: 今天日本队很明显就打得比较紧，开始。
7: 嗯，
8: 第二个呢，就是他面对韩国队，他没有找到去掌控局面的方式，就是越急呢出手越快越多，回过来呢就是防不住，所以这个比分的差距越拉越大，那很明显就比较被动。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韩国队本届赛事，就是他的三分球的出手的次数和命中数，包括命中率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日本队频繁的出手比韩国队出手三分球还要多，你等于用你相对年轻，用对方的优势来打对方。
7: 对，

0: 大神雄子确实也是显得有一点着急啊。
1: 嗯，确实。
0: 但是就没有办法，你作为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运动员，这是曾经亚洲顶尖的这个选手啊，
1: 所以他现在上不了场了。
0: 对，但是就是他执教的时候，执教的这批队员从，实在的情况来看，从这种运动能力、竞技水平和当年的大神雄子是有差距的。就是他看自己的执教的这帮弟子们，他着急啊。哎，就有些球你应该能打出来的，你没打出来。
1: 从这届比赛的成绩上看，还是不错的。
0: 对，至少这届日本队这个很年轻的，平均20出头的这个年纪的这批队员，打出来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1: 李海兰那边很轻松，有一次命中。
0: 下半场比赛呢，日本队整体的进攻感觉要稍微回来了一些，至少在终结的时候呢，把握性要好多了。
1: 嗯，好球。
0: 这就是我们说刚才从下半场一开场看这两个回合的进攻，你能感觉出来日本队放松了，没有上半场打得那么紧了，而且他的出手的稳定性在提高。
1: 嗯，这个思路要延续，就是外线这个出手包括三分球，因为现在你内线和面对面这种强打你也不占优势。
0: 嗯，
1: 所以你已经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出手不进的这个代价，包括挨反击的代价，那就继续投再找手感吧。
0: 对，
1: 强打。拆下来，地位有了，这边有夹击。还算比较清楚，有一个配合的延续，也通过球的转移挡拆，给到了低位的单打。纵向突破，然后移动，然后突破，再往弱侧被掩护的底角机会给，到位率都做得不错，可惜这球犯规了。但是我们也看，就是整个韩国的进攻体系就比较的全面。再来没有，接着篮板，快转移，低位。给锋线做掩护，再转出来45度拆开，海兰防得很大，直接换弱侧的中锋策应，一打一没有协防，看终结稍好一些，也让自己去，就像小雨讲的，就是松弛下来了。
0: 对，
1: 就是你这个一路上突破，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较劲，什么时候该舒展的去出手。
0: 就上半场啊，日本队
1: 全是僵的，
0: 终结是很别扭的，
1: 很僵的。前面你发力太猛，后面就是你就
0: 好球。啊，这球机会是完全出来的，
1: 跟进，看看有没有。
0: 嗯，正面的打板三分差一点儿。
1: 虽然分差还有很大，但最起码看呢，就这段时间日本队进攻稍微正常了一些。
0: 对，
1: 你再抓一。

0: 一些合理的机会。
1: 这对日本队来说，这个球是看到希望了，
0: 球有点走步的嫌疑，我觉得。
1: 嗯，这个一防一防呢已经相当好。
0: 对，那李海兰这球打，我们看啊，是吧？那李海兰打得很坚决。

0: 大邪星这个位置还是坚定的去选择一打一、打李小西他是有对抗性的优势，
1: 还可以，就是你正面打不容易遭包夹和协防，两侧就是韩国队补得太快，
0: 直接吊篮下，李海兰
1: 稳，
0: 李海兰二十一分了、
1: 而且你看他就没有什么太多勉强的出手，
0: 对
1: 啊，或者说在整个的进攻体系当中就是多出手去跟队友抢出手并没有，打的还是比较合理，
0: 对，
1: 而且能够在合适的接位置，
0: 就李海兰的出手要不空间足够，我这儿空位很好的机会我来出手、要不然你看形成错位，就像江一瑟这个球其实也是一样形成错位，我能够稳稳的在内线一打一单吃。让李海兰、江一瑟连续的几个回合打进之后啊，这分差再次来到十九分，给到低位。同样，日本队这边也是利用低位的一打一。因为双方基本上在防守的时候都是一防一，没有采用太多的这种协防啊、或者夹击的策略，所以在低位这种一打一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江一瑟，你看一下，有个电梯门没有延续，身体对抗。江一瑟这个投篮很有特点，他是飘着投，然后呢，起跳之后双腿不是说就完全的平稳的蹬身，是往前冲一下，
0: 对，
1: 然后手腕呢最后也有一个伸展，哦，这边
0: 是
1: 有
0: 点像我们说的甩着头那种感觉。
1: 接应之后不轻易运球，等待定点，这边错位，这边肯定空，抓反击，
0: 日本队反击，这球没有往前领，选择了给弱侧的接应点，
1: 可以，

0: 我身后停顿一下，我们节奏比整个上半场，尤其是第一节比赛，这个节奏好多了。第一节基本是冲进去一扔，进不进就再说了。
1: 所以其实你看这几节比赛打下来，最主要日本队的落后的分差，或者说这个坑都是第一节挖的。又是一个抢断，有转换进攻的机会，行进间帮着队友挡一下，然后冲击篮下造犯规。
0: 但是目前看啊，就是除非韩国队有最起码得半节的时间就是突然断电，
1: 对，
0: 失误增多，然后日本队这边呢就得连续的三分加反击才有可能就是把这个坑填满。因为现在你整体第三节快结束还有三分十九秒得38分，无论是今天整个的进攻的手段和这个手感，包括对于局面的把控，还有防守的这种压力，对给韩国队是不够的。防守的到位率太好了。

0: 邢敬坚的技术真好，
1: 嗯，
0: 是吧？
1: 对，再一个他就是判断防守人的重心，他还是用的合理，所以就显得很轻松。
0: 对，
1: 对吧？
0: 但是你不得不说，就他这个邢敬坚的技术运用啊，结合转身，结合投篮，结合观察对手防守人的站位，整个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好，
1: 会去利用身体和优势，但是呢不光依靠身体就往里怼。
0: 哇，
1: 这边
0: 安慧智打进，
1: 很拼，而且第一线的防守也非常的凶猛。
2: 下面这首歌 No. 70 Nano Santa。

0: Japan number 42, Ufuoma, Tanaka.
1: 这节日本队打的还是比较有生气和韧性的，
2: 对，上节稍微好了一些，
1: 嗯，
2: 但是今天也这种，就是像这种外线出手，包括传导球的终结，就很少有看着我们觉得很在节奏上的，总是感觉差一点点。
1: 好球，
2: 好球！
1: 全场的四打二打得也非常稳健。第三节比赛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外线的三分球没有中，来看日本队。李海兰的进攻，现在轮到韩国队的进攻，有一点急躁和变形了啊！拿上球之后，整体处理的有些简单，对于韩国队来说，
2: 之前打的也比较轻松，不管手感的起伏，包括命中率的升降，就在整个局面上也都控制住了，没有给对方太多反击啊，包括三分的命中。除了李海兰之外，江一瑟也是看来非常的关键，作为核心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跟队友去传递的很多的信息。
1: 嗯，这一节打到目前日本队第三节是25-18，赢回来了七分，现在把分差迫近到了12分的分差，这个防守回合还是很关键。又干扰到了，但是有前场篮板，江一瑟，
2: 看他这个出手，
1: 三分球进，
2: 对吧？飘着投，然后最后出手之后压腕还有一个，
1: 那他这压腕非常好，
2: 对，而且很放松。
1: 这边来一个压哨三分，漂亮。日本队整个第三节啊都放松下来，
2: 对，我觉得最起码进攻就正常一些，那外线机会的选择包括一些强点的把握，
1: 打出了一个28-21，整个这节双方的进攻质量都比较高。看一看第四节比赛，12分的分差对日本队来说还有机会。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日本队刚才压哨三分投进啊，这个球还是给了他们比较大的情绪上的这种提振，通口灵乃的一记压哨三分。所以第四节一上来，你看日本队的整个防守脚步移动的速率积极性变得非常高，
2: 对，而且第一线顶这个韩国队后卫顶得非常的凶，
1: 对，就是情绪起来了，日本队的整体情绪一下起来了。要挡拆，
2: 得分，
1: 有篮板，打进之后，双方追到10分的分差。这下呢，多多少少压力往韩国队身上压了一下。现在，
2: 这两个回合，这个球没有到李海兰和江一瑟手里。
1: 江一瑟上来要球。剩3秒钟的一打一，撤出来投篮，又被日本队封盖了。
2: 防守上来的关键，现在
1: 反击，这个球再打进，8分分差，从半场的19分分差到现在8分分差， 日本队这会儿情绪完全起来了。
2: 是，你看韩国队的重点，
1: 对，这时候要看韩国队如何来应对，如何来处理这种压力。李海兰和

0: 江一策两个人二强侧的二打二，外线的三分球也没有中。
1: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都知道江一策加上李海兰是两个最好的核心点，就是你的球的战术的发起得再从这两个人身上让他们去处理，但是呢你要打窄了，就是每个球都让他们去处理，每个球都让他们去攻，当他体能下降命中率不高的时候，其他人就还显得很尴尬。
0: 嗯，又没有投进，这次李海兰没有能打进。
1: 活球，45度，继续扔，
0: 扔完之后冲抢篮板。现在日本队的打法也并不复杂，
1: 嗯，
0: 但是他的防守状态和效率还不错。这球造成犯规了啊！低位前安的个人进攻，还有高度啊！
1: 跟进，顶一下，啊，扣住停顿了，
0: 差七分。
1: 韩国队体能消耗也很大，
0: 嗯，而且这个时候是被追分啊，从19分分差追到差七分的时候，这时候韩国队压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1: 连续的甩脚。
0: 李小西啊，不错，
1: 打得漂亮，连续的调动，强侧转移，
0: 哇，
1: 再来，
0: 毫不犹豫，
1: 是放开了，
0: 给我就投，那一个压哨三分啊，一下把日本队整个情绪激动起来，带动起来了，
1: 对，
0: 又完成一次抢断，转换进攻的机会，日本队前场五打三，给到低位打
1: 进，
0: 差四分，整个日本队从外线的投篮到转换的进攻，通口灵奶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压哨三分提振了士气，然后三四次反击都是通口灵奶来策动组织反击，
1: 而且他最好的就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上来持续的给对韩国队的后卫去施压，
0: 没错，
1: 不让他很轻松的发动配合，把球给到核心的手里。那第二个就是当走完配合之后，最后回到正面，他的个人进攻是非常坚决，
0: 没错，
1: 几次专门的出手能够去解决问题。
0: 通口灵奶现在9分5个助攻。来看韩国队怎么应对啊，追到差四分了，压力完全来到了韩国队这一侧，给低位内线的江一策，
1: 给了三秒，江一策累，
0: 就这个比赛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韩国队上不上领先19分，感觉打得很轻松，
1: 日本队打得紧，
0: 嗯，来要位，
1: 这边就比较明确了，你看啊，
0: 大斜金要位之后吸引夹击，弱侧转移过来，差一点，
1: 就很明显，现在有重点了，那前面顶大，他没办法就换小后卫上来，那你换小后卫上来，韩国。好球，
0: 嗯，好球，李孝熙这个球投的

0: 果决呀，甩出一步空间来，横移合球，出手非常坚定。
1: 有夹击接应啊，这球打得不好。
0: 横传球大范围转移过来给李霄西，江一瑟再打进，
1: 对，
0: 五分钟的时间，最后一节比赛差八分，通过林奶这个球突不进去了，
1: 双控卫效果还是好。
0: 罚球线位置侧应，
1: 这个球很妙，
0: 到内传内没有打进啊，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对，日本的这个阶段的追分也消耗了不少体力。
0: 对，
1: 刚才这挺有意思，一个突然的上提，然后往里一卷，后线中锋一补，然后再给到篮下的接应点。再来一次，给了，应该给，我们看啊，是不是给技术犯规了？警告一次。

0: 这段时间双方进攻回合都没有能够达成效果，还是八分的分差。江一策明显的错位，转身去强打也没有能打进，
1: 扑出来
0: 连续过了两个人，来看转换，哎呦，天中平和，这个球两个人传球路线非常的笔直，
1: 对，太过兴奋了。
0: 嗯，
1: 而且看到啊，传球思路是没有问题，这两个人的磨合差了一些，但是最关键追分的阶段，每一次球权这些细节都很重要。有人了，下线打低位，没有协防，自己来压缩后撤，现在日本队每一个位置上又是没有绝对优势了，这一打一线打不进去。你看韩国队这边接应，
0: 这八分的分差呀迟迟没有变化了。
1: 分球后场球，

0: 背靠打小个，然后高举球放慢节奏，六分球的差距。里边接应李艾兰上篮，两个最厉害的人江一瑟来了，可惜
1: 体能的下降呀，稳定性在下降。
0: 刚才李艾兰休息了，江一瑟一直在坚持在场上。
1: 大范围的周转，
0: 确实犯规了。
1: 又回到了四分的分差，两分钟的时间。秦安手递手，再往下顺，这边李海兰要投反跑，啊，不错，聪明，对手打得太聪明了，
0: 预判了对手要干什么，不上提你错位，我马上一个反跑。
1: 而且关键安徽志这个球也能传得恰到好处，
0: 对，还有默契嘛，
1: 对，
0: 准备活动的时候就是。两边就不断去演练上提，然后你错位帮你反跑，然后这边过去接应传反跑球。
1: 你看这个反跑，关键你得能传到位啊！
0: 对对，
1: 我反跑下去，你球能恰到好处的这个时机传出来。
0: 我会传出来的，刘老师。就是还是需要在训练当中相互之间有所默契。
1: 对，
0: 你经常去训练，你手上就有感觉，有判断。
1: 你后卫要有这个能力，
0: 对，
1: 要有这个传球的意识，而且还得有默契。给到对切，
0: 哎呦，非常的拼，
1: 打到这会儿了，剩一分半的时间，就六分的分差，防守变得极其凶悍，身体对抗都给足了。
0: 因为韩国队这个五号用得好，之前那个二号表现不错，然后被林乃去追啊，去紧逼啊，就基本上组织不了啊。
1: 对，
0: 及时调。然后换上了一个能组织能拿球的，然后反过来你又能去限制对方小个儿，说话的教练也是斗智斗勇。五分球，看看全场盯人了，直接扣防，这边有个反跑给发球人，再来上来去加掩护，我们看直接要低位打条线，没给拉开，看怎么吹，他的次数没到，应该给了一个前场球。我们看看这个底线球配合，第二次卷出来哪就扔，
1: 米小西投篮没有进，

0: 室内篮板球控制下来，六分分差。大家看这个回合的进攻对于日本队非常关键，往下线反掩护，直接给底角出手，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再传打进，四分分差。
1: 对，日本队三分球还是投的没有那么完美，
0: 对，
1: 很多空位的机会出来了没投进，
0: 28投6中也不高，今天20%的三分球命中率，
1: 还是投的不好。穿过
0: 他们队控制节奏，手递手之后
1: 夹击，这球
0: 李晓曦，哇，惊出日本的这边一身冷汗，一个三分球差一点点，
1: 手势先给了前场，但是
0: 要看录像，
1: 对，裁判员谨慎一些，还是要看一下，
0: 对，因为是关键球权，
1: 太拼了，看啊，江一次冲过去，身体有一个碰撞，在累的情况下，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了。
0: 这样吧，裁判是给了前掌球，前掌球，韩国队又获得了一次14秒的进攻时间，四分的分差。
1: 这进攻回来，消耗时间，
0: 位置提的非常高，
1: 反跑有点危险，空间太小了。争球，前场球。
0: 前场球的话，韩国队这边还有1.9秒。
1: 罚篮，
0: 裁判这边给了一个无球犯规，无球犯规呢就是日本队有罚篮的机会，
1: 那这个球很有意思，罚完篮之后可以现场再加一下，然后没有的话断不了，及时的犯规让对方罚篮。
0: 对，而且李晓曦这是他个人第5犯。

0: 上后卫。
1: 哦，第一罚没有能罚中，这个时候非常关键啊，赤木一帆、错失了第一罚。如果两罚都进的话，差两分，其实这个比分是很有悬念的。赤木一帆第二罚还没有中，但是有前场篮板补中啊！大邪精的一次前场篮板的二次进攻，这谁能想到啊？十五秒时间，来看韩国队这边后场发底线球，有推人犯规啊！江一瑟积极的回头接应。
2: Oh, the screen draw two shots. Oh, wow, you're with a three. Come on, he's so.

0: 还是很稳啊，江一瑟。
1: 对，
0: 今天20分7篮板。两发都进，非常稳定。
1: 对。

0: 大家看日本队布置的这次进攻战术啊，14秒，这个时候抢快速两分也可以是一个选择，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够用了。这个时间
1: 再反掩护，
0: 啊，大杰金想抢一个快速两分，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
1: 嗯，
0: 这个犯规犯在了李海兰身上，剩7.5秒，
1: 还是有点急，就前面的正向掩护、纵向空切，包括反掩护，它没有掩护质量，所以导致了你的接应点越来越高。最后没办法，你跟强侧的做了一个这样的换边，你没有突破口啊。只能强突强打，但是体能消耗已经很大，对方没失位。
0: 李海兰的第一罚没有中，今天李海兰23分8个篮板，他和江一瑟毫无疑问是这支球队最为倚重的球员。
1: 嗯，
0: 第二罚中了，这样呢5分的分差，7.5秒，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个希望就比较渺茫了。
1: 嗯，没有什么机会。
0: 空口绫乃再出手3分，这个球没有啊。李海兰抢到篮板之后把球高高的抛向天花板，这样呢韩国队是最终75-70战胜了日本队，从而拿下了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冠军。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

0: 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礼就送
4: 三条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羽赛快办小程序。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
1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事转播。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马上正式开始。下面登场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普特·莫罕默德。

0: 水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1: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女子的一个难度动作啊。
0: 之前孟旺也是在这个场馆拿到了奥运金牌，当时你在做405躯体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感觉？
1: 首先还是要克服自己心里的那一关，因为是要面对跳板，
0: 嗯，
1: 去完成的这样一个动作。

0: 这位是来自伊朗的选手瓦杰·赫拉巴德。第一条难度还是比较大。希望能够先声夺人啊，一上来就排3.4的难度，如果能够在前面的几个轮次占有一个比较好的排位的话啊，运动员的自信心啊和跟对手的对手的压力都是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
1: 对，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兴奋的，甚至动作有一点点控制不住了。
0: 这个动作是单跳拿到52.70。这是东道主选手伊雄山杰。向内翻腾2.5米，
1: 这个405躯体就比上一位运动员完成起来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并且从他的压板起跳的高度板上已经完成了2.5米的动作。
0: 这位日本运动员呢，可以说还是具备比较合理的使用跳板力量和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此前他也是在双人的跳板比赛当中收获银牌。第一个单跳63分。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啊，这个起跳高度进步还是挺大的啊，
1: 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是很敢留到板上去做动作。可以看到他压板弯腿的时候有一个停顿的动作，然后再借助板的这个力再去做动作，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等板，等住板给你的反弹力，我再去离开跳板去做动作。
0: 在来到这次亚运会之前，李承恩也是前往到北京和国家队一起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封闭训练，那赛前的测验呢同样也参加了，测出了不错的表现。这位是日本的老将板井诚，板井诚曾经参加过2014年的亚运会，当时收获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个队员呢，长久以来他的动作难度啊是比较定型的，也是根据他个人的能力量身定做，总体来说难度的竞争力还是相对有限，稳定性要更好一点。
1: 像男子跳板的项目来讲的话，绝对是难度与稳定性的博弈，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0: 这位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加诺夫，向内翻腾3.5米抱膝，啊，就是挺有劲儿的这个运动员啊，
1: 有一种感觉好像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把这3.5米给翻过来的。
0: 是的，
1: 这也是本场比赛开始第一个向内翻腾3.5米的动作，也是利用了自身的体重的优势。
0: 单跳拿到71.40，在没有弹板颤板的这个情况下啊，单靠立定的踩板的力量，跳板的这向下的弯度就已经是比较深了。这是今天这场比赛奖牌的竞争者之一申正辉，来自韩国。
1: 很干脆啊，压板没有任何的提前离开跳板的这样的动作，也是2.5米板上完成，有空间去做打开分手入水，看入水点稍微的低头早了一些，所以能够看到他入水的角度不是那么的直。
0: 单个动作拿到63分。这也是他的双人搭档金英泽。两个韩国运动员今天这405发挥的都还是比较稳定，总体干净。

0: 质量呢也是在伯仲之间，半斤八两。
1: 是的，而405躯体这个动作对于男子来讲难度不算特别大，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去抓住它，不要让它在这个比赛中丢失分数。
0: 两位韩国运动员都是拿到了63分的单跳成绩。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运

0: 着急，
1: 很着急，很想发力啊。看到翻腾起来，离板是有高度的。
2: 这个407差的还是太远了一些，对。这个是对于郑九元来说，他的个人能力和技术是远远高于现场表现的水准的。
1: 而且对于九元自身来讲的话，他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尽量的能够让自己的心态能够平复下去，
2: 一定要稳住。
1: 没错，
2: 他的教练王峰在当队员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火爆脾气，自从当了教练之后一直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不要着急，你稳住，变成了慢性子。下面是王宗元，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漂亮，哇，
1: 漂亮，
2: 很完美的一跳。
1: 王宗元一直以来都是成套动作是非常非常的稳的，
2: 对，
1: 尤其是你可以通过他后面的走板的动作，他就能发挥出他的个人优点。
2: 老王名不虚传啊，
1: 嗯，三周半
2: 在场上相当的稳，
1: 嗯，
2: 也很擅长发挥86.70，我们看到有效分也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分值呢，主要是会集中在8.5到9.5之间。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王宗元86.70分排在第一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恰诺夫是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轮，下面是普特莫罕默德，107躯体向前翻腾三周半，
1: 走板稍稍有一点点上升的位置，有一点点往前趴，所以抛物线啊，他整体整个人出板的时候离板会稍微远了一点点，但是调整的不错，入水稍微有一点点往里滚进去。
2: 男子跳板的两个项目呢，单人和双人，也是马来西亚队在亚运会上争取奖牌的重点项目。在此前他们的双人三米跳板比赛已经是站上领奖台，获得了一枚铜牌，就是今天场上的两个单人参赛的选手，

0: 便是伊朗运动员马杰·赫拉巴德。
1: 405B 对于男生来讲的话，在他的把握上面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在整体的完成度来讲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0: 英雄山杰，东道主运动员，也是在双人比赛里面收获奖牌的选手之一。节奏上也是有点着急啊，
1: 有一点点抢板，就是我们所谓的打板，就是你人踏到板上的那一下，你的方向跟跳板不是一个方向，跳板可能往上，你再往下，所以你会，我们在现场听的时候会有一个打板撞击的声音。
0: 其实这个实际上呈现在具体的视觉效果上，就是会影响运动员的起板高度。来看李承恩，哎，也不错，新加坡运动员今天前面两轮啊都发挥得不错，
1: 走板还是很稳，很稳健啊，可以看到他没有完完全全的去发全力去做走板动作，所以他会稍微有一点点退板，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我们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尤其是走板动作，我们反而会有一个想要收着一点点，控制一点点，这样的话留住在板上的时间多一点点，才好去做后面的动作。
0: 对于李承恩来说，今天如果每个动作大

0: 概是跳到一个65分上下啊，正负2到3分的样子，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了，名次就会比较有保障。这位是日本运动员坂井诚，坂井诚这个305，
1: 这也是一个女生会常用的一个难度动作，也是空中的脚尖膝盖稍微的绷得没有那么的直。
0: 卡恰诺夫代表乌兹别克斯坦队，上一轮结束之后排位第二，就是一个力量型选手。看他那个弹板，板头上下弹动的位置更多向下，向上的还是有点有限的。对，
1: 是的，这也是能说明这名运动员完全是在靠自身的力来跳动作，不需要靠跳板给他的力，我自身有劲儿，我可以自己来完成这个动作。
0: 单跳拿到68，
1: 3.4。当你跟跳板没有配合的时候，它同样它也会影响你最后的实得分。
0: 这是申正辉，来自韩国的选手。
1: 走板也是3-4步的时候，用的是跳板，这种去做踏跳步，实际上有一点点的风险，因为他3-4步跳得过高之后，他第4步踏板的时候是用的是一只脚落在板上，当你起的时候做跨跳步的时候，有一个左右偏移的这种情况。
0: 啊，两个男孩都是如此啊，韩国队两个男孩都是如此。这一般女孩用这种技术会比较多一些，
1: 一点，
0: 因为女孩的体重要更轻，对于跳板的压力不足，所以她用这种跳步的方式来到板头。男运动员呢，他下肢能力要更强一些，为了追求稳定，所以是走板的方式来到板头。
1: 但是随着难度的增大，也是希望能够多借一点点力。
0: 嗯，金英泽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轮动作。来看一下郑九元，中国选手在这届比赛当中已经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继续加油，不要被上一轮的失误所困扰。
1: 调整得很快，
0: 是的，是的，
1: 这才是九元的正常水平。
0: 起板的高度比较高，空中的姿态很优美，
1: 能够看到他起板离板的最高点是已经到了旁边7米台的这个位置。
0: 单跳拿到84分。下面是中国选手王宗源，很漂亮，很
1: 非常飘逸的一个5337，
0: 完全没有很费劲使劲发力的感觉，特别轻松。
1: 那转体过来，感觉他在空中停住了1秒钟，然后再去做入水，
0: 像挂在最高点一样，
1: 动作抛起来借板，完全借到之后收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腾空的一个，又感觉又往上走了一下。
0: 这样呢，在两轮动作结束之后，王宗源的分数来到了175.95分，排在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恰诺夫是暂时排在第二位，在第三位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比赛来到第三轮，这是普特穆罕默德。这两位选手呢，在此前作为双人搭档，曾经获得双人3米跳板的铜牌。

0: 这个动作做的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
1: 入水处理的不错，但是走板稍稍有一点点脚趾已经踩出了板外，所以会影响他整个抛物线往上的这种动作，会有一个往前，所以他打开入水他控制不住。
0: 这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要做的是二组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一个不算特别大难度的一个动作，从整体的完成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稍微的离板的高度有一点点欠缺，可能也跟他的立定动作有关。
0: 单挑拿到了60分，在单人比赛里面七位裁判共同打分，只留3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单跳的实得分。一熊山杰，东道主选手。这一套的难度可真的是非常高啊，从这一轮开始啊都是3.5打底。
1: 这个从走板起跳来看的话是很高的，打开有一种找不到点的那种感觉，
0: 没有定点。
1: 这个跟他起跳抬头有很大的关系。
0: 下面来看一下新加坡选手李承恩这一条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

0: 来到赛场之后啊，李承恩的状态实际上比在北京跟着国家队训练的时候要更好一些。
1: 是的，
0: 人确实很兴奋，
1: 打开稍微放早了一点点，有一点点不够，但整体对于他个人而言完成这个动作的在比赛当中已经是不错的。
0: 是的，单跳拿到61.2、日本队的板井城这能力实在是不足了，5154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真的是太勉强了。这是日本队的其他选手，中间的这个是玉井路斗。
1: 从他走板的技术动作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就是落下去等不住板，
0: 就是
1: 这个跟他自身的能力有关系，等不了。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卡恰诺夫在此前的排位也不错，这一条很关键，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这个实际上是在此前2轮比赛里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是一个靠自身能力做动作的运动员，没有用上板，所以呢在这一轮里面这样的一种技术特点会造成更大的后果。
1: 是的，而且207抱膝这个动作对于男板来讲是很关键的，它难跳就在于第一它是立定的动作，第二呢它要向后，等于说你蹬板离板之后你的腿要往上收，这个对于运动员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合理，你的能力也要在线。
0: 来自韩国的选手申正辉这五组的动作在姿态上啊，还是给裁判员露出了不少要被扣分的一些关键点，这空中的脚腿实在是太严重了，
1: 有一个分腿的动作，
0: 对，这绝对是要很扣的。51分，因为每一个组别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特点的效果，比如说走板起跳要

0: 尽可能高。那么在五组，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转体这组别呢，分腿或者是脚腿是大忌。
1: 跳水的动作呢，它是由七个技术环节所组成的。首先就是上板的准备，第二就是走板或是跑台，第三就是起跳、连接、空中打开、入水，它是一环扣着一环。你要在1.8秒内去把这七个技术环节交代清楚，你就需要靠大量的训练的时间来积累了。
0: 我们来一起关注郑九元的这一轮动作，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
1: 好的，
0: 翻腿的效果很漂亮。
1: 走板一点点退板，但是丝毫没有着急，没有一点点想要去做动作，调整得很好，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往前追，
0: 又过了一个难关。这307实际上完成起来很不容易，风险也很高，很漂亮的一跳。
1: 是的，
0: 85.75。
1: 王教练也是给了一个大拇指。
0: 对，下面来看一下王宗元。王宗元的这一跳5156B，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达到了3.9。

0: 还是完成的比较正常，
1: 是的，一点点打板，
0: 合理的发挥。
1: 五一五六是一个难度，在男子的成套动作来讲的话是很高的一个，
0: 基本上是天花板，
1: 对，所以难免走板是有一点点着急，会有一个打板的现象。
0: 是的，嗯，王宗源的这一跳拿到了85.80分、嗯，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啊。完成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他的十得分的回报是比较高的。终于在比赛过半的时候，王宗源和郑九元他们两个的名次悬挂在了排行榜的第一和第二位。在第三名的呢是卡加诺夫。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礼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黄豆豆，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0: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从第三轮开始啊，难度逐渐的加上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轮科扎诺夫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4: 入水的水花也是处理的不错啊，但是整体动作来看的话也是很匆忙很着急感觉踩到板上的每一步都跟板不在同一个方向
3: 是请帮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用板的效果
4: 首先就是你给人一种感觉你跳动作你不着急感觉好像是板给你发力之后你再来做动作而不是你要走到板的前面
3: 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穆罕默德这个在走板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抛物线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角度上、
4: 我们看走板的时候其实它快撂不起来就看着实际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着急发力所以它肩和脑袋的位置会有一个很想要去翻所以它就没有一个定点它定点不好的话它入水的角度就会有问题
3: 刚刚这个单跳只拿到了43.50分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来到了关键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4: 这个动作的失误确实是没有把握住啊这个我们从走板上来看的话同样的实际上它落板的时候正好是在板头上的它为什么会打开差一点呢还是源于它没有用上板给它的这个力蹬腿收起来把连接给做好
3: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观众来说一个跳水动作好不好更多的是能够一眼看到水花小不小、入水是否垂直但跳板这个项目跟跳台略微有一些不一样起跳的高度是特别关键的啊！这是日本运动员堤雄山结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109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效果十得分也是应该说是超出预期吧非常高啊
4: 教练也是非常高兴
3: 堤雄山结2004年出生也正是当打之年刚满22岁

0: 新加坡选手李承恩，
1: 有一点点灯板好像灯空了的感觉，也是发力早所导致的，踩空了，感觉有一点点落板的时候，
0: 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去设想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在弹网上或者是在蹦床上向下踩，人和弹网并没有完全的合上节奏，一下踩空了。

0: 这位是樊锦城，为了缩短自己的翻腾半径，脚都已经勾到极限了。205躯体，
1: 老运动员也是在赛场当中能够坚持去把动作一跳一跳完成下来，就本身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没错，92年出生的选手，
1: 是的，可以说是全场年纪是最大的运动员。
0: 对，卡恰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哎，这节奏已经乱套了，
1: 也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一个动作，
0: 5156。其实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说啊，他在跳板上做这5156和在跳台上做5156可能没有那么大差别。跳板给他的反弹力，这种助力并不是那么大。韩国选手申正辉，307很不错，反身翻腾3周半，起跳高度很高，
1: 一点点推板，但是没有丝毫的影响啊，大胆的在板上留住，等住板，
0: 打开的节奏特别果断。单跳已经超过了75分。金英泽同样来自韩国，205躯体向后翻腾2周半，
1: 离板的距离有一点点往后撤，有一点点太远了，这样的话就影响它的高度，因为你的板压板的立定动作，压板的时候板压下去之后它是弯曲的，这个时候你的脚尖脚腕的力就应该往前立住一点，你的整个人的身体才能够去留住到板上，所以为什么跳板这个项目它的脚腕的力量要求很高，就是在板弯下去的时候你能够留在板上。
0: 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这一轮当中要跳的是207抱膝向后翻腾3周半。
1: 九元其实这207也算是他第一次在世界大赛上使用了，稍微也是同样的离板也是比较远的，
0: 可能对于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有一点心理压力啊，还是稍微可惜了一些。九元还需要更多的在国际大赛当中通过比赛来打磨自己，并不仅是打磨技术，更多的是打磨他的承压能力和心理。下面是王宗元，

0: 总动员的三零七爆气反身翻腾三周半，实际上这就是经验带给选手在比赛里面，哪怕他的节奏他的状态可能今天的这种身体感觉不是在最高点，仍然可以稳定发挥的地方。
1: 是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你每天你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0: 嗯，这点茂茂肯定深有体会啊，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临时情况，比如王宗源刚刚的这三零七，他的节奏也不是那么合适，但他可以把它调整到对于自己尽量小影响甚至没有影响。
1: 是的，首先就是他本身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握是很充足的，所以他很从容，即便是走板有一点点往后退，所以他不会影响他发力。
0: 在第五轮里面，哈萨克斯坦选手科扎洛夫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1: 一个向前翻腾三周半的动作打开，稍稍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抓住。打开分手没有问题，有一点点松腰，腿就跟着摆过去了。
0: 单跳60.45，这毕竟是一个对于男孩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这个完成质量呢还是稍微的啊差了一点儿。杨瑞杰来自马来西亚。307抱膝反身翻腾三周半，
1: 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走板跳板的这个项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要有起跳的抛物线。起跳的抛物线来于哪里呢？就是板给你的作用力你能够用得上。
0: 这一轮第三位出场的同样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穆罕默杰。

0: 刚刚赛前训练的时候，我也刻意的去留意了他这个动作，其实完成的情况是要比赛前训练要好很多的。
1: 是的，
0: 也是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拼的。刚刚走板也是有出现打板的情况，但是也是很敢大胆的去做动作，打开是非常的果断，有一个刹车的动作入水能够控制下去。
1: 目前在这轮比赛当中，普特穆罕默杰他的五跳动作总分是仅仅排在克扎诺夫之后。来自伊朗的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是107屈体向前翻腾3周半，
0: 整体完成的流畅度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膝盖脚尖稍微的控制的差一点点。
1: 下面来自日本的东道主选手一雄山杰，这一跳5337D，这是一个多周转体的动作。也不错，今天后面几轮的状态啊，确实会逐渐的越来越好，逐渐向上。这个动作实际上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偏差，一个呢就是在起跳的时候肩容易早转，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在入水的时候容易不是正方向，
0: 因为起跳肩如果容易早转的话，
1: 你看苏教练就是给他讲这个问题，
0: 是的，他的定位差了，他过来他入水他就不好去控制。
1: 嗯，刚刚日本选手这一跳的分数68.25，
0: 嗯，
1: 李成凯赛今天发挥的也总体不错啊，
0: 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
1: 305一整套动作呢，难度不大。这个实际上就像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如果他的动作的平均分基本上是保持在65上下，那这就是一个一整套动作的名次啊，就比较有保障了。
0: 特别是在对手有失误的情况下的话，
1: 是
0: 你就有抓住了这个机会。
1: 本运动员樊景成也是抱着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的成套难度并不是很高，最大难度是放在最后面的307抱膝，除此之外基本上是在3.0到3.1左右吧。

0: 坚持到现在也还是挺不容易的啊，30家的选手持续参赛。卡加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关键动作还是很敢拼，
1: 还是能够感受得到这名运动员是很有能力的，在完成动作的时候，那个整体动作的那个力度是很足的。
0: 单个动作来到了73.50分，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有效分给到了7分。韩国选手申正辉也是5337，
1: 走板看是没有问题，但离板起来的时候感觉脚上的力度不够，有一点点，所以他抛物线整体有一点点往外走。
0: 韩国队的男子选手呢，他们的训练也是很有特点，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开始板台分项，在此之前大部分运动员都是肩项的。同样来自韩国的金英哲，他呢也曾经参加过2届奥运会，他的哥哥金英男也是专业的跳水选手。
1: 也是打开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所以说也是会影响他的打开的目标点。
0: 单跳拿到57.75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郑九元完成第5轮动作，这跳要做的是向前翻腾4周半抱膝。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九元的排位暂时排在第4。

0: 刚才现场的观众席上略有杂音啊。
1: 是的，稍稍走板，有一点点往左边偏。
0: 今天这一跳，是拿到了74.10分。下面轮到王宗源，在这一轮当中最后出场。在这届亚运会上，王宗源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此前的一米跳板和双人三米跳板都获得了金牌，这是他比的第三个项目。这一跳207抱膝向后翻腾3周半。

0: 正常发挥吧。失误是有的，但是还在可接受范围内。
1: 是的，实际207抱膝在放眼整个世界来讲的话，它是男子成套动作，你是否能够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0: 嗯，
1: 我们国内的男板也在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二组动作上面做一个突破。
0: 这实际上是王宗源和郑九元在这届亚运会上应该是最后一场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些疲劳。马来西亚运动员杨瑞杰在最后一轮里面也跳出了全套的较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马来西亚队呢，在此前男子跳板方面曾经拿到过三枚亚运会的奖牌，分别是在2002年、2010年和2018年。为他们获得奖牌最近的两位，分别是杨建立跟周一伟。这两位选手在退役之后啊，也是作为裁判员继续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0: 很漂亮的一个205，有些运动员会把小难度放在最后一跳，这也是跟他动作的排序和他个人的习惯有关系。他可能觉得跳到最后，他认为他自己可能心理的承受能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就索性不去拼难度，我就把小难度放到最后，我就稳稳的去拿住这个分。
1: 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如果在最后一轮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队员能够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收尾的话，也会很棒。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最后一跳5253B， 这是一个在跳台上啊更多出现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在跳板上的难度是 3.4， 在跳台上是 3.2。
0: 也是感觉差了一口气。嗯，这个也是刚刚男子207犯了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压板的时候能够看到上身
1: 往前压，
0: 同时往前压，就等于你给你自己又多制造了小半圈来够让你去翻腾转体。
1: 下面是日本选手一雄山杰最后一跳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价值 3.6， 他这一套的难度还是比较可观的。

0: 最后一跳又想反了，起跳太高了，
1: 还是刚刚
0: 这个劲儿使猛了，
1: 是还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压得太厉害了，
0: 对，
1: 你的身体压得很厉害，你不可能蹬板的时候你有这个空间是让你的腿收上来，很难，
0: 这个旋转的动力已经不足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三周半翻到三周过一点的时候有点卡住了，
1: 他上不去了，他做不了打开了，因为他最初的那个爆发的劲儿就没有使上，
0: 是的，前面的五轮动作都完成得非常好，最后一轮的高风险动作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日本选手一雄三杰刚刚的最后得分定格在了361.25，刚刚跳下去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目前中国选手王宗源少跳一轮，仍然以408.90分排在第一。李承恩在今天的全套动作也已经完成，最后的成绩是355.80的总分。哦，樊景成最后一跳选了307啊，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动作排列的方式。
1: 看他走板起来，手都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控制。对于老运动员来讲，能够在赛场上面继续去比赛，是一件非常是需要体力和勇气的一件事情。
0: 嗯，这样在这一跳下来，樊景成的总分376.40，已经完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首位的。卡恰诺夫代表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后一跳3.8难度。哇，这个走板好吓人呢，
1: 是歪到了左边太多了，这个就是跳板为什么它风险很大的原因，就是你的走板你是一定要稳稳的踏在板上，每一步你宁愿稍微退一点点板，你都不能允许你自己踩出去。
0: 因为我们收看比赛转播的时候大部分是在侧面的这个角度啊，实际上如果真的有机会站在跳板上的话，您会发现这块金属板真的很窄，

0: 韩国运动员申正辉的最后一跳205躯体向后翻腾2周半。
1: 往往在最后一跳，所以为什么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你真的是你最后一跳你没有跳下来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尤其是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孟总给我们说一说，当你准备要迎来最后一轮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心里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动摇变化或者是影响因素？
1: 首先你知道你前一轮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就不用跳你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0: 金英泽，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这位运动员最后一跳533躯体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
1: 抓住了最后一跳的这个机会
0: 的。
1: 教练是很兴奋，
0: 我们来看一下金英泽的最后得分是373.30，那这样呢，在已经完成比赛的选手当中，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队的坂井诚，排在次席的是韩国选手金英泽。

0: 向左轮的最后一跳很漂亮，向前翻成两个半转体三周，终于
1: 放开了最后一跳。今天整套动作来讲，不是郑九元最好的水平。
0: 是的，今天真的挺可惜的啊！郑九元90多分才是郑九元的常规水准。
1: 这也是年轻运动员所需要去经历的一堂课。嗯，
0: 这样郑九元目前六跳动作完成之后，419.75已经超过了其他外国队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位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成绩已经帮助中国队锁定了这枚金牌。最后出场的是王宗源，将要跳的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
1: 果真奥运冠军还是奥运冠军，第四步踏板能够看得出来稍稍有一点点打软腿，不着急。
0: 王宗源看起来还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疲劳感。
1: 是的，
0: 真的还是依靠自己强大的心理状态和非常高的训练水平，生生的把这枚金牌拼下来了。
1: 是的，当你的训练水平有一定的积累之后，你才能够支撑你在比赛当中的所有的消耗。嗯，不然你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去让你在比赛当中去产出的。
0: 非常好，中国选手王宗源最后的总分是494.40，超过了现场的其他任何一位选手，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男子3米跳板的冠军。这也是他加入到这届亚运会所有的参赛项目里面啊，收获的第3枚金牌。男子3米跳板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金牌494.40，拿到银牌的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郑九元，成绩是419.75。东道主选手樊景成同样也是一位老将，以376.40的成绩位列这个项目的第3名。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2: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元蓝帽子标识。

0: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中国人民保险提示您，盛典即将闭幕。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这里是日本名古屋，第20届亚运会的闭幕式今晚在这里举行。

0: 闭幕式开始了，在中央舞台上，演员们身穿着印有樱花纹样的服饰，欢快起舞，欢迎着参加闭幕式的人们。在舞台上方，跑酷表演者用充满活力的表演，不断推升着场内的气氛。
1: 今晚闭幕式的主题是同一个亚洲，主舞台被设计成了六边形，多边对称的六边形一般被

0: ティークのフラッグが入場します。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lags of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20th Asian Games, Aichi Nagoya 2026.
2: 现在，运动员入场仪式开始了。首先是各个代表团的旗帜入场。各个代表团都选择成绩优秀、能够展现代表团风貌的运动员担任闭幕式的旗手。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帆板运动员毕坤。在本届亚运会上，毕坤获得了男子水翼帆板冠军，他连续三届亚运会摘得金牌。
3: 本届亚运会，亚奥理事会45个会员组织全部组团参赛，一共有40个代表团获得了奖牌，28个代表团获得金牌。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的成绩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这也是中国代表团自从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次排名榜首。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83枚金牌、95枚银牌和91枚铜牌的成绩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韩国代表团，他们获得了39金、43银、68铜。
2: 四年一度的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它是全亚洲优秀体育健儿展示激情、追逐荣誉的舞台，也是用体育连接亚洲人民和平团结愿望的纽带。
3: 尽管代表团的规模不同，运动员的水平各异，但是在亚运会的舞台上，营造公平环境，传递友好情谊，推动项目发展，是所有人的目标，也是所有观众寄予运动员的美好期望。

0: 现在呢，参加本届亚运会的运动员代表开始进入场内了。和开幕式不同，在闭幕式上，运动员们不再以代表团为单位分别列队入场，而是轻松地走在一起，他们享受着所有比赛结束之后的欢乐时光。
1: 本届亚运会参赛运动员超过10000名，从9月10号开始，运动员们在各个赛场上展开竞争，奉献出一场场精彩的比赛。
0: 每一个代表团都有自己的收获，可能是赛场佳绩，也可能是一份自我突破，一次宝贵的经历。像巴林代表团，他们128人参赛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金牌数达到2位数，在奖牌榜上也进入了前10名。
1: 像孟加拉国代表团，参赛运动员也超过了100人，他们虽然不是奖牌榜上的佼佼者，但是在板球、曲棍球、卡巴迪等特色项目中，他们都表现得有声有色。
0: 中国香港代表团拥有非常多的世界级名将，这些名将在本届亚运会上也都有着出色的发挥。在游泳赛场呢，何诗蓓率领中国香港游泳队获得了2金3银1铜，排名游泳奖牌榜的第3位。何诗蓓一个人就包揽了女子100米自由泳和200米自由泳的2块金牌。中国澳门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们在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就获得了金牌。武术男子长拳比赛，中国澳门运动员包揽了金银牌。此外，他们还在武术女子长拳以及空手道的比赛当中收获了多枚银牌和铜牌，取得了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佳成绩。

击剑赛场，奥运冠军张家朗率队摘得男子花剑的团体银牌，中国香港击剑队也以两银四铜的成绩排在击剑奖牌榜的前列。在武术项目，中国香港队在套路和散打两个赛场都有出色的发挥，他们也以一金两银一铜的成绩排在中国和伊朗代表团之后，名列武术奖牌榜的第三位。

0: 在田径赛场呢，泰国运动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短跑项目，泰国运动员包揽了男子短跑三个个人项目的金牌。在100米和200米项目上，泰国运动员问颂的夺冠成绩都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准。
1: 中国田径本届亚运会给我们最大的感觉是新人辈出，一大批20岁上下的小将不但夺取金牌，而且金牌的成色十足。像17岁的陈瑜杰、18岁的严子怡、19岁的张家乐和石生吉、20岁的陈元将，他们的夺冠成绩即使放在世界赛场上也是毫不逊色。
0: 你看，中国代表团来了。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创造了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从9月20号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开始，中国代表团每天都能收获金牌。特别是在9月24号这一天，中国运动员在赛艇、皮划艇、乒乓球、游泳、射击等多个赛场一共收获了32枚金牌，实现了大丰收。这一天，五星红旗在各个赛场不断升起。
1: 一大批的优秀的中国运动员凭借他们出色的成绩，成为了本届亚运会上最耀眼的赛场明星。游泳运动员张展硕参赛8项，拿到7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他的队友李冰洁、于一婷也都各获得5枚金牌，成为了本届亚运会获得金牌最多的女运动员。此外，像射击运动员盛李豪、江一婷等多名中国运动员包揽了自己参赛项目的金牌，成为多金王。
0: 除了好成绩之外，中国运动员出色的比赛作风也让人印象深刻。羽毛球运动员刘胜书在女双决赛当中意外受伤，但是他坚持完赛，不辜负现场观众的期待，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敢于拼搏，坚持到底，这是中国运动员频频取得赛场佳绩的精神动力。

0: 这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印度尼西亚的最强项是羽毛球，尤其是他们的男子项目，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处在较高的水平。在本届亚运会上，印尼羽毛球收获了男子团体和男子双打两枚金牌，以两金一银三铜的不错成绩排在了中国代表团之后，名列羽毛球项目奖牌榜的第二位。
1: 本届亚运会上，羽毛球的七枚金牌被中国、印尼、韩国和泰国四支队伍瓜分，亚洲羽坛呈现出多强并立的态势。在全部七个单项中，中国羽毛球队在其中六个项目获得奖牌，是获得奖牌数量最多、奖牌覆盖项目最多的队伍。
0: 韩国代表团在很多

0: 自己的优势项目当中表现不错，尤其是他们的集体球类项目，在手球、篮球等项目中，韩国代表团都包揽了男子项目和女子项目的两枚金牌。
1: 中国女排在本届亚运会上让人眼前一亮，这支以年轻球员为主体的队伍重新找回状态，一场比一场打得好，直到决赛零封日本队，实现三连冠。而比成绩更加可喜的是，这些不到20岁的女排姑娘们的成长，女排精神代代传承，新一代的05后已经跃跃欲试。
0: 我们同样要关注中国足球，中国男子足球亚运队一路杀进四强，在铜牌赛当中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度摘得了亚运会奖牌。只要足够努力，希望总在前方。菲律宾也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运动员，比如男子撑杆跳高的奥比纳，男子体操的尤洛，就在各自的比赛当中表现出了高水平。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操队在团体项目中全力出击，包揽了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两个项目的金牌，并最终以7金2银4铜遥遥领先于其他队伍，名列体操奖牌榜的第1位。大约2个礼拜之后，体操世锦赛就将在荷兰鹿特丹举行，乘胜前行的中国体操队将为争取首批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而继续努力。

0: 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的奖牌覆盖面较广，水上运动项目是他们的强项之一。他们在皮划艇竞水和赛艇两个项目当中都是获得了为数不少的奖牌。
1: 中国代表团的水上项目具备世界级的水平，综合实力在亚洲范围内一枝独秀。本届亚运会，中国皮划艇竞水队参加了10个小项的比赛，获得了8金2银。中国赛艇队同样参加了10个小项的比赛，成绩是9金1银。

0: 卡塔尔是下届亚运会的东道主，下届亚运会将会在多哈举办。本届亚运会上，卡塔尔代表团在几个传统强项上都有着不错的发挥，包括田径、男子400米栏、飞碟射击等等。
1: 2006年的时候，多哈曾举办过第15届亚运会，当时中国代表团获得了165枚金牌，取得了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时隔20年，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刷新了这一成绩，中国竞技体育正在加速进入新的时代。
0: 东道主日本代表团的运动员正在进入场内，本届亚运会日本代表团再次获得了奖牌榜的第2名，这是他们连续第3次取得这样的成绩。日本代表团在自己的优势项目当中的发挥都不错，包括击剑、空手道、软式网球等项目。在传统强项游泳的比赛中，日本代表团仍旧名列中国代表团之后，排在游泳奖牌榜的第2位。
1: 本届亚运会，我们中国游泳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室内游泳41个小项产生了42枚金牌，中国游泳队获得了其中的30枚，7个接力项目的金牌被中国游泳队包揽，几乎所有的参赛运动员都站上了领奖台。
0: 中国游泳队表现出的新势力格外引人注目，于子迪本届亚运会的表现再次震惊了整个世界泳坛。张展硕每一个自由泳项目的进步幅度都让人惊叹，当张雨霏、徐嘉余、于一婷、李冰洁、潘展乐等名将状态仍佳的时候，新一代的中国游泳人已经破茧而出。
1: 在亚洲赛场，很多项目中国代表团的水平就是亚洲最高水平，同时也是世界最高水平。在跳水赛场，中国跳水队继续包揽了所有金牌，创造了自从参赛以来14届亚运会金牌从无旁落的骄人战绩。在花样游泳赛场，双人和集体2枚金牌仍旧全部被中国花游队获得。在乒乓球赛场，中国队获得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其中男女单打项目的决赛都是在中国运动员之间展开。在武术赛场，参赛的12名中国运动员全部获得了金牌，

0: 现在播放的是一个回顾短片，回顾本届亚运会赛场上的点点滴滴。
1: 9月10号，本届亚运会的部分项目率先开赛。9月20号，整体赛事全面铺开。在赛场上，运动员是永远的主角，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观众，他们的欢笑和泪水是赛场上最动人的场景。这个短片集纳了本届亚运会当中来自于各个赛场上的运动员们的难忘时刻。

0: 首先是大村秀章致辞。
1: 大会名誉総裁であられる。
2: 他说，在各位贵宾莅临现场之际，值此第二十届名古屋亚运会闭幕之时，请允许我做出以下发言。
1: 愛知名古屋の閉会にあたり。
2: 带来无数感动的名古屋亚运会在此迎来闭幕时刻，向全体运动员、团队官员、裁判员、亚奥理事会及亚奥理事会大家庭各位同仁，还有为赛事保驾护航的工作人员、志愿者等所有相关人士致以衷心感谢。
1: アジアオリンピック評議会 OCA および OCA ファミリーの皆様、
2: 在开幕式上，我曾向大家介绍了本届亚运会的口号。Imagine One Asia， 在这里成为一体，以及它所承载的期许。
1: 私は大会スローガンである Imagine One Asia、ここで一つに。に込めた思いをご紹介いたしました。
2: 这份愿景就是希望借由本届盛会，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培育友谊，凝聚一心，共同迈向未来。赛事期间，我无数次目睹运动员们永不言弃，全力以赴，奋勇竞技，赛后互相致意，加深情谊的动人画面。也看到来自海内外的观众在各个场馆为选手齐声呐喊助威。我同样看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同心协力，不辞辛劳，全力保障运动员展现最佳竞技状态的身影。我相信这一切首先源于各位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触动了我们的心灵，带给我们勇气、希望和感动。就这样，我们所追求的在这里成为一体这一理念，在名古屋亚运会成为现实。我坚信赛事缔结的众多友谊和联结，将作为宝贵遗产传递到下一届主办地卡塔尔，并不断发展，愈发深厚。体育拥有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将人们连结在一起的强大力量。衷心期盼名古屋亚运会能作为一场体育与和平的。

0: 盛典被长久传颂。愿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体的愿景，成为亚洲新的时代潮流。最后，向为名古亚运会的成功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的所有相关人士，直至今日始终恪尽职守、不懈付出的工作人员，以及支撑本届大会的全体志愿者，致以由衷的感谢与敬意。
1: 大会を支えてくださったボランティアの皆さんに心から感謝と敬意を表しまして、私からのご挨拶と。
0: 我的致辞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致辞，并将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
1: Your Imperial Highness, Crown Prince and Princess Akishino.
2: 焦安亲王首先问候在场的贵宾。
1: Sheikh Mohammed bin Abdurrahman Al Thani, Prime Minister.
2: 卡塔尔国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阁下，各位阁下，亲爱的运动员们，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各位朋友们。今晚我们为一届将深刻影响亚洲体育进步的盛会画上句点。从首场赛事到收官之战，亚洲顶尖运动员以精彩表现打动所有人。你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超越日本，触及亚洲广袤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本届赛事共有350多项纪录被刷新，其中包含50多项世界纪录，40个代表团获得了奖牌，这些都创下了亚运会的新纪录。我们见证了激动人心的逆转、独秒绝杀以及遗憾惜败的紧张瞬间，我们见证新生代少年新星冉冉升起，久经沙场的名将续写辉煌篇章，我们看见运动员不畏困境带伤拼搏勇夺胜利，也看见对手之间展现出非凡的体育精神和相互尊重。各位运动员，你们向亚洲大陆数百万青年传递了鼓舞人心的信念，无论能否站上领奖台，最重要的是竞技带来的快乐、缔结的友谊以及对卓越的不懈追求。当我们心怀无限梦想，当我们践行在这里成为一体，我们共同见证了亚洲可以抵达怎样的高度。
1: For giving our athletes this platform, we express.
2: 感谢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爱知县、名古屋市以及各级相关单位为运动员搭建这样一个传递力量的舞台。
1: The city of Nagoya and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2: 感谢45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你们对运动员们矢志不渝的支持，让梦想得以成真，得益于合作伙伴、赞助商和转播机构的鼎力支持，赛事盛况传遍全球，其影响将长久延续。

0: To the people of Aichi Nagoya.
1: 感谢爱知、名古屋以及协办城市的民众，你们对全体运动员的支持，激励他们发挥出最佳的竞技水平。
0: Elevated them to compete at their very best, and the generosity and energy of thousands of volunteers.
1: 数千名志愿者热忱奉献，在这段难忘的时光，迎接指引我们所有人。今晚，随着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会旗缓缓降下，赛事虽然落幕，但亚洲体育的目标已经被再度提升。亚运圣火虽将熄灭，但它点燃的希望之火将在整个亚洲大陆持续熊熊燃烧。我们号召亚洲青年传承这样一份精神，四年之后相聚在2030年的多哈，共同迎来第21届亚运会。盛会从东方走向西方，从日本去到卡塔尔，我们传播共同理念，让亚洲大陆每一处都感受这场体育盛典。多哈永远向全亚洲敞开大门和怀抱，多哈欢迎所有人。我现在宣布，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正式闭幕。
2: 欧州へ参加の演奏及び欧州へ行きの行動を行います。皆様ご起立ください。ご起立に支障のある方はご着席のままで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3: Please rise for the flag and anthem of the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If you have difficulty standing, please remain seated.

奥理事会会旗即将降下，随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交接仪式，会旗将交给下届亚运会的东道主卡塔尔。

0: 第21回アジア競技大会の開催国であります。カプコン国旗の入場です。
1: 现在是升卡塔尔国旗，演唱卡塔尔国歌。

0: ご着席ください。
1: Please be seated.
2: Some moments in sport last only seconds. The breath before the start.
3: 这个短片是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多哈的理念宣传片。体育场上的很多瞬间转瞬即逝，但是有些瞬间却是永恒。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人们为了这些瞬间相聚在亚运会。
2: A stranger cheering a name they have only just learned. A family who has carried an athlete all this way.
3: 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奋勇拼搏可以激励看台上的观众，也可以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当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这些激动人心的瞬间并不会消失，而是会随着体育精神代代相传。在亚运赛场，这

传承的下一站就是多哈。这就是运动员为之奋斗的瞬间，也是观众们与他共同经历的时刻。新的瞬间

现在巴尔西姆手持亚奥理事会会旗回到了主舞台中央。巴尔西姆是卡塔尔竞技体育的代表人物，他是东京奥运会男子跳高金牌获得者，同时还曾经三次在世锦赛夺冠。

0: 携带着亚奥里士会的会旗，巴尔西姆激活了场内的传送门。他瞬间回到了多哈，走进卢塞尔体育场，场内正在颁发2023年足球亚洲杯的奖杯。巴尔西姆打开一扇一扇的大门，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是一个多哈举办世界大赛的历史经典瞬间。我们看到了男足世界杯，那是2022年，这是2019年田径世锦赛，巴尔西姆自己夺冠的那一刻。最后，巴尔西姆进入到了2006年多哈亚运会开幕式的现场。20年前的那场亚洲盛会，阿拉伯骑士骑着骏马登上火炬台，点燃主火炬的那一刻，是亚运会历史上的经典。
1: 迎着漫天的烟花，阿拉伯骑士纵佩扬鞭，向着东方奔去。

0: 化乘着骏马，这位骑士回到传送门，向着多哈返程。
1: 离开名古屋，骑士一路向西，突然间他手中的亚奥理事会会旗飞向空中，向着西方飘去，他的骏马也脱缰而出，沿着来时的方向向着多哈前行。会旗在空中，骏马在陆地，开始同时穿越亚洲大陆。骏马跑过达喀尔拉力赛的营地，慧琪和街头踢球的小朋友一起嬉戏。骏马跑过了多哈的瓦奇夫市场，慧琪飘过多哈体育城，

骏马在椰枣林当中小憩，然后他继续启程。会骑穿过现代化的姆士莱布市中心，在多哈的阿尔沙卡布马术中心，骏马和他的骑士重逢了，结束了自己的旅程，而会骑则继续向前。会骑的最终目的地到了，这是哈利发国际体育场，2006年亚运会的主体育场，也是规划中2030年亚运会的开幕式所在地。

0: 烛火炬熄灭的时刻就要到了。在过去的16天当中，亚运之火在这里熊熊燃烧，照亮每一个赛场，激励每一位运动员全力以赴。
1: 现在短片中展示的是本届亚运会志愿者的志愿服务，以及所有人的认真工作和灿烂笑容。

所有人的努力和笑容汇集到一起，成为这熊熊的亚运之火，点亮夜空。本届亚运会的主火炬就此熄灭。

炬熄灭之后，表演继续进行。中央舞台上，鼓手们敲起太鼓。太鼓是一种日本传统乐器，在日本的很多民间节日庆祝活动中，太鼓都必不可少。

演员们竖起高高的木杆，挂上红灯笼，把主舞台装扮成一个充满了传统气息的节日舞台。

0: This is grand finale! さあ、三十二年ぶりに
1: 这场表演的主持人出现在舞台上，他用英语和日语宣布，闭幕后的狂欢时刻就此到来。随后他号召在场的所有运动员和观众，大家一起加入到狂欢当中。
2: 现在这首歌曲叫做《爱之路》，名古屋词音头。音头是一种日本传统民间小调，经常在演唱时搭配日本传统的盆咏舞。
1: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召唤大家一起跳舞，召唤大家汇集在名古屋一起狂欢，共赴盛会。

0: 现在是歌手松平健演唱歌曲《松健桑巴音头》，这是一首日本经典流行音乐曲目，也是松平健的代表作之一。
1: 松平健出生在爱知县，是日本知名的音乐家。他的这首歌曲欢快明朗，歌词中反复邀请大家共赴嘉年华，邀请大家一起跳桑巴舞，一起欢乐不停，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

0: 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中国人民保险，感谢您收看闭幕盛典。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决赛。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

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米42。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啊，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米95，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哎，基本都是有效，啊，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啊，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青赛的冠军，2021年和2022年。好，看一看闫子仪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闫子仪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米74，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米42，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闫子仪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2投，闫子仪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啊，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闫子仪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也在闫子仪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啊，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五头，压力还是在，而且随

0: 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原子一辆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这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哎，65米44，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严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23岁及以下

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转播。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是在美国队跟加拿大队之间展开较量。加拿大呢上来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第一球先往篮下冲击，造成了防守犯规。十号是玛丽安娜啊，通过突破先造杀伤，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美国队这边抓住机会也是打反击成功。今天加拿大的人员构成，十号是阿萨雷，还有四号科内，25号的德里克，还有13号的约翰。美国队今天的四名队员的构成是四号的菲索，六号卡内基，七号麦金尼，以及15号布拉肯斯。今天美国队呢一上来啊，里突外投，接连砍分。而现在美国队呢防守上给了一定的压力。这边篮下呢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转出来三人篮球。我们知道呢，这是在东京奥运会刚刚进入到奥运会项目，所以呢经过了两届奥运会之后，各个国家呢对于这个项目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

0: 积分48秒的时间，两队2-5的比分，依旧是美国队占据了三分的领先优势。加油！
1: 在今年女子组呢之前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A 组啊，跟实力强劲的法国队分在了一组。中国队小组赛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那美国队是分在了 D 组。其实美国队呢在小组赛并非是一帆风顺，他们小组赛曾经是输给了澳大利亚。不过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美国队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八进四比赛里战胜荷兰，半决赛战胜了西班牙。加拿大呢是分别在淘汰赛战胜了澳大利亚跟拉脱维亚，和美国队会师决赛。篮下的强攻得手，今天的开场啊，双方这三分钟打的是有来有回。落到篮下，顺势的调整，非常强势的进攻方式。这种球呢，完全展现了球员的个人身体素质。出色的摆脱，篮下左手将球打进，七号麦金尼这边想要反打一个，脚下有一些

0: 乱了。球因为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对抗上，脚下呢多少也失去了重心。位置要得很深，顺势一起，还是在对抗的时候影响了自己出手的感觉。今天的双方从第一秒开始对抗就持续升级，所以这种对抗的消耗给球员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一对一，左手持球突破，哇，这球打的也是很有难度啊。美国队这边继续一对一，还是给低位。加拿大队现在呢是比分咬得很紧啊，就打进有效，获得了一个加罚的机会，一加一的机会，加拿大队把比分反超了。
1: 一加一的机会回合，
0: 美国队也是迅速的迫近比分。用绝对的速度摆脱啊，就出手的时候被犯规了。双方的球员都是基于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还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之下呢，才有更多的战术变化。这球的飞索的个人摆脱是他的特点，闪开半个身位之后完成出手，打不进呢造成了犯规。篮下的强攻，现在双方的临近比赛的尾声，犯规呢也比较的频繁，都不希望呢对方能够简单的把球打进。因为其实三人篮球呢，它这个罚球难度还是比较大，首先对抗强度很大，所以整个从心率的波动上来讲呢也会更高一点。除此之外，这个球呢胶质感它比较轻，所以整个球呢比较飘，投篮的稳定性呢自然相比较五人制篮球相对要难一点，掌控力会弱一点。美国队现在呢是在最后一分钟领先来到三分，加拿大远距离两分球没有投进，篮下再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四号科内地板球，裁判员给了争球。加拿大队呢现在仍然有追平比分的希望啊，因为呢在半场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外线的投篮呢算作是一个两分，他们现在落后两分，还是在寻找远距离投射的机会，调整之后出手，加拿大又一个进攻篮板，又给一个争球。

美国队这个球没有打进，还留给了加拿大队追平比分的机会。

0: 完全靠个人能力了。这个球在美国队的逼抢之下没有完成顺利的投篮，只能是被迫犯规了。啊，这样的话呢，美国队距离获胜就非常接近了。其实在最后阶段，加拿大队仍然是保有追平比分的机会，但是美国队同样知道这样的危险，那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了防守当中。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距离胜利就非常远了。
1: 对于时间啊，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由于这是加拿大队全队累积的第七次犯规，所以美国队可以执行两次罚篮。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呢是笑到了最后啊，他们在最后阶段通过防守很好的巩固了自己的优势，也避免被加拿大队将比赛拖入加时。这样的话，他们获得了在中国武汉进行的女篮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男子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了。决赛的双方呢是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也是两支欧洲的劲旅。立陶宛呢，场上队员四名队员的构成：2号诺尤斯·瓦伊瓦达，3号维卢蒂斯，10号是约奇斯，13号莱留卡斯。拉脱维亚是2号兹维德里斯，3号斯普莱维尔斯，4号布姆比耶里斯，5号卡尔松斯。两支球队的队员呢都有非常突出的身高优势，而且都具备比较突出的持球攻击力。立陶宛这边呢，连续利用他们的持球兼具身高的特点，啊，给立陶宛就是他们在篮下的优势得以巩固。拉脱维亚自然而然的这种防守的威胁会小一点。这种出手呢，还是在防守者的掌控范围内。本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15号到19号。男子组呢分别是 ABCD 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5支球队。中国队小组赛呢是分在了 D 组，但很可惜中国队最后小组赛并没有顺利出线，因为同组呢还有立陶宛队跟美国队，足以可以体现出这个小组的竞争力非常强。美国队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是2胜2负啊，输给立陶宛，其中有立陶宛呢小组赛4场全胜。拉脱维亚同样在 B 组是小组赛4战全胜，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立陶宛的晋级之路呢是8强战胜了新西兰，半决赛又战胜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三人篮球的强国，这次也没有能够跨越立陶宛这座高山。拉脱维亚呢晋级之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国家网球中心的屋顶露台花园啊！此时此刻呢，这里呢是凉风习习，北京的金秋十月虽然非常的美，但是呢昼夜温差确实比较大。今天呢，我们在钻石球场呢将要进行一场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比赛，两位大满贯冠军之间的争夺。刚才在画面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下午四点钟的画面，德约科维奇呢已经是来到了现场进行热身。
1: 没错，今天北京的天气确实是非常的动人啊！白天呢其实还挺晴朗的，但是今天的风确实很大，所以这有可能会对选手们在底线的判断包括在抛球上有一定的影响。
0: 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今天钻石球场呢虽然温度比较的低啊，但是呢这个高朋满座，因为呢这是在四场八进四的比赛当中呢最为关注的一场比赛了。两位球员呢都有着传奇的历史，特别呢是走在前面的是德约科维奇，已经进场了，他后面呢是在今年呢刚刚拿到两个大满贯冠军的兹维列夫。这场比赛啊，真的是众望所归，众人瞩目。
1: 没错，德约科维奇在中网拥有着非常骄傲的战绩，未尝败绩，31场的连胜。
0: 对，
1: 而今年在中网，德约科维奇也追平了自己的老朋友纳达尔当年在法网创造的一项纪录。两位选手呢，都是在首次亮相一站赛事之后，他们的连胜场次长达31场，所以今天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他也将会向着全新的纪录来发起冲击。
0: 对，德约科维奇在中网取得了6项的冠军啊，他在2015年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来过北京，时隔11年呢再次来到这里。对于他来说，中网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他虽然获奖无数，24座大满贯的冠军，唯一的一次在场上所有的比赛当中保持不败的记录，就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
1: 没错，
0: 可以说呢，北京呢是德约科维奇的福。
1: 确实，而今天这一场和兹维列夫的对决啊，也是德约科维奇在中网当中他职业生涯第4次来面对着大满贯冠军。当然之前的3次呢，有2次是面对着已经拿过大满贯冠军的选手，在画面当中看到了纳达尔和穆雷的名字。当时在中网和这两位选手对决的时候，纳达尔和穆雷都已经是大满贯冠军。此外呢，当时是战胜过西里奇在09年的决赛，但是西里奇那会儿还没有拿到2014年的美网男单冠军。所以满打满算啊，如果我们都算上的话，今天这场比赛是德约科维奇第4次在中网来迎战大满贯男单冠军。
0: 对，这场比赛的重要意义呢也就在于此。说起兹维列夫呢，其实呢他参加中网的比赛呢是在2015年之后，也就是当时呢德约科维奇呢已经不再来北京了。这个时候呢，与他年龄相差与德约相差10岁的兹维列夫呢，成为了中网球迷们最为关注的球星。每一次呢在球员酒会当中呢，他都是作为这个登场亮相的这个嘉宾啊，所以非常的重量级。而他经过了漫长的努力呢，终于呢在125次大满贯的正赛之后呢，今年拿到了2个大满贯的冠军奖杯。今年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说真的是圆满了，就差一点点在排名上面还没有拿过世界第一。
1: 对，其实今年的中国赛季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啊，他也将会冲击世界第一的宝座。现在呢，他的即时世界排名是排在男单的2位。兹维列夫在2015年首次来中网参赛，这是他第8次啊来参加中网。中网的战绩16胜7负，而今年如果他能够在中网和上海网球大师赛背靠背夺冠的话，他将在中国赛季结束

0: 结束之后首次登顶男单世界第一。
1: 对，现在随着中国的整体的实力越来越强，在中国赛季呢越来越多的比赛来参加，来有这个重量级的球员参加了。那么如果在这个中国赛季他在重大的赛事当中都能够取得好成绩的话呢，有望突破世界第一。
0: 没错，
1: 今天晚上的比赛还是要邀请到我们非常重量级的解说嘉宾郑杰和张胜一起来搭档。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

0: 赛的现场的解说和评述，那也跟郑杰指导简短的交流一下。小苏列夫呢，在今年呢，应该说完成了一个蜕变啊，连夺了两个大满贯的冠军啊，从法网到美网。您觉得就是说他现在整个的状态啊，您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就是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峰值了呢？
1: 我觉得其实小兹维列夫一直都非常有实力，只是前边有三巨头在，所以呢他一直没有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那在今年的四大满贯中他拿到了两个，然后这次再回到北京，昨天也看了他的比赛，觉得他在球场上那种自信啊，包括气场，我觉得可能比他拿大满贯之前又有了一个提升。
0: 应该说呢，这场比赛呢，正如我们的主持人刚才所介绍的那样啊，其实呢，两位球员呢都不缺乏获胜的动力，因为德约呢要保持自己呢在中网的连胜啊，他现在呢是31场连胜啊，6冠王，而小兹维列夫呢现在呢正在冲击世界第一的排名，他目前呢在本年度的都灵之旅的这个即时排名当中，他现在已经排到了第一位，那领先呢辛纳800个积分，应该说非常有希望啊，能够在中国赛季结束之后啊，能够登顶世界第一。所以呢，我相信这场比赛呢，双方应该说注意力都是满满的啊。相信两位球员呢会联手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2: 本次中网的第6号种子，他曾获得了101个 ADB 的巡回赛单打冠军，其中包括了24个大满贯的冠军。今年他在澳网获得亚军，并在温网打入了4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马上呢，在钻石球场呢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的上半区的一场1/4决赛，由赛会的头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维列夫啊对阵塞尔维亚的选手德约科维奇。两位球员呢已经进入到了赛场当中，现在呢正在进行最后的热身练习。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比赛，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网球协会的副主席啊郑杰指导和我一起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多达14场的交锋啊，德约科维奇呢是9胜5负啊，领先于小兹维列夫。两个人的最后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罗兰加洛斯啊，当时德约科维奇呢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连扳3盘逆转战胜了小兹维列夫。那这场球呢是双方在中网的第一次碰面。在上一轮呢，德约科维奇呢是苦战了3盘啊，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布云朝克特，而小兹维列夫呢是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球员商俊成。在今年呢，我们看到呢，小兹维列夫呢是夺得了2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啊，应该说呢也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其实呢，从比赛的气质上来看，我觉得小兹维列夫呢比2025年的那个赛季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
1: 一定的，昨天我有看他跟小商的这场比赛，然后呢，我觉得从整个气场和压迫来说，我觉得有了一个质的改变。
0: 这边呢是萨莎的团队啊，在屏幕最右侧的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戴着黑色棒球帽的是他的哥哥。
1: 小兹维列夫也是带着美网的冠军来到了我们的中网赛场。
0: 没错，
1: 在美网的赛后颁奲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人的一个发言，感谢了他的妈妈。
0: 是的是的，
1: 他其实有天生的糖尿病。
0: 是的，小兹维列夫呢在去年也参加了

网的比赛，他当时呢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输给了梅德韦德夫。他在中网的最好成绩呢是曾经打进过半决赛。我们先来看比赛，那等一会儿呢再为您穿插介绍两位球员的情况。比赛开始，德约科维奇呢率先发球，

第一分感觉有点手紧，这科维奇赶紧自己吹吹气，一分送了一个双误啊。现场的观众也是马上送上掌声，送上自己的鼓励。这个十月的北京啊，气温还是就是掉的比较快啊，白天呢在阳光下还是感觉有点热，但是到了晚间，这个气温确实是对运动员来说呢，可能需要他们在热身方面啊要更加的充足一些。

0: 好球好球，双方在第二分上就奉献了一个超长多拍。在这个多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德约科维奇呢还是步步施压，整个的节奏包括自己在底线的站位啊，其实是一点一点的在加快，在往前推进。差了一点啊，这个带切的外脚发球其实发的不错，已经把小兹贝耶夫呢拉到了场外。这是他的团队，在屏幕最左侧的特洛伊基，
1: 以前也是世界前十的男单球员。
0: 嗯，小德呢在中网呢也跟他交过手。在二区马上呢调整状态啊，然后调整节奏，外脚的一记 ace 帮助德约科维奇呢追平了这个比分。

球啊，这个内角的落点真是精准啊。就是有不少的业内人士啊，网球行家呢都认为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呢是被众人所低估的一个技术这个指标啊。就他的发球虽然没有那么快的绝对速度，不是以 ace 见长，但是整个落点啊，包括速度啊、旋转啊，他结合的非常好。这一分小杜列夫接得好啊，接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双方第一个发球局就争夺得非常激烈。

这局的第二个双误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热身是不是有点不太充分啊，这个发球，这个在第一个发球局里面德约科维奇已经送出了两个双误。破发点

0: 这个球对科维奇反拍的回球呢长出了底线，比赛开始对科维奇的第一个发球局就宣告失手。这一局感觉还是发球上好像进入状态稍微慢了一点，
1: 对，一发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0: 哎，
1: 而且还有两个双误，嗯，但是从第一局来看其实双方也都还在试探阶段，打的并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呢，走的那么边，打的这么激进，
0: 是的，感觉双方都是就是没有用出全力去提速啊。嗯，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小迪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
1: 哇，好发球，223公里。
0: 啊。小苏列夫的发球的能力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以前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就是他在发球局里面还有一些双误啊，尤其是在关键分当中。但是这两年啊，就是随着小苏列夫他的整个的大赛经验的累积啊，包括心态上啊，他越来越这种怎么说呢，越来越有这种韧性。其实他的发球现在真的是啊，尤其是二发。现在他的二发呢经常能够发到180公里左右。而且双误呢也比以前大大的减少了。
1: 很精彩的一接发球。
0: 没错。
1: 德约科维奇的接发球应该也算是他的所有技术里边应该是数一数二比较拿手的一个技术环节。
0: 没错没错，这个不仅是他的这种技术优势，而且呢就是放眼男子网坛啊，就是他的接发球也是能够名列前茅的，嗯，啊，就很多球员呢在选择最优势的，就是说你所欣赏的最优势的技术环节的时候，在接发球这个环节都会选择德约科维奇。
1: 他可能提出小兹维列夫提出了抗议，但是没听清在说什么刚才。
0: 嗯，现在好像是用这个视频回放了。现在应该是申请了这个视频回放，要看一下。嗯，

0: 哇，好球好球，
1: 这个凌空上的太快了。
0: 嗯，
1: 其实高接发球也不是特别高。
0: 嗯，这就是现在可能小兹布列夫的信心有了啊。刚才发球线附近这个正拍凌空的出手打得还是非常强势的，然后来到网前这个反拍的截击也准备得很充分啊，扎实利落的一个反拍截击。
1: 烂跳，
0: 好球好球。对，科维奇随上以后，其实这个正手低位的截击啊难度也很大，

0: 发球。
1: 嗯，我们说过德约的发球呢，他并不是以追求 ace 为主啊，他更多的还是要速度、力量、旋转，然后落点相结合，主要是为了自己下一拍的衔接抢攻，为自己下一拍的连接打出侵略性，打出压迫感，来制造机会。再欣赏一下，这是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接下来反拍对角线快速衔接。
0: 对，这个球小兹维列夫接的并不差。
1: 哎，嗯，这个反拍啊，开放式的一个直线啊，生生的把这个球顶进来了。这样德约科维奇呢保住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小兹维列夫呢现在是2-1啊，暂时领先，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2: 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The video board is now showing you。
3: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刚才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呢在休息的时候呢，好像是用冰袋啊，在敷自己的这个手腕儿。
0: 这个高球起得特别的隐蔽。
1: 没错。这个球小斯列夫来到网前以后啊，第二板的截击这一下感觉有点迟疑了，
0: 但拦的已经很好了，非常贴近底线。
1: 哎，这个反拦的这一下其实有足够高的质量，但是真的是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德科维奇这个挑高球。两次随上啊都没有获得成功。德约科维奇退下来以后，这个正拍的穿越，看他的预判，就你没出手的时候他已经在向自己的正手位去移动了。这个防守预判做的真的是太出色了。好球好球。小兹维列夫也知道你可能要赌一边啊，你的预判可能会提前启动，所以你看他马上选择就打中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他们临场的这种调整，这种变化，
0: 嗯，这已经是我们世界上最顶尖的男子球员了。
1: 没错，就上一分被你猜到了，这一分我绝不能再让你猜到了。
0: 对，

网带帮忙。这个球小杜列夫的回球打在网带上，最终呢掉在了德约科维奇的场地内啊，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吊短球。德约科维奇有点无奈啊，摇摇头。30-30。

0: 这是阿尔法。
1: 是是是。
0: 195的阿尔法。
1: 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就是小苏列夫这两年他阿尔法的进步啊，真的是，就让人感觉到有点不可思议啊。

0: 小图列夫反拍啊，尝试去加力的去提速，
1: 对，想突一个直线，
0: 没错，
1: 但要的稍微边了一点，
0: 哎，
1: 感觉脚也没有调得很细，
0: 嗯，评分

0: 好球，好球啊！
1: 太精彩了。
0: 嗯，
1: 几次都觉得双方都要得分了，然后又都救过来了。
0: 没错，张姐知道，在我身边已经鼓掌了啊。哇，这也是确实是啊，双方你看在这一分当中，他们的底线啊，强相持也好，或者这种攻防之间的这种转换也好，
1: 对，也能看出这个能力真的是
0: 太强了。嗯，小祖列夫的举点，这球对于克雷奇还是底线的防守韧性啊，最终是等到了小苏列夫的一个失误。这个球小苏列夫正手这拍斜线啊，人和球的位置关系不是很好，双方再次回到平分。两位球员底线的这个功力啊，确实是非常的扎实啊，基本功都很好，正反拍相持的能力都太出色了。哇，阿尔法的 ace， 就是现在我们感叹的，就是小苏列夫这个发球端，尤其是他二发的这种进步，
1: 也可以看出他的自信心非常的足。
0: 没错，
1: 二发的时候，这个速度保持在190、180的这种速度上。
0: 嗯，

0: 好球，好球啊！
1: 很漂亮。
0: 嗯，
2: 就这一分呢，其实前几拍还是德约在控制节奏啊，在向小图列夫在施加压力的。
1: 德约靠他的反拍的大斜线，还有正拍一个侧身的压制小兹维列夫的反手，其实有一些优势，但是正手变直线那个稍微偏中了那么一点点，其实也不差，
2: 不差不差。
1: 但是这种顶尖球员的对决，有时候就是你不给他施加压力，他马上就反过来。
2: 是的，就他们攻守转换就在一拍之间就完成了。
1: 对
2: 啊。就你的球质量稍微差一点，他马上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机会，马上就转手为攻。
1: 没错。
0: 好球！
2: 这个球小图列夫接发球没接准啊，有点接呲了。
1: 可以看看德约科维奇这个半场的正手侧身，喜欢网球的朋友可以学习一下，特别有隐蔽性。转体的弧度非常大，在没出手之前你看不出来他打哪边。
2: 是的，中路、对角线、反斜线他都可以打。
1: 是。
2: 好发球。压在线上。
1: 哇
2: 这个手感啊，
1: 发得很好，接的也非常漂亮。结果还能打出这种球。
2: 没错，而且你看似他好像非常随意的挥了这一拍啊，但是这其中的精妙啊真是令人赞叹。就脚边的一个反弹球啊，你看他的这个出手啊，包括他的控球、拍面、手感、力道、角度。是小图列夫的一个机会啊，想向德约科维奇的二发施加压力。其实前面两拍已经铺垫的不错了，压制到了德约的反拍，但是最后自己侧身正手这一板打挂网了，这样德约科维奇呢也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现在第一盘呢，小图列夫呢还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7: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9: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级。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第一盘第六局，这个带切的外脚都拼到了两。

0: 海公里的时速。
1: 落了地以后都已经跳到双打线外边。
0: 对，一发的得分率啊，一发的进球率，小祖列夫82%，相当惊人。

现在看得出来，小苏列夫确实在场上是非常自信的啊。这个球德约选择再挑一个高球，考验对方的心态，其实有点，我觉得。一发错区了。

0: 是身高臂长的优势。
1: 没错，德约这个高球起的弧度非常刚好。
0: 对，其实
1: 也就是快两米的人才能跳起来才够得着。
0: 这个一米八五的人可能都够不着这个球啊。但是小祖列夫毕竟他有近两米的身高啊，加上手臂和球拍的这个长度。漂亮，德约这个接发球真是好。小祖列夫213公里的一发的时速，发完球以后自己反倒被动了，被对方的接发球直接噎到脚下，非常难受的一个正拍衔接。

0: 二发的得分率，小兹列夫75%，这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二发有多么的强劲。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就两个人的特长其实都发挥得很好啊。小兹列夫的发球，德威的接发球。
1: 这分小兹列夫在底线相持的时候稍微保守了那么一点点，
0: 没错，
1: 德威抓住机会就开始反攻。
0: 还有一个据点，德威虎目圆睁啊。这个球德约确实是感到很遗憾啊，
1: 是已经看到这个漏洞了，
0: 哎，
1: 只是稍微长了一点点。
0: 嗯，这反拍直线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穿越线路啊，只是最后这个整个的控球差了一些。小兹列夫爆发，现在第一盘他是4-2领先于德约科维奇。这场比赛除了第一局上来双方还有一些试探以外，基本上我们看从后面的这几局看啊，两个人确实是马上就踩了一脚油门以后直接就进入到这种白热化的，对，白热化底线这种快速啊高强度的对抗当中了。好判断，好判断。
1: 这种男子球员这种球只要过了肩以上肯定都出界，所以他们肯定就放。
0: 嗯，郑杰指导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窍门啊，就是你如何在行进间判断对方的穿越球。想跳了、这球德约确实看得非常仔细，一看你这个接发站位啊，然后他马上上来就吊短球了。这两分德约都打得很巧，

0: 第一分是一个发球上网，然后这一分是一个吊短球，没有跟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去硬拼。漂亮，弯出胖式的进攻啊，就是利用发球为自己下一拍的衔接去创造机会，
1: 打了一个上升点。
0: 嗯，
1: 可以看到他已经踩到场地里边了，所以是不光速度快了，节奏也快了。
0: 没错，小兹列夫确实他整个正反拍的击球啊真是非常的扎实。
1: 嗯，也能看到德耶从这局开始在尝试的更多的来到往前，
0: 对，
1: 加快这个回球的这个节奏和频率。
0: 是的，尽量呢不跟对方在底线有过多的纠缠啊，他有上网，有吊短球，发动了一些变化。

0: 这是一个中路啊，追身偏正手位一点的这个落点，这球发得很好。这样德约呢也是啊，在这一局当中呢打出了很多的这种变化球啊，也让他呢轻松地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时候要有塞尔维亚会听塞尔维亚话的，
4: 对，
3: 翻译一下。
4: 对，想听听德约科维奇跟自己的团队在交流什么啊？七局过后换新球，小苏列夫在今年两夺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啊，可以说。此时此刻啊，兵锋正盛，锐气十足，

0: 球，
1: 跑太快了，从底线这么厚的位置都能追着这小球。嗯，
2: 所以刚才郑杰指导在局间的时候也在跟我赶。

0: 憾，就是像小苏布列夫这么高的个子，能够有这么好的对场地的覆盖能力。
1: 而且这个重心真是保持的一直很低，1米9的个子，1米9多，快2米了，一点都不笨，跑动起来。

0: 从第一盘上来看，小苏列夫今天那个发球状态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那德约科维奇接发球真的是尽了全力了啊。
1: 已经是目前世界男子接发球
0: 最好的对
1: 球员之一了。
0: 就当对方有的时候能发出来这样的发球的时候，接发球的球员能做的确实并不多。这个郑洁知道当年在温网面对小威的时候是吧，就是感觉好像机会，
1: 伤心事
0: 感觉机会就在眼前，
1: 光给你发一个 S。
0: 对，那场他发了多少，23个好像是。12年的那场球是吧，
1: 对，确实有这个大武器，就是在关键的时候真的是心里有底儿。
0: 嗯，

0: 其实你们又是一个190多的二发。
1: 对，就是因为现在小苏列夫一发二发的能力都非常强啊，非常均衡，所以现在他的发球局确实是很难被攻破。
0: 嗯，主要德约一上来第一局发俩双误，被一上来就被破了。
1: 嗯，
0: 所以第一盘就老是在
1: 追赶当中，
0: 追赶当中，
1: 没错。浅了，就是这种球，就是你不能浅一点儿啊！就是面对，就是世界最顶尖的球员的时候，你的球只要一出浅，德约科维奇这个反拍的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儿。
0: 感觉现在德约科维奇应该是想加一些变化。
1: 是的，
0: 上一局呢是很多的来到了网前，
1: 嗯，
0: 包括一些放小，他还是在尝试一些怎么去打乱对手。
1: 嗯。再次选择上网啊！
0: 这个上网的时机，他不是想好了的，
1: 嗯，
0: 他是看出手以后这个球的质量很好，你看看完以后突然一下加速往前走，
1: 对他一看你要切削，他马上他就跟上了，
0: 对，这个经验真的是
1: 没错，
0: 非常，
1: 他一看你那个反手一拉拍你要切了。嗯，

观众席上咳嗽了一声，所以特意这球稳住没抛啊。感觉这个节奏上好像有点被干扰到了啊。这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小苏列夫现在没有双误，他有三记 ace， 没有双误，一发的进球率74%，德约一记 ace， 现在是三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70%。

0: 发球，
1: 再切个弯角。因为发外角必须得切得特别 薄才能斜，但是这么薄还能发到170，那这个能力就很强了。
0: 小苏列夫他的正反拍都有很强的突击能力啊，刚刚这个反拍反斜线打得也很深，压制到了德约的正手，所以接下来这个正手直线马上就去提速了。好发球，好发球。现在德约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有点可惜啊。这个球感觉是打完了要起身，要随上，要跟球来到网前的。还是压制到了小朱列夫的反拍啊，利用自己的这个角度，把角度拉开，打开场地的宽度，为自己呢来寻找机会。双方回到平分。上一分也是在一区啊发了一个内角，内角偏，感觉小资的反拍位置一点，

阿尔方，就你感觉他利用拍球的这个时间呢，好像脑子里已经推演过一遍了，这分怎么打？这个球发的不错，但是小苏列夫确实接的也很好。第三度的平分。

0: 二发的得分率。这个正手感觉有点没太拉住啊，这个球
1: 还是想盯小兹列夫的反拍，
0: 对，
1: 但是想要的又不敢打得太中劲儿了。
0: 是
2: Thank you。
0: 小德现在觉得德约科维奇觉得可能打深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还是想尽量的去撕开角度，打开对方的场地宽度。这样，对于科维奇是挽救了一个盘点啊。双方第

0: 四次战成平分。在这一局当中，不错啊，你看他的整个发球的落点的配送啊，一会儿发外角，一会儿发内角，然后又回到外角啊。整个落点的配送是非常丰富的。没问题啊，所以土耳其在这个发球局挽救了一个盘点，但是最终还是实现了保发，将第一盘呢带入到了第十局当中。
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咽清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小佐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今天在第一盘，小佐列夫的整个的发球的状态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他现在一发的进球率超过70%。这一分当中是德约率先打开角度的，
7: 但是有点可惜擦网了，那个球一下把优势又调换过来了，
0: 没错，又送到了小祖列夫手中啊！小祖列夫也是敏锐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长了，感觉这个出手就像长了一点啊。
7: 这个跑出去防的削的这下削的控制的真好，
0: 没错，
7: 特别低。
0: 这个球也就是
7: 这种球不好处理，
0: 不好处理，确实不好处理，
7: 尤其是走直线，直线的网子又比较高，
0: 哎，球的弹跳又很低啊。这个时候其实小祖列夫个子又很高，

小德列夫啊，这个高压。

0: 这个球小图列夫感觉太发力了啊，其实有点没太必要啊。这个被动当中的起高球啊，这板球真的是，所以德约科维奇就是攻防一体啊，我们说。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在盘末的这几局增加了一些变化啊，这个变化呢反手的切削是比较多的一个变化，
1: 他在刻意的削低浅球给兹维列夫，
0: 对，
1: 因为兹维列夫的身高比较高嘛，然后处理这种半场的低浅球，如果处理不好破网，就德约科维奇就比较从容一些，
0: 是的，会有一些机会，
1: 没错、
0: 现在德约科维奇在对方的发球胜盘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看看小兹维列夫如何应对。

0: 德约科维奇就是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然后解读比赛、解读对手的能力，这个太强了。哇！
1: 真不敢发，这二发又是一个二发的 S。今天二发的 S 比一发的 S
0: 还多
1: 吧？
0: 还多，嗯。他今天呢，第四接 S 啊。其实一发的时候，德约科维奇是有所准备的，知道你这个一发的能力很强，啊。但是二发确实是有的时候太出其不意了。这个肢体语言显得非常非常遗憾，
1: 俩人都拼了，这分是关键分。
0: 对，其实这个短球掉的也很好，但是后面那个挑高球没有配合上啊，就这个挑高球感觉手上好像有点松了啊。上来接下来这个挑高球，哎，德约这个表情
1: 也很懊恼，
0: 太遗憾了，挽救两个破发点，小苏列夫追到了平分。这个带切的外脚，205公里的时速，啊，太强了啊！现在小苏列夫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第一盘的第五接一次，帮助小苏列夫呢兑现了这个盘点的机会。
1: 就刚才那个破网那个高球是这局的一个唯一一个机会。
0: 嗯，
1: 其他的小苏列夫打得太好了，那没办法。
0: 嗯，小苏列夫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可以看到就他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心态上的这种成熟啊，场上呢这种发挥的稳定，最后倒杆四分啊，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2: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礼就送
4: 三大足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大爷，这个字
6: 第一盘耗时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小佐列夫呢凭借着盘初阶段的破发啊，6-4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我们也请郑杰指导点评一下啊，双方在第一盘的这个整体的发挥。
7: 其实第一盘主要是一上来德约科维奇那个发球局发了两个双误，然后呢让小兹维列夫优先破发，破发以后呢就德约科维奇一直处在追赶的这个状态中，但后边的9局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特别出色。像今天在现场观看的观众，我觉得不管是电视机前还是现场的观众，我觉得都是很有眼福的。
6: 其实刚才小兹维列夫那个发球胜盘局，德约科维奇是有机会的
7: 啊，
6: 就是那个吊完短球以后配合那个挑高球，那个球稍稍的没有能够就是挑出足够高的质量啊。但是小兹维列夫刚刚那个往前确实他反应也很机敏，高手过招啊，胜负一线之间，就那么一两分啊，可能就决定了一盘比赛的这个走势。主裁判喊了擦网啊，二发，双方二发的这个球速你看这差不多有30公里。德约科维奇二发的得分率40%，胯下，好球好球，这像打表演赛一样，这球打的简直是啊，让我们目瞪口呆啊，
7: 太精彩了。对，科维奇也笑了，双方球员都打笑了。
6: 这个剧本都不敢这么写，我觉得这一分啊，你看双方的这种控球也好，往前的反应也好，再欣赏一下吊短球，然后德约科维奇的这个挑高球，兹维列夫快速回追啊，打胯下这一拍，德约有点没太想到啊，这球打在拍框上了。带切的一个大外脚啊，牺牲了一些球速，但是角度呢甩得很开。刚才显示德约科维奇二发的得分率40%啊，小苏列夫呢第一盘二发得分率67%，这期间二发还发了好几个 ace。两个人节奏加快了，
7: 他的角度也撕得更大了。

0: 这个球还是被小苏列夫的正手借到了这个角度。德维奎奇这板斜线球，小苏列夫开放式的正手把这个角度卷得更开了。好发球，现在就是尽量的把这个小苏列夫的这个场地的宽度给打开。让他在底线奔跑的这个范围啊更大一点。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小兹列夫他出手的这种稳定性啊，他的准度。对，科维奇第二盘一上来率先完成爆发。刚才郑杰指导也提到了，说我们应该就是配备一个塞尔维亚语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翻译啊，就听一听这世界上这个项目当中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啊，他在场上他会跟他的团队最哪些方面的交流。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将来我们可以哎听一听，整理整理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财富吧，对于运动员来说啊，尤其是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你看他在场上比分落后的时候或者领先的时候，他会考虑些什么啊，脑子里在思索些什么。
1: 这 S 球直接砸在了咱们这个解说间的玻璃上，咚的一声。
0: 对，我们这是一个防爆玻璃啊。郑杰指导说的意思是说，这个发球落地以后第一跳就撞到我们的这个玻璃了。嗯，啊，不是说中间跳了两跳飞到我们玻璃上，而是他第一跳直接就撞上我们这个玻璃了，就可见那个力量之足啊。
1: 哇，
0: 小苏列夫也很自信，发完了以后就感觉就转身去要球了。
1: 对，这接发球的人也没什么可做的，发太好了。
0: 德约也笑了，
1: 嗯，
0: 好球，漂亮。德约脚下快速的追到了这个短球，还等了等啊。一发擦网了，现在还是一发。
1: 哇，
0: 感觉这个撞的声音一下比一下大。
1: 这一局发了三个 S 还是两个？三个吧，两个内角的，一个外角。
0: 嗯，现在他是七 G S。
1: 嗯。
0: 那八 G S， 八 G S， 第一盘五个，那这一局就三个。一发的进球率，德约科维奇69%，一发得分率76%，
1: 也还不错。
0: 嗯，
1: 好发球。

0: 球，
1: 嗯，
2: 这个发球以后衔接第二板这个半场的侧身斜线打得太斜了，看
1: 对，
2: 就这份，
1: 嗯，他现在主要还是想就是打开对方的场地，
2: 是，
1: 不是跟对方在底线在
2: 打深度，
1: 对，打深度，
2: 打的现在是。
1: 打角度，对，打宽度，打角度，
2: 利用场地的宽度，
1: 嗯，没问题啊。瑞克瑞奇也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二盘的第二个发球局啊，送出了一个 love game。现在第二盘双方还是处在一个均势当中。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看到现场的座位观众里边几乎都是坐满了。
1: 是的，
0: 这场球大家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
1: 哎，所以在本土举办赛事，其实我觉得就是给球迷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你能够现场啊奔赴你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奔赴你对球员的热爱。
0: 关键是这场对决基本上是大满贯半决赛和决赛的对决水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球接过来已经不容易了啊！小祖列夫快速的迎前以后正拍反斜线追打了一个身后，
1: 对，接过来以后已经自己的重心和防守的区已经没有了。
0: 嗯，这个带切的外脚能发到201公里的时速，这个太惊人了啊！这不得不说，这是天赋异禀啊，

0: 哎，现在他就是德约科维奇，就是两边扫开角度啊，有机会我就赶紧把对方的场地去打开。
1: 但在小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0: 是的，
1: 基本上每局靠发球
0: 就
1: 是
0: ace 或者0了，
1: 直接得分起码是两分。
0: 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衔接啊，也相当的扎实。2-2，那小兹维列夫现在离我们的窗户也就2米远，他刚才就走到我们这个评论间的那个窗户前面一点点啊，他身后的这个深色的这个玻璃区域啊，就是我们评论间所在的位置。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呢还是想打的尽量的就是灵活一点，然后变化多一点啊。如何将小兹维列夫就是调离他底线的舒适区，可能现在德约科维奇是他要首先要考虑的。

0: 一发没有发进，二发，二发的得分率。差了一点啊，德科维奇也是放了一个短球，就是让小兹列夫离开他的舒适区。那底线后面一米到两米这个区域，小兹列夫确实是打得太舒服了。没错啊，上一个发球局德约科维奇也是一个 love game 啊，
1: 对，连下四分。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这球好像德约科维奇并没有碰到啊，这应该是他的今天的第十记 ace 了， ace 是应该上双了。
1: 的直线，第一个质量就很高，德约科维奇防到了，但第二个实在没有办法了。
0: 嗯，第二个你感觉他瞄着线打的，上步入位啊，反拍，
1: 对，有一点提拉的动作。
0: 嗯，这球压在了边线上。
1: 启动太快了，39岁的老将、啊，这个跑动能力，
0: 这个不输25岁的年轻人啊。这个快速的启动追到这个短球，而且你看他最后有点带滑步的把这个球推出去。这个有的时候就接发球的球员就会有点沮丧，就是我好不容易赢下这一分以后，对方一个 ace 就把这个劣势给弥补上了， ace 上双了啊。
1: 哇，两人目前的发球局打的都特别的清晰，拿的也很轻松。
0: 是的，
1: 该第二轮的换新球。
0: 嗯，
1: 我们网球的比赛是7局、9局，然后之后都是9局开始换新球。
0: 嗯，这对于科维奇呢，过往的两个发球局都是 love game 爆发的，所以也让他节省了一定的体能。我对他来讲，可能也是希望着，哎，能够有一定的机会啊，能够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去寻找一些这个破绽啊。但是我们看到小兹维耶夫现在的发球状态真的是太猛了啊，德约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再去寻找机会。打一个发球上网，但是这个球还是小兹维耶夫接发球方面感觉有所准备，
1: 接得太低，刚好塞到脚下，这球不太好处理。
0: 脚线，然后又是一个反弹截击。
1: 好发球。
0: 两个人发球局整个的得分的效率都是挺高的。再打一个发上，

0: 贾斯莱夫正手接二发，这球接飞了。
1: 这俩正手的接发球，上一个接完以后好像就跟团队在讲一些什么。
0: 嗯，其实我觉得刚才郑杰知道那个提议非常好。其实我们可以把

0: 双方在场上的一些跟团队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就一一的记录下来啊，看看不同的运动员他们在这种不同的比分上啊、压力上，然后他们会跟团队做怎样的沟通和交流。
1: 连续三个正格的接发失误，
0: 嗯，是不是感觉这个是不是线床好像不太对，还是有什么问题啊？
1: 而且失误的距离稍微有点离谱。
0: 是的。
2: 海陆
1: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燕青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5: 应对挑战，
6: 精力告急，
5: 头晕耳鸣，
6: 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穿鞋，拿去穿鞋了。
0: 比赛继续进行，第二盘第八局。今天呢第十一届，这刚才我们猜测呀、啊、小兹列夫可能是啊，就是跟团队有点就是着急的，是说因为换了新球以后，是不是团队没有提醒他去换拍子。因为他没换拍子，所以可能那几个接发球就接得有点离谱啊。因为小兹列夫呢，我看过他之前的采访，就是他对这个就是拍线的磅数他还是很敏感的啊。

0: 郑杰指导，您一般在这种大满贯的赛事当中，球包里面一般备几把拍子？六把？
1: 五把？
0: 五把？嗯，就是每一把应该都会穿一些不同的磅数，是吧？
1: 两个不同的磅数。
0: 两个不同的磅数，嗯，会根据这个今天的天气条件啊，冷了热了，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外部环境的影响会更换。
1: 对，会的。如果天气比较热的时候，磅数会稍微紧一些。
0: 嗯。
1: 如果天气比较冷的时候，磅数会往下
0: 降
1: 一点，
0: 降一点。所以男运动员呢，他们一般大满贯呢，他们可能要准备八把拍子，因为大满贯是五盘三胜嘛，他们的拍子的数量要更多一点，而且应该是就是不同的磅数他们都会备上啊，因为有的比赛可能早上开始的时候，中午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热，后来越来越热，他们也会调换一些自己的拍数，就是球拍的磅数。
1: 而且在赛场外，基本上这种大赛会有十个人以上的穿线师是实时在外边准备的。
0: 嗯，
1: 每天穿线师的这个穿拍的数量也是非常的惊人。
0: 没错。哦，小斯列夫觉得这个反拍有点遗憾啊。他哥哥啊，以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球员啊，哥哥是个左手将，但是跟弟弟不同，他哥哥往前好。小斯列夫呢是这个发球和底线见长。有点可惜啊，
1: 有点可惜。
0: 嗯，
1: 这发完以后明显是想好了，
0: 是的，
1: 回呢。
0: 这个球是一个回头球啊，反拍反斜线，盯对方的身后，但是球呢稍稍的出了一点边线。这个发球局要打起精神了。球前面底线的两拍，德约科维奇就已经提速了，提速完了以后马上就随球上网了。加快自己的整个的节奏啊，刚刚也是一个关键分啊。这个二发也是有压力的，小兹布列夫退下来了。
1: 哇！
0: 嗯，对，科维奇还是想打一个出其不意。
1: 小兹布列夫这个站位明显的跟之前的接二发的站位不一样，我们尤其在这个评论间啊，离这个底线很近，他已经很靠近我们这个评论间的位置了。接二发，
0: 嗯，
1: 给自己留出了更多的时间观察德约科维奇的这个站位。
0: 现在是破发点。发球，好发球！对，科维奇二区外角啊，这个一发的球速也到了198公里，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了平分。 看现在急需要好的发球站出来。压线了，小杜列夫回头又看了一眼那个球印。这德约科维奇这真敢打呀，哦，他自己也
1: 跳了一下，
0: 对，盯着那个球点在看。举点，还是一发，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完成了爆发。这一局确实是非常关键，一旦失手的话，对方马上就进入到发球胜赛局了啊。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第二盘的第十局。苏列夫呢，在上一局他错过了一个破发点，
1: 但是在第一盘的第十局，也是小苏列夫发球的时候，德约科维奇有两个破发点，
0: 是
1: 没有把握住。嗯，
0: 连续的两个失误啊，现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0-30落后，
1: 这时候就要靠发球来
0: 保驾护航了。
1: 对，
0: 没问题啊，
1: 科维奇已经很尽力了，这球接的。
0: 没错，这个球能接成这种质量已经相当不错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是尽管可能小兹维列夫上一局错过了一个破发点，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讲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那个破发点上人家打得太好了，你没有机会，其实是。所以运动员在场上有的时候还是要，就是能够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1: 球的质量其实不差，但是落点让德约科维奇提前已经预判到了。
0: 是的，现在德约科维奇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啊。 这一局好像发球的状态没有之前那么出色了。感觉二发没抛准，这个切抽的变化太好了啊！利用下旋球先控制节奏，然后看准时机再去提速，啊，先把节奏放慢，然后等到机会以后再提速，然后跟进掩杀到这个前场，最后是一个正手的截击下分，这样德科维奇呢是破掉了对方的这个罚球局啊，6-4相同的比分扳回了一盘，双方在前两盘现在。

0: 是打成了1-1啊。这场比赛确实啊，双方发挥的都非常出色，关键就是看谁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啊，谁在整个的这种把握的这种能力的机会上，把握机会的能力上谁更好。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德科维奇呢是破发拿下第二盘啊，所以呢决胜盘一上来还是由他来先发。

这个球有点干扰到了小兹维耶夫底线的这个正手的出手的这种节奏啊。

0: 放在底线，硬碰硬啊，啊，硬桥硬马，谁都不示弱啊。
1: 速度很快，虽然角度没有拉得很开，但是我们从这个评论间这个跟球场平行的角度去看，这个击球的节奏和速度很快。
0: 多拍的一个强相持。哦，被警告了一下。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诺尔先生啊。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来自摩洛哥。

0: 观众可以看一下每个球场后边的那个积分牌，是有25秒球与球之间，如果他一旦回到零，发球方还没有开始抛球，就会被认定为超时。
1: 嗯，
0: 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会罚掉他的一发。
1: 嗯，

0: 决胜盘一上来啊，杰克维奇的第一个发球局也是送出了一个 love game。我们也请郑杰指导利用这个间隙呢，点评一下双方在第二盘的这个表现和发挥。
1: 其实我觉得这场球真的是一场高质量的对决。第二盘的时候，大家的状态一直都是，其实都非常在线，只是在第十局的时候，小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的前两分掉得比较快。
0: 对，0-30。
1: 对，德约科维奇抓住了关键的时候，完成了破发。但是在第二盘的时候可以看出，德约科维奇也做了很多战术上的变化。
0: 是的，
1: 包括压小兹维列夫的反手，只要一旦小兹维列夫是用削球回球的话，德约科维奇就会迅速的来到网前进行截击，然后来拿下这一分。这是我在第二盘中看到德约科维奇特别明显的一个战术的变化。
0: 另外呢，他也用了一些这种切球的变化，比方说切半场的这种低浅球，
1: 对，
0: 然后切深一点，然后呢等着小苏贝耶夫提速以后自己再去借力打力啊，再去寻求一些就是在这种切抽节奏的变化当中的这种机会。一发的得分率，二发得分率。第13记 ACE。 对不起，是第14记了已经啊，14-3这个 ACE。
1: 还以一个 love game，
0: 没错，气势上不能输。这双方这打的真是针尖对麦芒啊，火星撞地球一般。对于科维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确实是拥有无与伦比的这种比赛的经验啊。可以看到，就是他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解读，对于对手的解读，他是就是非常快而且非常准确的。
1: 毕竟是我们现役的金满贯。集齐了四大满贯的金牌加奥运会的金牌。其实在网球历史上也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的成就。
0: 而且还是九项大师赛的这个冠军得主，还不止一次。这个球是小兹维列夫反拍突然提速了啊，对角线冷不丁的一拍，这个球也打了德约科维奇有点措手不及啊。关键提速完了以后，我们看小兹维列夫马上就跟进了。双方在场上真是斗智斗勇啊。

0: 对，节奏一快，有的时候小兹列夫，你感觉他这个好像整个的出手还是受到一些干扰和影响。
1: 得有点失误了，张老师。对，允许在合理的范围内。
0: 嗯，
1: 毕竟不是机器嘛。
0: 嗯。所以格维奇觉得自己这个失误啊不太应该啊，所以他有时的时候会对自己这个表现不是很满意，他需要一种情绪上的这种出口，需要宣泄一下啊，平复一下自己的这种不满意的这种不良的情绪。啊，宣泄完了以后啊，马上把这个专注度又找回来了。
1: 对。有些球员宣泄完以后就被自己带沟里了。如果这种宣泄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再回来，我觉得那也是可教练也是很乐于看到的。
0: 是的，30-30。两边这个拉开的角度实在是太大了啊。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过往呢，德约科维奇在中网6次拿到冠军啊。在6次夺冠的历程当中，他先后同28位球员有过交手。那到现在，这28位球员当中，22位已经都退役了。所以可见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之长青之辉煌啊！
1: 关键是还是跟费德勒和纳达尔在同一时期。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
0: 嗯，关键是到现在依然保有很强的竞争力。小兹列夫调离底线舒适区的话，就这种比拼深度上两个人这么互相的这样的点对点，那小兹列夫还是有他的优势的。
1: 关键是他这个身高臂长，你要把他调离舒适区也很难。
0: 嗯，现在小兹列夫拿到了一个破发点啊，双方这一局你就感觉到明显的就是说有一种白刃扇的那种感觉了。现在是2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感觉好像是小兹列夫 已经是快要拿下这一分了，但是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他底线的防守的韧性，这种挣扎的能力，最后从困境摆脱出来啊。
1: 中前场的这个手感和经验确实那个德约科维奇还是比小斯维列夫更老道一些。
0: 是的是的，追这个短球，然后最后正手把这个球推到了边线上啊，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哇，真不容易。小斯维列夫这一局你可以感觉到他也是企图心非常明显，就是想要在这一局拿下你。

德约科维奇还是利用自己的这种左右的分点去调动小苏列夫，然后看准时机。

0: 压制啊，然后加快自己的速度和节奏，推直线，然后随上。这个直线带的确实带的很好啊，几乎是压线的一个落点。局点，这球肖图列夫正手打呲了啊，没有能够拉住这个球，这样对于科维奇这一局确实是经受住了考验啊，在非常艰难和被动的情况之下啊，靠着自己的这种经验以及他这种攻防一体的能力啊，最终还是成功的爆发了。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哇、哦，这球正中我们这个评论间前面的这个防爆玻璃，咚的一声。他今天呢第15届也是。
2: 关键只落一次地就弹到这儿来，
0: 没错，
2: 这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0: 嗯，
2: 哇，反拍的直线太有数了，小兹维列夫的直线
0: 是的，
2: 基本上都是瞄着线附近打，
0: 是的，
2: 你但凡给他点时间架好了。
0: 就他感觉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比自己的正手更加自信，你看他有些球他还是中路球他也侧到自己的反拍去处理，

0: 啊，侧旋发得好，
1: 发了一个近身的侧旋往身上转，
0: 没错，这个时速也超过180公里了。比赛进入到2个小时的时长，

0: 科维奇反拍的切削球，这板球控制得很好啊，就控制得很深。第二个呢，弹跳得很低。双方一发得分率、二发得分率的一个比较。哇！
1: 第15个还是16个 ace 球？

0: 现在应该是16个了。
1: 越到来到了比赛的盘末阶段，越要小心自己的发球局。这时候一旦被破了，就可能决定胜负的走向。
0: 这现在在决胜盘，他刚发了两局啊，就发了五个 ace。这刚2-2，他刚发了自己的两个发球局，就发了五个 ace 了。德约科维奇这个反拍的直线啊，也不遑多让。

0: 你看刚才他也是用反拍来处理这个二发啊，就他对自己的反手是非常自信的。其实刚才那个球还是偏正手位一点，但是小祖列夫还是利用自己的闪身用反拍来处理。15-15。正手啊，半场这板球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啊，提拉肩卷带，
1: 而且你看他上网以后，他这个锋位已经知道小兹维列夫打斜线的可能性不太
0: 大
1: 了，对，所以他就算直线破过去，德约科维奇也已经早就提早把这个位置给封住了。
0: 嗯，双方在决胜盘啊，一发得分率，二发得分率。
1: 刚刚一开始张胜老师说到的，德约科维奇发球可能不是奔着 ACE 去，但是值得也是得分，
0: 是的，嗯。现在还有一个局点机会啊，德约科维奇擦擦汗啊，挑挑球，把这个节奏呢稍微的稳一稳。

0: 下旋球的变化啊，改变了一下节奏啊，先放慢然后再去提速，这个节奏的变化其实对于德约来讲这段时间收到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此时此刻这个钻石球场的上座率达到了13326人，这个上座率应该是超过了99%啊。
1: 不过今天这场比赛的对决也对得起这么冷的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没错，因为钻石球场整个的它的满员应该是15000人啊，这个球场。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又到了换球时间啊，然后我们看到小兹列夫刚才又拿了一把球拍，然后交给旁边的工作人员，又要去穿线。这个赛事的穿线都是收费的是吧？郑杰知道。
2: 对，赛事的穿线它的收费价格也是以美金计价的。
1: 嗯，
2: 所以有些男子球员甚至女子球员在那种两周的赛事中，基本上有时候一站比赛的穿线费用都会过千美金。
1: 过千美金，嗯，这个都是要球员自掏腰包的啊。要穿一把拍子可能甚至三十几磅啊，或者是比方说四十美金啊。
2: 对，三四十美金之间吧。
1: 嗯，
2: 一会儿可以去查一下咱们中网穿线的费用是多少，也跟观众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
1: 嗯，这个球还是小兹列夫的反拍反斜线率先打开了角度啊，把德约科维奇拉到了场地一侧，随后这个正拍开放式的一个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扎实。科维奇在底线相持住了以后啊，反拍突然间的一个吊短球的变化。这个拉拍的一个掩护啊，去欺骗对手，不过早的暴露自己吊短球的这个战术意图。
2: 刚刚我了解了一下，中网的穿拍是三十美金一把，
1: 三十美金一把。嗯，在决胜盘，小兹列夫二发的得分率现在还是100%。所以运动员在一项赛事当中，他这个挑费也是挺高的。对，嗯，因为除了穿线，刚才郑杰指导也提到了，就是说因为有的球员他是用羊肠线的啊，现在也有很多是这个子母线，就是一半是这个利士朗，或者一半是聚酯，一半是羊肠啊。但是你无论打不打，可能你今天穿完了以后，明天这个线都得绞掉了。
2: 对，羊肠线它弹性比较好，但是呢，它的吊棒也会比较
1: 快，很
2: 快，
1: 很快，嗯。双方真是互不相让啊，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像这样的匀速的相持，就是你不是说明显的有节奏改变，要么你提速，要么你去放慢速度，或者再去改变，这种匀速的球，其实我觉得小祖列夫应对起来他的压力不是那么大。40-15，小祖列夫拿到了局点。球值得啊，这样双方在决胜盘，现在是3-3。这个比赛充满了张力啊，胜负难料啊。

发球直接得分。

0: 二区内角。开角度以后马上就跟进了，
1: 往前的连续封位。看一下这个上步，
0: 上步然后推身，第一拍选择第一栏选择推身啊。第二栏呢就直接把角度给推开了，其今天的应该是第四记 ace。双方在决胜盘，现在互不相让啊，各自爆发，一路紧咬这个局分，4-3。
2: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

0: 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Time.

0: 现在比赛到了关键阶段啊，这个发球局现在不容有失。这么准啊，正中 T 点，感觉这个发球。今天的第16接也是。
1: 这球发一区和二区都算是好球。
0: 对对对。压在了 T 点上。17接也是了。
1: 哇，又来一个。
0: 打到我们面前这块防爆玻璃咚咚作响。这比赛都打了2个多小时了，这一发还能够拼到这么快，这217、218。这个能接过去很不容易啊，因为这个二发发到线上啊，你感觉对，对科维奇这个身体的他的这种协调性、柔韧性，
1: 对科维奇也为这个网球啊改变了自己的饮食，
0: 是
1: 因为在职业生涯初期的时候，他经常会容易抽筋儿。
0: 他现在无麸质嘛，就是。所以那天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39岁的对于科维奇还保持着如此的这样的一种高的竞争能力啊，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位老将他在场上的那种对胜利的极度的渴望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场下啊，他对这个运动的极度的热爱，以及对自己的这种极致的自律。
1: 没错，让他才能让他的身体保持在这么好的一个状态中。
0: 没错，4-4。主裁判感觉有点冷了。侧身啊，正拍的一个直线的制胜分。啊，送肩送得非常充分，增加这个球的穿透力。
1: 直线的变线不仅有一个加速，还加了一个节奏，所以一下就好像兹维列夫没搭上这个节奏。但已经能救到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是的。

0: 好球好球，衔接的太快，这个球发的也好，然后衔接的这板也是快速到位了。
1: 对，其实在中前场这种短浅球的侧身其实是不好打的，看起来是比较容易，因为你在前行的过程中你还得侧身，还得调整距离。
0: 是的。又是一个 love game 啊，德约科维奇在这个盘末阶段把自己的状态气势又拉起来了啊。其实这样的表现也会给对手增加压力，
1: 现在的压力就来到兹维列夫这边了，上一盘也是在第十局被破发的。
0: 嗯，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发现人电器之锤，开盖赢一瓶。
4: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级。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现在是决胜盘的第十局啊，小兹维列夫呢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这个发球局非保不可。好球，漂亮，
1: 漂亮，
0: 嗯。
1: 这个球德约科维奇破得非常的有质量。
0: 嗯，
1: 看一下慢镜头，
0: 这个球其实有球速，过往高度也低啊。
1: 嗯，
0: 你看小兹维列夫截完以后，德约科维奇也鼓掌了。那嚯，220了。继续提高自己的发球的质量。30-0，拿下前两分，应该说小兹列夫也吃了一颗定心丸。还是一发。

0: 球，感觉小格列夫好像没有准备好似的啊。
1: 这个高压稍微保守了点，因为这种直上直下的高压吧，确实也有点不太敢去发全力。
0: 嗯，小格列夫有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就是习惯啊，就是他在优势球的面前呢，他有时候。

会显得有一点就是保守啊，或者是说优势意识过浓，就是在衔接上准备下一拍上他显得有一点慢。 15, 15.

0: 这个侧身有点勉强啊，对科维奇这个反拍对角线给的角度很大，有点噎到了这个小兹列夫这个侧身的这一板。侧身这一拍呢，因为球网两侧的高度要比球网中间要高一点。现在30-30啊，关键局关键分，看看谁能够把握机会顶住压力。好像是一发擦网啊，擦网有进。看了一下对方的站位，感觉 replay 了一下这个球，
1: 还是坚决的要发外脚的侧旋。
0: 关键这个球速发的太快啊！今天的第19记 ace 也帮助小弗列夫呢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好球，好球啊！德格维奇，抢了对方一个二发啊。
1: 然后连续两个的回头球，嗯，破坏了兹维列夫的这个重心。可以看到现场支持德格维奇的观众特别多。
0: 双方战成平分。

0: 压力之下啊，小齐列夫这个反排对角线回球挂网，现在德约科维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赛点。现在也是考验小齐列夫的时刻了啊！
1: 看看能不能靠发球化解这个赛点。
0: 是的，这个时候急需要他的一发站出来。嗯，一发没有砸进去。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对手的赛点，

0: 看了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应该说我和郑洁指导这个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平复下来。然后呢，郑洁指导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也是多次的跟我说，说我现在就是只剩下哇哇了，就是有这点说不出话来了，是吧？比赛打的确实是太精彩了。
1: 的那个回合中，我觉得都是在屏住呼吸在看这个精彩的对决。
0: 嗯，
1: 对，就像盛哥说的，我觉得今天很荣幸啊，也能够在就是咱们央视跟所有的电视机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观看这样一场，应该说是目前我们世界男子顶尖球员的这样一场的精彩对决，确实看得我也是现在心情都还没有平复。那我觉得看到他们今天在我们中网的赛场上有这样一个表现，也足以说明现在咱们中国赛季对这种顶尖球员的重要性，
0: 吸引力。
1: 对，吸引力。
0: 确实我们看到呢，这是呢小德呢时隔11年啊再次回到中网。那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他的战略的这个重心呢一直是围绕着大满贯。就是他整个的赛程的构建啊，这个赛事的选择啊，其实都是围绕着四大公开赛来进行的。那其实他在今年四大公开赛都已经结束之后，他又回到中网来参加比赛。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对中网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那每次的赛后采访，我们都可以听到小德在用中文啊向这个现场的观众问好啊，大家好，感谢你们，然后呢我是小德等等，就说明他对这项赛事是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感谢这个赛事组委会主办方啊，今年应该是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呢把小德呢就是又请到了中网的赛场。那我觉得这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讲，对于我们的网球迷们来讲啊，对于小德的这个球迷们来讲，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能够近距离的啊欣赏这种高水平运动员的场上的表现，
1: 没错，
0: 而且呢能够在现场就是兑现你对这项运动对这个球员的热爱，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我们举办这种高水平赛事的意义所在吧。
1: 没错。
0: 郑洁指导，我觉得就是说您看了这场比赛以后，您能不能够从您的这个角度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为什么小德在这个年龄段就他还能保持这么强的一种竞争能力？
1: 我也很难去评价，因为我也没有打到这个年龄段。但是我能够理解的就是在39岁的这个样一个年龄还要保持这样一个鼎盛的状态，他在背后一定是付出了

0: 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包括从他的生活作息，就像我们说到的，从他的饮食结构的调整，包括他的自律性，我相信是绝对是超出常人的这种能够想象的这个程度吧，才能够让他的状态一直维持在顶尖的行列。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网球其实是一个对抗性非常强的一个运动，而且我们每年的赛季很长，从一月份，有时候从十二月圣诞节一过，
1: 没错，
0: 就开始进入到了网球赛季，那能够打到年底的时候还依然让自己的状态保持在这样一个高水准中，所以我觉得对于德约科维奇的棋来说，他不光是个传奇，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看他的这场球就觉得是充满了敬佩。
1: 刚才呢，在其实赛事解说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德约科维奇在过往六届中网夺得冠军，他前前后后一共跟28位球员交过手，决赛呢，像跟纳达尔啊、博蒂奇，然后特松加啊、西里奇、费雷尔都有过交锋。他的六个决赛跟纳达尔打过两次，这28位球员现在已经有22位都已经退役了，决赛中的对手，只有西里奇现在还在打，像纳达尔、然后费雷尔、博蒂奇、特松加全都退役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德约在场上，我们真的就是心潮澎湃啊，你知道吗？对，就感觉哎呀，这个人真的是啊，就是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一直看着他，陪伴着我们，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了，他依然还在场上啊，继续去奔着自己的目标啊，继续去奔着下一个球在奔跑，在努力，
0: 是一个传奇，
1: 是一个传奇，是一个传奇。
0: 很多球迷其实我觉得到现场看他比赛，其实也都是抱着看一场少一场的一个心态。我觉得看到这样的一个传奇和榜样站在场上，我觉得就是对后辈的一个激励。
1: 我们也希望德约科维奇呢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继续保持健康，然后继续呢能够有高水平的发挥，也希望呢他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能有更加上佳的这个表现啊，联手呢给我们奉献更加精彩的比赛。好的，
2: 好，我们再次恭喜德约科维奇保持着在中网32站的全胜啊！这个从侧面呢来看出来，这个中网的水平确实非常的高。虽然呢它是 ATP 500分的比赛，但是呢在八强赛到半决赛都是大满贯冠军之间的对决啊。
3: 没错，
2: 刚刚打败了一个新科大满贯冠军，然后接下来呢又将面对另一个大满贯的冠军。
3: 没错，在半决赛，届时德约科维奇将会来迎战前美网的男单冠军，来自于俄罗斯的名将梅德韦杰夫。在赢下这场比赛之后，德约科维奇也创造了全新的记录，他成为了单一赛事连胜场次最多的球员。当然这个我们还要加一个前缀，就是从首次参赛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输过球，31场连胜，31场连胜，这确实是太
2: 32场连胜，
3: 这确实是太让人震惊的记录了。
2: 没错，其实我呢最大的感受就是北京中网真的是德约科维奇的福地。他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补充一点小的花絮啊，其实很多人都说呢，作为这么高龄的球员能够保持着不败的记录离开这儿不好吗？但是德约科维奇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他非常的在意中网的比赛的结果。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来，就是这一次呢他来中网只参加了一次就是社交的活动，就是去了颐和园，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看着自己过去6年的这个比赛的画册，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动情，眼含热泪。而且呢他也特别的喜欢中网的赛事的这个举办，他也觉得感觉这个水平越来越高了。他参加法网这样的大满贯的比赛啊，都不去现场吃饭，他不在球员 player lunch 里吃饭，但是呢他每一次都在中网的 player lunch 里面吃饭。从这一点角度上来讲，就是他不仅仅喜欢中网这个比赛的赛场，他也喜欢中网的食物、中网的接待。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会拼尽全力给我们奉献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比赛，经典的赛事。
3: 没错，而且我相信让大家印象更深的，除了这场比赛德约科维奇赢下的这一场逆转啊，非常的精彩，我相信还有大家就是一定会想到啊，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在接受现场采访的时候，德约科维奇说的中文，小德加油， 当然老德对于自己的鼓励啊，小德加油，能够看到德约科维奇虽然今年已经39岁了，但是心态和身体包括他的灵魂依旧年轻。
2: 对，德约科维奇是一个语言天才，那个时候他在中国的2015年以前他就已经学会写那个德字了啊，但是永远是忘了中间那一小横。但是呢，我感觉就是说他呢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啊，他都会积极的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呢随着他的年事就是到了接近

0: 进这个职业生涯的尾声，还能够保持这么高的水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他确实对中国文化、对中网的这一站比赛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
1: 没错，
0: 我们再次恭喜德约科维奇，也感谢德约科维奇给我们送上了这么好的比赛啊！
1: 是。
0: 那么我们大概在一个半小时以前，他下一轮的对手丹尼尔梅德韦杰夫已经离开了中网，而德约科维奇呢，现在在新闻发布会之前，马上就要进行一个赛后的这个放松。这种放松呢，对于球员呢，很快的恢复体力，非常的有帮助，但是对于年龄比较大的球员来讲，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恢复。
1: 没错，之前张胜在评论席和我们连线的时候也提到了，在中网比赛期间啊，德约科维奇一共是面对了28个选手，这其中22位选手已经退役了。
0: 对，
1: 那没退役的还有谁呢？除了刚才张胜介绍过的在决赛当中啊面对的像西里奇，那还没有在决赛当中碰面的像迪米特洛夫啊，包括像意大利选手博莱里，还有今年前两轮赢的选手博尔热斯、布云、朝克特。其实能够看到，在经历了这么漫长的职业生涯之后，德约科维奇一步又一步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他已经成为了在全时代男子网坛当中非常非常耀眼的那颗星了，甚至很多里程碑啊都是由他创造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39岁的小德仍然不知疲倦，向着一个又一个的记录发起冲击。
0: Ever best， 真的是就是一个传奇人物。
1: 嗯，
0: 德约科维奇现在呢，这个是这场比赛整体的这个技术数据。其实今天呢，兹维列夫发出了19记 ace，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呢他的发球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之后呢，其实他也有本质上的变化，就是心理上面来讲呢，他还是非常非常放松，并且呢有一种傲视群雄的感觉。但是架不住咱们中国的球迷对小德的这种支持哈，在这么强势快速的发球面前，还有很高的这个一发得分率面前，最终呢还是德约科维奇呢笑到了最后。我觉得也得特别特别表扬一下我们中网的这个球迷啊，
1: 确实是，
0: 他们要是没有闹来闹来的一直鼓劲儿和加油的话，德约科维奇后劲儿不会有这么足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自始至终呢在这个露台上面，温度呢现在体感大概也就是10几度，北京的深秋呢它的这个温度变化是非常大的，可想而知呢在里面坐了2个多小时的观众有多么多么的这个辛苦哈。那么今天呢入园的人数呢应该是达到了4万人，而整个的这个钻石球场的这个观众的人数呢应该是超过了13000多人。
1: 没错，
0: 对，达到了99%的上座率啊，基本上就是座无虚席了。
1: 而且今日入园人数也超过了4万人，所以能够看到大家对于德约科维奇的比赛还是非常的关注，而且大家对于每一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热情也确实是越来越高。当然中网呢已经是经历了20年的历程，其实每一年我们都能够看到在中网园区当中各种各样的升级的表现。
0: 对，在这里插播一条啊，其实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就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前这个中网的女单冠军大阪直美呢也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今天的对手是捷克的一位球员本勒奇啊，这场比赛呢，贝莱克翻译成啊，对，这个是20号的种子，但是呢，也是一位捷克的新秀，只有非常年轻。
1: 对，
0: 那么大阪直美呢是苦战了2盘，虽然比分呢是直落，但是呢，整个过程还是非常辛苦的，特别是第一盘呢打了个抢七。
1: 这场比赛耗时超过了2个小时啊，最终大阪直美是艰难获胜，进入到了女单的第4轮比赛。
0: 对，看一下其他的比赛的结果啊，4号种子和5号种子都是新科的大满贯冠军，在中网呢也是延续着前进的脚步。而赛会的前冠军2号种子萨巴伦卡今天非常遗憾的输给了26号种子巴尔通科瓦。那么在男子方面呢，进入到4强的分别是5号种子德米纳尔和3号种子梅德韦杰夫，他们的比赛呢也将跟小德同一天的上演啊，我们继续来关注。
1: 其实现在我们能够感觉到啊，中网的园区，哎，今天晚上北京的风其实是慢慢的停下来，所以现在感觉我们的体感温度比之前要舒服的多。
0: 是，
1: 但其实现在北京的傍晚时间的气温啊，已经是接近15度了。所以在中网已经有20年的历程的情况之下，其实能够看到每一年中网都会在硬件各个方面有方方面面的升级。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中网推荐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发现，看看中网的纪念品商店有没有什么神器能帮助观众朋友们好好的保暖。
2: 大家好，我现在在园区西门授权商品店的门口，大家可以从我的着装包括身后的人流看出，今天北京的气温还是比较低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1度，那现在夜幕降临，我的体感温度呢大概只有10几度。那白天我在园区当中就观察到北京的这个大风啊，是吹得大家是睁不开眼睛，而且赛场外场的一些球员呢，他们在发球击球的过程当中也被大风受到了影响。那大家在赛场当中观赛的时候，如果不长时间的走动久坐的话，是一定会越坐越冷的。但是呢，我在逛授权商品店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咱们中网啊，不愧是已经举办了20届的顶级赛事了，组委会在

0: 很遗憾，这款产品由于需求太火爆，目前已经售罄了。但是呢，大家还可以看到，像底下的这款红色的皮毯，包括旁边的官方毛巾，仍然是可以供大家选择的。那除了这些保暖的衣物啊以外呢，其实商品店当中还推出了像我手中的这款保温水壶。那如果大家自己自带水壶的话，可以在园区当中的服务中心接一壶热水暖暖身子。当然了，在这儿呢，我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在北京目前降温特别厉害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一定不要为了所谓的风度而忽视了北京的温度。
1: 非常好的温馨提示啊，确实是，虽然呢现在的风速呢已经是变小了，但是呢体感的温度呢，特别是昼夜的温差，要提醒观众朋友，中午的时候你看比赛可能还挺热的啊，尤其是阳光下面，但是呢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呢，温度就会降得比较的低，所以尤其是看晚场的观众朋友，特别的要注意保暖。这么说吧，你穿厚的羽绒服坐到那儿也不为过。
2: 没错。最后呢，我们再为您做一下预告，在北京时间的明天12:55，届时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万众瞩目的女子单打的第三轮的比赛，届时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会出战。我们也希望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在日场部分的竞赛单元，中国选手郑钦文能够有好的表现。那明天郑钦文的对手将会是种子选手布斯科娃，我们也期待着郑钦文有出色的战绩。
1: 没错，我们也希望呢，球迷呢就像支持小德一样啊，应该拿出更多的热情为我们的钦文来加油。
2: 没错。
1: 好了，在我们今天跟大家说晚安之前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球员的健身房，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德约科维奇各种各样的自律，而他非常好的放松肌肉，也是为了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呢，能够有更加好的状态。我们也伴随着这个非常温馨的画面呢，在这里跟大家说晚安了。明天呢，不要忘记在下午的12:55来到体育频道关注我们的中网直播。
2: 再见，
1: 拜拜。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吃坏了，
2: 吃何胃肠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胃肠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肠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肠肠丸。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8: 燕青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0: 欢迎回家。
9: 玩累了就回家。
11: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9: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2: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7: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海陆
8: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9: 今天是亚运会乒乓球比赛的收官日，其实我们之前一直等待着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在所有赛程结束之后做客亚运之约，但是无奈他们的行程安排的实在太紧了，明天早上他们就要登上飞机离开日本，在考虑到路上通勤的问题，他们完全无法抽出时间前往总台的演播室，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出发前往丰田的天空体育馆，到现场去看看中国乒乓球队最后一个决赛比赛的夜晚。尽管台风到来之前风雨交加，但是这样的一趟一定值。我们要听听他们这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故事。今天首先将会看到女双的决赛啊，女双的决赛呢是中国的选手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的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这场比赛应该是充满了看点，而且女双也是三年前的杭州亚运会我们留有遗憾没有拿到金牌的项目。那么稍后呢是男单，男单是中国队两个选手的队内交锋，我们也会关注王楚钦打林诗栋的这场男单，也是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乒乓球的决赛。走进场。这场女双呢是日本队的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对中国队的王曼玉和蒯曼，而且呢日本这一对组合正好是目前在女双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而且这场中日交锋也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赛场最后一场中日对垒了。当然了，中国队两个选手王曼玉和蒯曼都已经有金牌在手了，但是日本队的这两个女双选手呢，一是世界第一，第二个是希望肯定是利用这个主场的优势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夺机会。
10: 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曾在四分之一决赛淘汰了中国队的另一对组合陈毅、范书涵，现世界排名第一。王曼玉和蒯曼则是2025年多哈世乒赛的女双冠军。这场强强对话在第一局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比分。
8: 11-0的比分。第一局双曼组合发挥的滴水不漏啊，连赢11分。
9: 怎么上来第一局给打了11-0？
11: 这个其实挺意外的，赛前肯定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比分，所以一上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开局去调动开吧，然后把这个我们的气势打出来，然后希望能把我们的整个开局去打出我们的质量，打出我们的风格，然后包括还是放低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态去拼对方。我觉得第一局还是

0: 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
1: 随后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慢慢适应了场上节奏，在第二局一度反超比分，但王曼玉和蒯曼更加沉稳，以13-11再下一城。
2: 第二局对手这个状态回暖情况底下，比赛打得比较焦灼，那时候怎么调整自己保持对对手的压制？
3: 比较坚定吧，然后不管比分多少其实都很正常吧。我觉得其实第二轮还是可能有一些前三板吧，然后可能有一些选择，然后关键时候曼玉也告诉我坚定的怎么去接吧，然后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坚定。
1: 第三局王曼玉快慢继续扩大比分优势，大比分3-0领先。第四局两队组合一直纠缠到9-9后分出胜负。
2: 刚才在媒体观察席呢注意到了中国女队今天全员到齐，包括今天没有比赛任务的孙颖莎，其实也在看台给队友加油。这团队精神永远是中国乒乓球最大的力量之一。
4: 王曼玉和蒯曼是4-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获得了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冠军，女队完美收官了。
2: 来，这怎么金牌给摘了呢？
3: 太沉了。
2: 哦，太沉了。哦，金牌太沉，那这三块更沉了。这次三块金牌，对自己的这个亚运之旅是不是特满意？
3: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意外吧，因为可能确实也就团体，因为团体其实上一次跟日本交手也赢得非常焦灼吧，然后包括其实混双我跟林胜其实也是在这种大赛上面没有说拿过特别好的成绩吧，然后包括可能曼玉可能最近一次的 WTT 也是前两轮就输掉了嘛，所以其实三下还都是挺焦虑的吧，或者打之前其实也是，其实能有这样的这么一个结果还是非常开心吧，非常意外。
1: 在此前结束的女团决赛和混双决赛中，蒯曼都有着出色的发挥，她不仅和队友一起为中国女乒创造了亚运9连冠，还和林诗栋搭档第一次获得综合性大赛的混双冠军，在女双决赛中她又再次收获金牌。本届亚运会在蒯曼参加的三个项目中她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2: 从女团开始我们就觉得你自己状态特好啊，你自己也说这状态不错，是不是整个这次亚运会打得特顺？
3: 对，确实是从团体开始吧，然后确实是在场上，因为也可能我第一次参加吧，还是比较兴奋吧，然后整个比赛都非常的积极吧。
2: 这次单打和双打哪个自己更满意？
3: 团体我觉得其实也是整个发挥的比较好吧，然后和伊藤其实之前也没有说赢过这么轻松吧，我觉得最后其实3-0能赢还是也是其实没想到吧，也是挺意外，包括混双然后包括双打吧，我觉得都非常意外。不对，
2: 那这次这个亚运会双打两项都拿到金牌，是不是对你这个洛杉矶的计划更有信心了？因为洛杉矶双打很重要。
3: 对，确实现在因为更改了或者增加了项目嘛，就是双打混双的比例会占的比较多吧，我觉得。但确实可能我自己的双打混双打的也是比较多吧，可能比其他人会有占优势，会占优势一些吧。
2: 这三块金牌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对于大赛的这种经验吧，然后自己可能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得最好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2: 这一周的名古屋亚运会的赛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3: 打完团体吧，因为团体当时打得很晚了，然后我抽了尿检，然后赛前我又非常巧的上一厕所，对，可能然后那天晚上结束比较晚，然后第二天的混双又是第一场比赛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当时第一场上去的时候还是懵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特别。
1: 女双决赛的前一晚，王曼玉在结束女单决赛后也是抽到了尿检。
2: 曼玉昨天女单打完之后其实休息也很晚了，这么短的时间如何调整？
0: 积极的调整，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都要去战胜这样的困难吧，包括今天也是两场外战女双，尤其是决赛这场又是跟日本，我觉得还是把我最后的这个精气神全部发挥出来。
1: 本届亚运会王曼玉同样参加了三项比赛，女团、女单和女双项目。女团小组赛在王曼玉的亚运首秀中，她输给了中国澳门的朱雨玲，丢掉了团体赛中自己的那一分。此后她迅速调整，在女团决赛面对刚在世锦赛输过的张本美和，王曼玉非常顽强地抵挡住张本美。

0: 合的强势进攻，以两分之差笑到了最后。
1: 一凡拧拉得分，战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
0: 为中国女乒赢下了至关重要的一分。和孙颖莎、蒯曼一起，为中国女乒捍卫了亚运9连冠的荣耀。在女单半决赛中，王曼玉再次面对张本美和，她汲取了上一场的经验，打得更加释放主动，4-1战胜对手，与队友孙颖莎会师决赛。王曼玉和孙颖莎分别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女单冠军。两人在丰田天空体育馆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强强对话，王曼玉最终抓住了机会，以大比分4-2获胜，时隔8年再夺女单冠军。
2: 8年前的雅加达，自己还是一名年轻的运动员，可能对于亚运会来讲的话，自己是一个冲击者的身份，包括是一个学习感受的一个小将的一个身份，所以当时可能自己就是一股没什么太多的包袱和压力，就是冲就好。到了这一次，我觉得我跟莎莎两个人其实都还是也去承担了一些责任，然后包括我觉得这一次女单上我们能够会师决赛，也是圆满的完成女单的任务。然后莎莎也是在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伤病的困扰，我觉得这次其实她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最后能够我们会师决赛，我觉得还是都做得非常好吧。
1: 孙颖莎也是同样啊，两次亚运都站上了女单的决赛的舞台，而且守住了自己的这条线，今天虽然没有能够卫冕，但是也配得上我们的掌声。
3: 虽然说输了，但我觉得其实整体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亚运会前其实在于这种确实受伤的一个恢复状态，包括确实跟曼玉打，感觉前两局的中后局稍有一些能力方面确实有一些欠缺，其实自己就1-3落后开始可能也放手一搏了吧，但其实整场比赛感觉没有说能够主动或者上风的时候，可能第6局赢下来，可能过程后面可能还会更加精彩一些吧。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一站亚运会的表现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团体整体来说也完成了任务，混双单打我觉得也都守住了自己的半区。其实在赛前，其实在受伤这段期间，我觉得自己也很犹豫啊，包括其实也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跟目标吧。但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祝贺曼玉吧，因为她今天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从开局一直到后面的这种关键分的把握，我觉得确实做得比我更好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值得去总结跟思考吧，因为即将马上也要到来北京大满贯了。
2: 今天打完了嘛，就是打完了，因为昨天还有一项这个还是要马上收心，所以今天打完了可以挂出来了。
4: 哦，所以昨天把这金牌收起来是收心的意思，收金等于收心是吧？
2: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迅速的从女单的这样的一个打完之后马上让自己转换到女双，因为今天的女双也是非常关键，两场外战也是希望自己不要就是这股劲儿不要松。
4: 都打完了，3个项目都拿到了金牌，其实应该是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你自己能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2: 我觉得这一次的发挥还是有好有坏吧。其实一开始的发挥并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在团体的第一场当中也是输掉了比赛，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调整也是非常的快，也非常积极，然后到最后能有一个3枚金牌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圆满的收官了吧。然后我觉得也希望能够带着这一份荣耀继续去努力，然后有更大的动力去前进吧。
4: 这动力一定是面向洛杉矶很重要的啊，就是你现在内心是不是通过这次亚运会对洛杉矶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2: 怎么说呢，其实到洛杉矶还有2年的时间，这2年的时间其实也很难预测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完就及时总结这一次比赛，然后还是做好眼前吧。
4: 回顾这一周的亚运参赛历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2: 首先女团决赛，然后当时自己在第5局10平以后赢下来12-10赢下，我觉得当时那一刻我觉得还是挺就是激情澎湃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当时也是感觉赢下了非常艰苦的一场胜利，然后也为中国队去奠定了一定的就是领先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当时自己

0: 增长信心的第一步吧。到了女单上，我觉得就是慢慢的自己打开了，尤其是跟莎莎在另外一半区，自己也是非常的信任和踏实的，所以就尽情发挥我自己就好。然后女双上，我觉得这次快慢也是状态非常好，在前面的女团包括混双，她也是发挥非常出色，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都很好。
1: 最困难的那个瞬间，
0: 我觉得也是女团的决赛吧。我觉得这个既是自己最难忘，也是最后怕的一场比赛。因为如果这场球输了，我觉得可能对后面也会有影响。
1: 这双打是不是基本能固定下来了以后？
0: 这个我就也不我定不了。对，这还是跟快慢一起努力吧。
2: 在女双赛后新闻发布会的同时，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最后一枚金牌的争夺在中国队的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
1: 这场男单我们应该是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等待一场高水平的比赛，一方面呢是看看王楚钦能否实现卫冕，对于林诗栋来说是看看他能否掀翻王楚钦，能够实现本届亚运会自己的第三金。
3: 就是上旋球的环节，双方正手对拉，这个球林诗栋直接变线了。
2: 林诗栋在这场决赛中很快进入状态，取得2-0的领先，
3: 又是反手的高质量输出啊！
4: 白短非常的稳定。
2: 关键的第三局，林诗栋以10-7率先拿到局点，王楚钦连追4分，11-10将比分反超。但此刻的林诗栋出手非常坚定，连拿3分，以13-11再赢一局。
3: 这样林诗栋是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是3-0领先。
1: 关键的这个相持的时候连得3分，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5: 第三局也非常关键，可能头哥也是追上来了，自己也是想着叫一个暂停去缓一缓，毕竟可能跟这种高手交手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吧，然后自己也是非常想去拿下第三局吧，可能2-1跟3-0那个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吧。
1: 最后这个连拿3分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都被追到落后了吧，可能还是心里想着去放手一拼吧，就是没有想太多，可能去想好接发球，包括后面的相持，然后包括衔接。
2: 第四局林诗栋越战越勇，以11-5锁定胜利，首次夺得亚运会单打冠军，中国队也实现了亚运男单的7连冠。
6: 我也希望能决赛当中去好好打一打，但是可能确实林诗栋的这种能力上来说，包括状态确实要好过于这次的自己吧。所以说我觉得跟自己队友之间有输有赢也很正常，我觉得也恭喜林诗栋，我觉得他的这种成长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低落吧，然后又到了这一次的这种爆发，我觉得他也值得这个冠军。
1: 如果临场复盘的话，最大问题在哪里？
6: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后面吧，我觉得自己要重新找一找啊，苦中作乐的感觉吧。我觉得现在呢，感觉失去了一些动力，还有一些等等吧。我觉得渐渐的，可能跟以前，现在打球可能感觉跟以前不太一样。
1: 这不一样到底在哪里？最重要的不一样。
6: 然后还是需要找一找吧。
3: 两位选手是不辱使命啊，帮助中国队是第五次在亚运会上男单包揽了冠亚军。面对卫冕冠军的宣言，今天林诗栋也是交出了新生代的答卷。
2: 林诗栋在本届亚运会参加了4个项目的比赛，是全队比赛场次最多的一位。除了男团小组赛对阵泰国队的一场意外失利，他所参加的场次全部获胜。林诗栋收获了混双、男双和男单3枚金牌和1枚男团的银牌。
1: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你整个名古亚运会应该只输了男团当中的之前的一场，所以整个你能够给自己亚运会的整个参赛打多少分？
5: 那一场挺致命的，说实话。虽然就是感觉像输一场，但是我感觉还是暴露出很多问题吧。对于8进4的这场球，可能不像后面可能投入这么专注吧，还是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吧。
1: 是不是恰恰是那场比赛在较早阶段输了球之后，让你整个亚运会反而这个调动更积极起来了？
5: 敲响了一个警钟吧。可能当时那天我们打完也是全队也是给我们开会总结了吧，说我们在场上可能调动得很慢啊，其实这样打是很危险的嘛，也是及时做了总结，其实也非常感谢教练。

0: 三项决赛当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项？
1: 男双嘛，可能因为男双其实在这么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能拿下这个冠军，其实也是有一个新的突破吧。反正我跟黄晓昭可能也是饱受很多质疑吧。
0: 自己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人上嘛，我感觉还是有了些提升，无论是对比赛或者对事儿，可能自己做的要比以前更细腻了一些吧。然后再到赛场吧，可能比赛的一些感觉节奏，其实自己也有去跟前辈头哥啊，包括龙哥东哥，其实都有去感觉去学习吧。然后也是看他们以前怎么去做的吧，而自己尽可能去模仿或者是去做吧，其实也是一点一点找到这种感觉吧。
0: 会不会让你备战洛杉矶内心变得更强大更自信？
1: 对，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可能确实也很久没有拿到单打的冠军了嘛，可能这一次拿了，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然后也是算一个又算一个小突破吧。可能也是可能后面的比赛更多，其实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专注每一场。
0: 回顾整个亚运会之旅，最难忘的瞬间是哪一个？
1: 一天五赛，一天四赛，确实那两天确实几乎没怎么睡觉吧，可能刚躺下又要起来了吧，然后还要粘板啊什么一些，其实回到房间已经很晚了，其实那会儿是挺难熬的，但是扛过来了，我感觉一切都值得吧。
0: 最后怕的，最让你心有余悸的是哪个瞬间？
1: 在团体赛中吧，可能团体我感觉还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吧，可能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大家能都好好的总结，然后下一次一起把团体赢回来吧。
2: 作为杭州亚运会四枚金牌的获得者，黄楚钦在本届亚运会三项比赛都闯入了决赛，但他没能收获一枚金牌。
0: 回顾这次亚运会的历程，觉得最困难的是哪个瞬间？
3: 在我来说的话，可能是每一个瞬间其实都不舒服吧，我觉得因为你为国而战，势必要去拿到与国家培养你对等的成绩，因为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是这样去想的，包括教练们定下的目标，我觉得包括这一次我们一起的这种共同努力的这种目标来说，还是非常欲望非常强烈，但是在没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整个的这个那一会儿几个单项的那种赛程，那几天的其实还是非常痛苦的吧。
0: 是不是从团体开始整个就打得不太顺？
3: 团体可能打掉了自己一些部分的这种精力和能量吧，再到后面可能也就是自己内心的那一股为国而战的这样的欲望，不想输掉外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支撑着自己。
0: 想好需要做些什么来调整了吗？
3: 自己需要好好想一想接下来的路吧，对，然后再去决定怎么样去走。
0: 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乒乓球赛事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这张球台应该是留下了所有关于这次亚运会乒乓球这个项目的记忆。对于中国队来说，女队实现了完美的成绩，但是男队留有遗憾。对于这次亚运会来讲，本身它就是面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阶段性的中考，所以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遇到的问题它一定不是前所未见的，而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遇到问题和挑战。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从来就不怕遇到问题，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实就应该是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意义。我们共同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相信中国乒乓球解题的能力，我们也共同陪伴。

0: 下沉了，
1: 得分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这是我们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赛事当中的第10个冠军。对于我们的姑娘们来讲，在这一刻他们是带着万众的期待，没有让大家失望，祝贺中国女排。
2: 欢迎各位来到亚运之约。那今天做客我们亚运之约演播室的是三位中国女排的姑娘。首先恭喜你们啊，拿到了这块非常宝贵的亚运会的金牌。其实三位呢，参加亚运会的经历各不相同。龚翔宇是
3: 三次
2: 是吧？吴梦洁是两次
3: 、
2: 张子萱是第一次，所以这个感受可能也完全不同。那我们先从最年轻的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张子萱问这个问题，就是亚运会这个金牌拿在手里什么感觉？
3: 爽，感觉很爽。
2: 就是夺冠那一刻的心情是吧？
3: 对。
2: 来问问第二次参加的吴梦洁，
3: 非常开心，而且特别是在别人的主场，然后赢了这个对手
2: 啊。这回这个比赛难度其实跟上一次相比是大了点还是小了点？
3: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大了一点吧，就是责任可能需要自己承担的更多一点。上一次的话就是跟着姐姐们，
2: 现在这个责任变得更多了。决赛最后一分你拿的？
3: 说一句实话，刚拿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发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前驱
0: 下沉了，
1: 得分。
3: 就是我站在那儿抛球，然后我感觉这个球我发个前驱下沉有戏，我觉得可能会发死，然后发出去的时候我也自己惊呆了，竟然跟我自己在心里想象的是一样的场景。
2: 所以就是意识的力量在那一刻起作用了。来问问队长了，今天你出场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漂亮的发球轮好像跟半决赛有点像啊。
4: 您说的应该是第三局的时候的发球轮 对吧、因为第三局我们确实是大比分落后了非常多。在当时的话，如果我们发球部先冲出来的话，会对我们整个局面会比较的困难，所以如果是能从发球先开始攻击的话，我觉得是对我们整个篮防会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所以当时我发球的时候心里还是挺定的。第三局的时候日本队的那个状态和气势他们起来了，因为他们也不想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在当时对我们心态上的考验，尤其是在这种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能够逆转翻回来，尤其还是在日本的主场把它翻回来，其实对我们全队的这个锻炼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
2: 那一刻你有用自己的方式鼓励这些小伙伴吗？
4: 其实我们场上一直是相互鼓励的，就是每个人排球是6个人打同一个球嘛，如果有一个人断线了，可能就会大家都会想去帮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掉线的，起码从斗志上来说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一起冲出来，我觉得是大家非常棒的，真的是做到了凝聚力非常顽强的时候。
2: 已经是第三次亚运会拿冠军了啊，第三块亚运会的金牌，这个前两块感受会不一样吗？
4: 我要是按照子萱刚才说的话，就是她是第一次参加，她非常爽，那我就是爽了三次了。
5: 爽了三次了。
4: 对对对。
2: 从8月份的这个亚锦赛输给泰国之后，到这次亚运会这场半决赛打泰国之前，做的最重要的布置和调整是什么？
3: 我觉得是每个对手的每一个进攻的特点，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怎么能够突破他们的拦网和防守，就是我们也在一直在找原因，然后找办法。
2: 会怎么评价这次亚运会的表现？
3: 非常感谢队友们对我的一个信任吧，我觉得给我的球多，我觉得也是对我一个信任。虽然大家每次都看到是我在得分，可能我在扣球，可能是我是那一把，但是没有大家，没有每一个人努力的去摔救，就可能看不到我那一下的进攻，所以更多的是也感谢队友们的托举，才让我有了那最后的那个扣球的得分吧。
2: 一场比赛打下来拿了那么多分，哪一个得分现在想起来是印象最深的？
3: 我感觉每一个就都非常珍惜吧，就是可能以后回看的时候会哇塞真好，当时跟大家在一起真的很好。然后最难忘的可能是打泰国吧的最后一分， 我觉得所有人都坚定地相信我，然后我那一分打的一个短球，然后定地板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爽。
2: 嗯，又是爽哈，今天爽爽爽都说了这个字儿，这是。

0: 这应该是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因为这场比赛面对压力能够扛下来啊。那对于你来说，其实你也提到了，在队里边的角色和定位在发生变化，现在要承担更多了。那你觉得这次亚运会带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带给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觉得我需要站出来，我不能再躲在姐姐们的身后了，我需要去在场上展现我自己的全部的东西在场上，因为有比我更小的妹妹们和小朋友们，可能我希望自己能够少一点犯错的机会和失误再少一点，能够给他们让他们大胆去冲出来。
0: 这冠军会带给你更多底气吧？
1: 会，我觉得是一个经历吧，也是对我这段时间的康复的一个肯定，我也是会继续努力。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可能会更远长远一些。
0: 子萱呢，第一次打亚运会，觉得哪场球是最难的？
2: 几场球都有，对手们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我们也是要打出自己特点，然后去和对方拼。
0: 但对于你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挑战，就是亚锦赛其实没打。那从亚锦赛没打到亚运会，这次我们看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主力的位置，然后比赛当中的发挥也是可圈可点。这过程当中你自己经历的什么？
2: 在亚锦赛虽然自己没有站上赛场，但是也是和姐们一起再去学习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当时雕姐，然后也一直在向她学习，然后也是在一直在去磨练自己的技术。
0: 从刁琳宇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招是什么？
2: 还是技术方面吧，就是刁姐她的出手速度很快，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值得学习的。
0: 你看，你是第一次打亚运会啊，第一次亚运会拿到冠军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你来讲也是一个挺重要的经历，就是有没有觉得这次亚运会自己还有挺遗憾的地方，会有吗？现在想起来，
2: 技术上面是肯定会有遗憾的地方，包括自己在打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打到中间的时候还是会有脑子比较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是以后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0: 再问问队长啊，你作为队长来说，你肯定是会感受到每一个队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亚运会征战期间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3: 其实我们在赛前的时候，自己队员就是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比赛，不光是亚运会，就是我们历史上就是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们队员都会自己围在一起，就是简单的聊一聊这场球每个人有什么心理的想法呀，或者是有什么担心和顾虑啊，这种情况就好像是彼此之间把后背交给彼此，就是要有相互之间要有这样的踏实感嘛。所以在赛前我们的这种交心的时候，大家会真的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一种相信队友的真实的表现嘛。
0: 这种顾虑说出来之后，更多的怎么去解决？
3: 对，因为每个人都会为他想办法，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技术上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心态上的，或者是同位置之间的人也会相互之间的去给到一些建议和鼓励，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0: 子萱是第一次经历亚运会这个过程当中的交心啊，赛前的交心，你有没有哪场是印象特深的，顾虑特多的？
2: 打泰国之前，然后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战术上一些布置，然后也是和副攻之间会有很多传配之间的沟通，然后也是也解决了一些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场上也是发挥了我和副攻之间的一些技术。
4: 再给快球，漂亮，好球，王小谦。
2: 因为和副攻之间的配合，在之前一直是会有波动的，然后在打泰国那场确实是我和副攻都很相信彼此，然后我的自己的出手包括他们下手那一下都很果断。
0: 这次亚运会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2: 还是技术方面的话，是传球的出手吧，我觉得也是在加速，然后包括自己的稳定性，其实在亚运会之前的比赛不是很稳定，然后在这次比赛也是很相信我的攻手们，出手也是不要想那么多了，就是大胆传就行了。
0: 刚进队的时候应该都是姐姐，第一印象

0: 你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
1: 第一印象。
0: 还能想起来吗？你看队长正等着你呢，表情。
1: 就去年刚进队的时候。嗯，
0: 就是你，哎呀，当时这话一直没说出来，我当时第一印象，这龚翔宇是什么样的？
2: 我也想知道。
1: 去年刚进的时候，还是自己，确实是有点，其实有点害怕和姐他们交流的，因为确实觉得，哇塞，奥运冠军，然后又是那么厉害姐们，然后确实是有点自己这边是有点害怕，然后姐他们其实也一直在找我们交流，就是怕我们之间有隔阂，就是年龄上面会有那种怕我们去，对，害怕找他们，所以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们。
0: 就是刚开始觉得奥运冠军还有点距离感哈，有点害怕，但是姐姐主动找你交流了。那吴梦洁呢？就是你当时这第一印象，吴梦洁是什么样？
1: 就觉得哦，好厉害，然后就是感觉给什么球都能打，真的是，
0: 就星星眼是吧？
1: 对，
0: 反正都属于。张子萱刚进队的时候，你印象什么样？
3: 我觉得他很沉稳吧，啥事儿也不慌张，我觉得有一种小孩姐，非常成熟吧。他场上场下还是挺有反差的，场上给大家表现出来就是沉稳，然后遇到事情也不慌张的那种，但是场下就是很活泼，然后也是搞笑女。
0: 场下是特别活泼的是吧？
3: 也不是特别吧，就是还是很活泼的，就是跟我们沟通啊什么，特别活泼，而且特别爱笑。
0: 哎呀，今天还是稍微有点严肃了，可能我们这对话场景是吧，没有把特活泼那面表达出来。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印象特深他活泼的那个瞬间？
3: 跟我讲八卦的时候就活泼。
4: 对，这个。
0: 你给我们点评，就是这两个队员，都比你要更年轻。然后这两个队员在你心里，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样？
2: 就是小孩
0: 儿。小孩，你不就是小孩指的是谁？是
2: 他们俩
0: 都是小孩，
2: 都是小孩。哦，梦洁吧，刚上成年队的时候，其实身材条件特别好，然后但是可能就是球技还是属于比较青涩的那个阶段，就是在场上可能就是要提醒他的很多，但是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现在通过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表现也能看得出来，他在场上能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去向前冲击的现在的一个中生代的一个中坚力量的位置吧。然后像子萱呢，就是小孩姐，像梦洁说的一样，在场上很稳重，就是有着与她这个年纪不太相符的这种沉稳的这种感觉，但是在场下的时候就是确实古灵精怪的，就上班和下班两个样。对，
0: 整个的历程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呢，今年稍微有些可惜的是亚锦赛没有能够拿到直通奥运会的门票，大家当然希望明年有更好的中国女排出现在赛场上。你们内心对于明年会有什么期许吗？
2: 我觉得是脚踏实地的把每一天的训练练好，然后在比赛当中以赛代练，去把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然后再往下就细化到个人的技战术，对于个人的目标和再结合到全队的目标来看，对于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决心依旧是不变和不改的。然后和小姐妹们一起配合好，然后全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去冲击我们的心目当中的目标。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燕青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6: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9: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0: 好礼就送
11: 三卡四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2003年的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8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8: Set，
7: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

那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冰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

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啊来进行调整。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米56。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米21。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米74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米07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米42。这样的话，今天六位参赛选手里边有四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三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

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哎，基本都是有效，啊，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啊，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青赛的冠军。2021年和2022年，好，看一看闫子仪的表现。刚刚凭借着4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哈哈，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闫子仪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74米，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42米，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闫子仪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4投开始到第5投啊，连续2投，闫子仪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闫子仪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在闫子仪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5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闫子仪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闫子仪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闫子仪。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

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哎，65米44，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两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杨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在第一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塔卡奇，第二道是佐伊霍普斯来自新西兰，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第四道另外一位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雷顿，在第五道沙卡里理查森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七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第八道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比利时的选手德尔芬恩坎萨在第九道出发。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蒂娜克雷顿一马当先，在前半程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看一看身后谁能够追赶上他。啊，一路是从头赢到尾啊，撞线10秒92。蒂娜克雷顿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啊，在今天的这一枪里边起跑就非常的强势，没有给其他任何的人竞争的机会。10秒93。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啊，刚刚看到11秒06，沙卡里理查森11秒07，这样的话呢三位选手包揽了前三名。

这一枪蒂娜·克雷顿真的是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状态明显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面，而且呢全程基本上没有感到他掉速啊，所以他的速度保持能力很不错。前半程这个起跑真的是非常好，本身呢起跑就是他强项，但是今天呢在后半程没有人能够追赶上来给他带来后半程的压力，感觉是起跑速度飙起来了之后后面就没再掉。蒂娜·克雷顿呢也之前从来没有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边啊，女子百米在钻石联赛总冠军都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选手阿尔弗雷德来拿到，算是两连冠。所以蒂娜·克莱顿呢这一枪算是帮助牙买加重新又拿回了钻石联赛在女子百米方面的总冠军的地位，因为之前像艾莉妮·汤普森、像弗雷泽·普莱斯、包括谢里卡·杰克逊这些选手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是男子五千米的争夺，

0: 巴莱乌，
1: 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上个赛季啊，也就是去年，男子五千米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是归属于法国选手吉米·格雷西耶 Grant Fisher， 来自美国的名将。因为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里面还从来没有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呢，今天 Grant Fisher 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在这一枪里边帮助美国队，算是钻石联赛里边实现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个突破。比赛开始了，绿色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奇特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两位呢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梅哈里在第一，肯博伊在第二，布兰克斯在第三。选手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现在梅哈里倒是也不着急，看一看在最后的阶段啊，谁会率先突出重围，来打乱整体集团行进的节奏。巴莱乌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紧紧的跟着布兰克斯。看来选手们彼此像是达成了一个默契啊，要把这个比赛的争夺呢放到最后，甚至是最后的一圈，最后的200米，大家就要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啊来拼最后的冲刺。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率先突出来，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竞争对手可能在今天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先改变比赛的节奏啊，先突出去去领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啊，尤其是到最后很有可能被其他身后的运动员反超。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已经提前有选手啊去到外道啊，这个是为最后的提速来做好准备啊，包括克罗普，包括巴莱乌，都已经先并到外道去了，防止想要出来的时候被其他人锁死。梅哈里甚至有意识的在降速，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会有动作。巴莱乌想要出来，布兰克斯马上跟住巴莱乌啊。肯博伊在内道，但是现在他跟巴莱乌是两个人一块领跑，现在是暗流涌动，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比拼了，几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就比最后400米。巴莱乌现在在第一位，布兰克斯在第二位，恩塔卡鲁蒂马纳在第三位，

好莱坞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无氧的冲刺状态当中，远远的把其他人甩在身后。巴莱乌这个速度一飙起来啊，后边的人想跟住他还真的很困难。关键是现在巴莱乌是领先着激光线，很有可能再来打破新的记录。巴莱乌的速度没有掉，全力向着终点线在进发，撞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12分45秒70。巴莱乌这个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他基本上是无氧冲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同时巴莱乌的这个成绩呢还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5秒70。好，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4米70，看一看莫瑟的第一次尝试。哇，果杆的时候应该蹭到了，但还是很成功，很惊险的一次果杆，高度上够啊，但是在推杆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慢了一些，这个节奏衔接上，所以身体躯干还是稍微蹭到了一点横杆，很惊险啊，但是成功过，4米70也是一次过。

啊，再来看一看汉纳摩尔。好的，汉纳摩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表现里边确实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尤其是越到最后这个布鲁塞尔站总决赛之前，他的表现是越状态越好，表现是越出色。而且呢，在洛桑站，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冠军。21岁啊，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好，来看一看美国的选手凯蒂·穆恩，今天看来就是要穿着这个长袖的热身服来进行比赛了。4.70，第二次。应该也蹭到杆了啊，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看横杆究竟是什么情况，最后没有掉下来。这样的话，4.70第二次凯蒂·穆恩成功过了。

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好的，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可以继续留在比赛里边，但是感觉过的稍微已经有点极限了。他这一跳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很好的弥补了高度上的不足，这一跳技术的发挥真的是淋漓尽致。已经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横杆高度到4.80米，来看一看瑞士名将莫瑟。哇，这一杆过的感觉是很非常悬，虽然他没蹭到杆啊，但是感觉这个插杆之后上瘾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最后还是依靠着自己非常出色的核心力量啊，在空中完成这个转体。基本是每个部位，我们看他过杆的时候每一个部位都是将将蹭着杆过，这个高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把技术发挥到了极致。4.80米的高度一次过，

莫瑟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他应该会给汉纳摩尔带来很大的这种作战压力。好，看一看汉纳摩尔4.80米会不会受到对手的激励，起，好的，还有余量。汉纳摩尔呢，其实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最后总决赛之前的几站才奠定了自己获得总决赛席位的资格，才奠定好这个基础。但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因为今年是没有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很多的选手呢，他们会随着钻石联赛的节奏赛程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很显然的，汉纳摩尔调整的不错，越到最后的总决赛表现是越出色。横杆高度到4.86米，现在比赛里边只剩下汉纳摩尔和瑞士的名将莫瑟两个人了。4.86米，汉纳摩尔也一次过啊，看得出来之前刚刚创造4.90米的新 PB， 现在汉纳摩尔这个不仅是状态啊，他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也在一个爆棚期，就是现在感觉没有拦得住自己的高度，4.86米这个高度他还有余量，这个一下就把比赛的压力又重新甩回给了莫瑟。4.91米的高度，莫瑟最后的机会了。4.86米一次不成功之后选择免跳，4.91米只剩两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太难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汉纳摩尔已经拿到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的总冠军。接下来他还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横杆高度4.91米，比他的 PB 高1公分，能不能过插杆？漂亮，好的，在已经确保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之下，心态是无比的放松，4.91米又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通过这一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历练，汉纳摩尔应该会建立起来非常好的自信心，而且钻石联赛总冠军的头衔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追求的一个目标。4.96米很难了，今天在已经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情况之下再来挑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妮娜肯尼迪保持的4.95米，他还想继续再刷新今年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确实比较难了，因为之前也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但是看得出来啊，在4.91米过杆之后，而且比赛里只剩他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汉纳摩尔还有继续向上挑战的决心，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目前的状态是十分出色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美国的考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19.71秒，赛季最佳20.19秒。在第七道，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特伯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积分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有30个晋级积分。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是美国的名将。

0: 贝德纳雷克。今天呢，贝德纳雷克和特伯哥两个人的正面碰撞将会是比赛的主旋律。贝德纳雷克本身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秒62。丹比莱来自南非的名将在第5道出发，这是今年钻石联赛总积分第一，42个积分。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在第4道。在第3道啊，年仅21岁的波多黎各小将何塞·菲格罗亚今年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9秒76。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第2道。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在第1道。
1: On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阶段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强势。现在已经稍稍超过了身边的特伯哥，贝德纳雷克现在是一马当先，弯道进入到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身后特伯哥暂时排在第二。最后的50米，贝德纳雷克一点速度都没掉，19秒61，啊，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本身呢，他之前保持的是19秒62，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啊，修正之后是平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本年度19秒62、啊，这个成绩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是很有说服力。贝德纳雷克他也是生涯当中第3次啊拿到了钻石联赛在200米单项当中的总冠军。早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贝德纳雷克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项的总冠军，随后在24年是第2次。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特伯哥反倒是在最后的50米啊，似乎是失去了一些比赛的信心，看到追赶贝德纳雷克无望，自己的速度也稍微掉了一些，没有再使尽全力来撞线。这一枪状态的好坏啊，其实主要还是在起跑的阶段，贝德纳雷克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主动，基本上几步蹬出去之后啊，就已经追赶上了在旁边的特伯哥，身位上已经追赶上。丹比莱拿到第2，查兰巴是拿到第3，三个人全都跑进了20秒以内。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 更有底气。

0: 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条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羽赛快办小程序。
7: 好，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名将亨特贝尔个人最好成绩3分52秒61。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杜古马，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天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还是非常直接的，值得大家去关注。也包括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美国选手麦凯还有希尔茨也都在比赛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杜古马保持的3分55秒06。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项目的设置还算是比较的频密，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啊，连续5站都有女子1500米的比赛的争夺，而且呢，从竞争的格局上来看啊，确实比较的激烈。这5站里边呢，是4个不同的选手最终登顶。海洛姆是拿到了2站的冠军。考德维尔是拿到1站，海卢拿到1站，另外就是亨特贝尔拿到1站。杜古马在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那一站比赛啊，其实是在西里西亚，也已经距离最后的总决赛在布鲁塞尔站进行的这个比赛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整体的状态的保持还是比较的出色。赛会安排的2位官方的领跑员伊瓦尔萨巴尔还有帕雷维克现在是排在前2位来领跑。排在2位领跑员身后的是海罗姆还有杰西卡·赫尔，再往后是美国队的希尔茨。杰西卡·赫尔呢，虽然他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整体来看啊，这个赛季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出色，因为他在本赛季的个人最好表现只有3分55秒20，这个距离他 PB 3分50秒83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今天的这一场总决赛里边，能够对他形成挑战的选手应该还是不少。

因为整体能参加总决赛的运动员水平都比较的高。

0: 时间就
1: 是领跑的伊巴尔萨瓦尔还在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因为如果他领跑太快，后面的人如果没太跟上他的话呢，他这个领跑效果也将缺失。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伊巴尔萨巴尔也退出了比赛，剩下其他的选手来比拼。杰西卡赫尔排在第一位，埃沃伊排在第二，麦凯在第三，亨特贝尔在外道也逐渐赶超上来，因为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没有完全拉开，所以很显然呢，也会把所有的竞争啊全都放在比赛的最后一点距离当中，就是要比拼体能储备还有最后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来到第一，率先进入弯道，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亨特贝尔也在身后，艾沃伊这四名选手逐渐突出重围。杰西卡赫尔还不想放啊，他在紧紧地咬着卡奇米尔斯卡，但是现在卡奇米尔斯卡是越跑越快，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可撼动的领先优势，马上就要撞线。好的，3分54秒06，刷新了赛会纪录，同时呢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跑进了3分55。哦，最后一圈里边，卡西米尔斯卡突然从行进的部队里边斜刺里杀出，打了杰西卡赫尔一个措手不及。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很出色。因为今年呢，整体来看，在女子1500米的争夺当中啊，到这一枪之前，3分55秒之外才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所以整体来看呢，并非所有选手都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里边，有很多的选手他们自己的个人能力上限其实都在3分55秒以里。所以整体的争夺还是很激烈，而且卡西米尔斯卡今天这个状态之下能够创造新的世界年度最好成绩啊，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年终总冠军，艾沃伊和赫尔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艾沃伊还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在第一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恩吉普涅梅克，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71，赛季最佳在12秒81。波兰的名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二道出发。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八位，德文尼查尔顿来自巴哈马的名将在第三道，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7。在第四道，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他的世界纪录刚刚被他身边倒刺的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打破，12秒09啊。刚刚在之前的苏黎世站刷新了女子一百米栏的世界纪录，看一看今天啊，现世界纪录保持者马塞尔来对阵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托比阿姆桑，而且两个人倒刺还相邻。在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

0: 在第七道，这也是奥运会决赛级别的选手啊，来自美国队的阿丽莎·约翰逊。第八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4，赛季最佳在12秒47。拉塞尔之前在苏黎世破了阿姆桑的世界纪录，当时就是在对手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当时应该是还有一个倒刺相隔啊，并非是完全相邻。但是今天的这一枪呢，看点就在于这两个人是完全倒刺相邻。这个时候就更要比拼啊，谁更定啊，谁在比赛当中更专注，不会被对手带乱节奏。这一枪出发之前还有点小状况，这应该不是选手的问题，应该像是现场的环境可能不够稳定，或者是器材有一些问题，所以选手们要重新准备。绿卡示意比赛可以重新开始。这似乎也在给拉塞尔还有阿姆桑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增加更多的故事感。
1: On your marks,

对于拉塞尔来说，夸张的不仅仅是他之前刚刚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跑进12秒10的选手，更重要的是今年他参加的所有钻石联赛他都没有输过，而且每一次都能以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冠，展现了绝佳的状态和统治力。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的出发还是比较的强势，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二位，而在第三道的德维尼查尔顿现在是稍稍领先，看一看在后程拉塞尔能不能反超回来，最后一个拦架下来撞线，12秒20，又刷新了赛会纪录。哎，这一枪虽然出发的时候啊一度是被德维尼查尔顿甩在身后，但是在后程拉塞尔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他的拦截节奏保持非常的稳定啊，这一枪可以说他先带乱了托比阿姆桑，随后呢在落后的状态之下反超了德维尼查尔顿，最后还是拿到第一，今年还是保持钻石联赛全胜。关键是在全胜的基础之上啊，每一站还都破赛会纪录。德维尼查尔顿12秒33也刷新了全国纪录，拿到第二。牙买加的西蒙斯赛季最好表现12秒43拿到第三。再来看，托比阿姆桑今天出发就不太好。今天他有点尴尬的地方是在于他被拉塞尔还有查尔顿夹在中间，所以他的节奏呢可以说是受到左右两位选手的影响啊。但查尔顿今天一上来跑的确实很凶，后程在这个节奏上啊稍微有点掉。两个人的其实过栏质量还都是比较高的，几乎都没有打栏情况出现，就是后程的速度有一些掉，让拉塞尔在能够保持好自己速度的前提之下完成了一个逆转。现在谁能击败拉塞尔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出色。好，接下来是女子跳高的比赛，横杆高度1米95，澳大利亚的选手帕德森第一次尝试。好的，女子跳高的比赛啊，在最近基本上就是在2米附近来决胜，这个其实也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一看谁在比赛。

当天的状态更出色啊，尤其是奥里斯拉格斯还有马胡奇克，再加上帕特森，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在比赛当天能够过两米啊，基本上就会赢下当天的比赛。好，来看一看马胡奇克的表现啊，同样也是1.95米的横杆高度，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马胡奇，另外两站就是伦敦还有苏黎世的冠军，夺冠的高度呢，基本都是在2米附近。好，来看一看奥里斯拉格斯的比赛，1.95米第一次没过。调整的还是很快，因为奥里斯拉格斯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比赛习惯啊，就是他会在每一跳结束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来写下，上一跳出现的一些问题，下一跳需要进行改进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对他来说调整其实还是比较快。好，来看一看塞尔维亚的托皮奇。这个也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边，在女子跳高领域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手，漂亮，1.95米，最后一次终于是成功过了。横杆高度来到1.97米，帕特森。今天他的状态很好，状态非常好。稍稍蹭到一点点的横杆，就是向上抬腿。稍稍慢了一点，但是不影响。马胡奇克1.97米第二次。也没问题。今天看上去几个人的状态都不错，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最后的夺冠的高度啊往上抬一抬。奥里斯拉格斯最后的机会了啊，高度明显是不太够啊，今天他的状态好像和托皮奇比起来还稍微差一些，所以算是比较早的退出了和帕特森还有马胡奇克之间的争夺。因为之前啊，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帕特森在这三个人的争夺里边算是比较早的败下阵来，但是今天奥里斯拉格斯呢，先结束了比赛，1.99米，看一看帕特森，真好啊，今天是身轻如燕，啊，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帕特森调整到这么好的状态了。今天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他是越比越兴奋啊，看一看马胡奇克1.99米第二次。明显是加快了助跑节奏，没问题。马胡奇克他的绝对能力确实是强。好，看一看托皮奇。1.99米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97呢他是选择了免跳直接来到99，起跳点感觉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托皮奇也结束了比赛。

托皮奇呢是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来到两米，参加到今天比赛里边的几位选手其实都有两米的水平。好，看一看帕特森在两米零一的高度，最后的一次机会，漂亮，距离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差一公分了，是两米零二。帕特森在今年这个赛季里的状态调整确实是很到位，

0: 这一下呢就把压力完全甩给了马胡奇克，还能不能跟得住啊？因为在1.97、1.99，马胡奇克其实都比帕特森呢多用了一次机会才过杆，所以马胡奇克今年要想赢啊，这会儿也得跟住，但是没过。好，那这样的话，帕特森就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女子跳高的总冠军。最后决胜的高度还是在2米啊，2.01米。帕特森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要挑战2.03米，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他能成功吗？马胡奇克也在给他加着油。今天他状态确实很好啊，机会不错。起跳点太远了，感觉对于这个高度稍微还是有些不自信啊，所以最后起跳这一下有点虚，但是不影响，还是要恭喜帕特森拿到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马胡奇克是拿到第二，奥里斯拉格斯呢是拿到第三。基本上在女子跳高的世界舞台上啊，还是这三名选手三足鼎立的状态。托皮奇今天的表现也不错，最终是拿到第四。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上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

0: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1: 好，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阿尔巴卡利，今天看一看他的状态会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的地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拥有者，7分57秒25。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这是另外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肯尼亚的选手塞莱姆，另外还有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这都也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比赛开始了，摩洛哥的名将巴卡利在今年的前三站的钻石联赛比赛当中呢，是拿到3连冠。在拉拉特站呢，他是跑出7分57秒25，是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另外呢，在斯德哥尔摩站还有多哈站，又连续拿到了2站的冠军。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是科内斯，来自肯尼亚，目前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呢是戈达纳还有菲雷乌。这个项目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主要看点啊，还是要看谁能够击败巴卡利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这种统治的地位。包括像科奇，另外菲雷乌还有戈达纳，他们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状态和表现。巴卡利和科奇呢，两个人之前也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巴卡利是在2022赛季，科奇呢是稍后一年，2023赛季。塞雷姆呢是拿到了24年的总冠军。还有最后的三圈。现在除了排在第一的官方领跑员之外，就是科奇还有戈达纳是暂时排在第二和第三。领跑员科内斯已经结束了任务，现在排在前三的是科奇、戈达纳还有巴卡利。还有最后的两圈，现在在排头几名选手啊，有提速的趋势在。

但这种提速呢并不是说进入到最后的无氧冲刺的状态里，而是试图打乱一下身后其他选手的节奏。小提速之后啊，现在又放缓，这是一个变速跑。变速跑其实对于体能消耗就要更大一些。看，科奇现在很明显是在压速度，而且戈达纳和科奇两个人是把巴卡利紧紧的锁在内道，想要现在提前超出来啊，没有机会，没线路。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了。科奇还是一马当先，阿卡利现在想绕到外道来出不来。哦，戈达纳突然提速，超过了科奇，巴卡利也超过科奇。戈达纳是率先发动自己的进攻，在还有200多米的情况之下啊，率先进攻进入到无氧冲刺阶段，巴卡利是紧随其后，两个人看看能不能到最后的直道啊，来完成一个极限的争夺。戈达纳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况，现在他是越跑越快，巴卡利也在一直跟着他，戈达纳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的时候，感觉巴卡利其实已经体能到了极限，8分08秒67。这一枪啊，在最后一圈里边，戈达纳其实他的战术是成功的，提前发力。这样的话，戈达纳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8分08秒67。今天的这个比赛，完赛时间上啊，并非是绝对快，因为之前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选手们他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慢的集团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纯拼战术，纯拼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哪怕是有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也没有完全起到这个领跑的作用啊，因为选手们并没有完全去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配速在跑。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啊，越要看战术的选择，尤其是临场的决断，因为你不仅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储备，你还要通过观察来看其他直接竞争对手的身体状况。就在这里，基本上是还剩300米的时候，戈达纳选择了提前进攻，突然的提速，一下甩开了科奇，但是巴卡利，他是能够完全跟住的。巴卡利是到最后100米的时候，跟不上了。

这样的话，戈达纳其实是连续赢下了两站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那今天的总决赛里边啊，又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突破，首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七道，南非的选手赛克戈迪索。在第六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这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芬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迪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波尔，看一看波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波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得不错，费姆克波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纪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费姆克波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克波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

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菲姆科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啊，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的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科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

好，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算实验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个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雷弗·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图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0: set，
1: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西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

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三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多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西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朱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8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
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两个十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九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八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七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八环，女选手是七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件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件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1金1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1金1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

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十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1个压线的10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1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今年是28岁，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今年是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

帕列奇科娃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葛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

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契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契科娃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就双方在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契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当时是有22个10环和9个内10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3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8环还是不太稳定。9环。9环。还是9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8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霍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8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霍拉奇科娃是获得。

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25环获胜，再积两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而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4分1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第3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又是一个漂亮的10环。哇，又出现了一个8环。第二支箭，10环，没问题。

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六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哦，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接。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展示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让 Evans。

来，掌声给朱金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的场。观众朋友来，先为

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得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

0: 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
1: 浙江宝山，
0: 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又是一个二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抢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指导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铭徽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铭徽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铭徽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转了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
1: 了。
0: 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好球！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嘛，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1: 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哎呀，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赵家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出手。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0: 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声正确，这叫狂胜。
1: 巴里布朗在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0: 恭喜，这个被人罚球犯规，马克罚球两次，停下。

组中给马克和大修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哨。

0: 各位这是防守。
1: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球员线，双方坏人暂停休息，请求全场注意，双方领队坏人，小心队员吴湘肯定一下，好身体好样的，你们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0: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Thank you.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

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0: 好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把掌声

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这场正确。

这个球队防守失效，终于归罚球犯规。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刘明辉，休息一下。欢迎美好林炳胜，欢迎吴秋。继续防守。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波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哎呦，糟了糟了，

0: 约翰，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恭喜这位二号队员最终犯规，八号队员。

0: 好的，谢谢你们。
1: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这个球给了一个2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2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0: 慢慢回来，继续由深圳队任职投前。现在大家没有人，继续帮助防守，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

0: 哇，吴霄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霄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吴霄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好漂亮呀，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桑普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1: 全队上阵一百，谢谢 Melody。

0: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1: 数量有限，送还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V。

这里过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

0: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浩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好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防守中队人23号队员达成了规定，主队人卡尔顿将发一球 Never 中队进入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球队同学，前场三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桑普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是。

0: 林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王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旋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卢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3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2分或者3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radley Brown。

确认，下面评论。那么，谢谢大家，祝世界杯2020队员队成本归。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浙江建军，浙江广厦，
0: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啊，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嗯，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时
0: 刻。不错啊，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

0: 个人第二串飞黄二连战 Rocky Man
1: 还维持在六分，

0: 孙铭徽面对周鹏啊，苗篮出手。又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嗯，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对于郑指导来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0: 继续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

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明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考文垂在主场面对赫尔城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蓝白剑条衫的这是主队考文垂城，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赫尔城今天做客，身穿的也是传统配色的球衣，黄色和黑色相间，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两支球队都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上个赛季呢考文垂是拿到了英冠联赛的冠军，最终是返回到了英超联赛，他们上一次参加英超联赛还是在2000-2001赛季，那个时候现在队中的很多球员甚至还没有出生。而赫尔城呢也已经阔别英超联赛有9年之久，上个赛季呢他们是拿到英冠联赛的第6，最终是凭借着升降级附加赛当中的精彩表现，在升级附加赛里边1-0击败了米德尔斯堡，重新返回到了英超联赛。两支球队在第一轮当中的比赛，考文垂是在客场0-3输给了阿森纳，而赫尔城呢则是在主场2-0击败了曼联，所以目前呢双方在积分榜上的排名还是有一些差距，赫尔城呢是暂时可以排在实时积分榜的第6位，而考文垂没有积分，排在倒数第4。比赛开始，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考文垂这边的守门员还是19号拉什沃斯，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4号托马斯搭配着24号阿门达，两个边后卫是27号范埃维克以及3号杰达希尔瓦，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8号伊伦基、6号格莱姆斯以及5号鲁多尼，攻击线两个边路是18号沙乌纳还有10号梅森克拉克，顶在前面的中锋是14号阿沃尼。过去的这个夏天呢，考文垂在完成升超之后，可以说给阵容进行了非常大幅度的补强。过去的这个夏窗呢，他们引进了10名以上的球员，而且每个人的身价，从他们自己的财政角度来说呢，也都算是有一定的支出。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其实在3条线上啊，都充满着这个夏天考文垂的新援啊，包括像防线上的阿门达，这是从法兰克福引进，中场位置伊伦基，这个是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这是加纳国脚。另外呢像攻击线上沙乌纳还有阿沃尼，也都是对于球队来说在英超联赛的层面上算是极战力，因为沙乌纳之前是在伯恩利队效力过，阿沃尼呢则是从诺丁汉森林队引进。赫尔城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9号托拉基斯，在后防线上3个中后卫，15号伊根、6号阿贾伊还有32号诺贝尔门迪，两个边翼位是2号科伊尔还有3号贾尔斯，中场居中的球员27号斯莱特搭配着5号守田英若。先来看看这次进攻，到了禁区里小角度打门，干扰之下呢这个球被破坏出底线，角球。这是考文垂突然从后场通过地面连续的3脚传球，非常简单但是却很高效，直接渗透到了对方的禁区里，阿沃尼伊完成了小角度的射门。阿沃尼伊最早是在柏林联合让人们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转投森林队之后英超赛场里边，他一方面受到伤病的影响其实状态没有完全出来，

啊，现在看一看来到了考文垂，是不是能够逐渐的找到自己的状态？因为如果能够保持健康的话，阿沃尼还是英超赛场上比较具有冲击力的一个中锋。考文垂还是通过左路地面渗透。球权判给了赫尔城。弗兰克兰帕德，目前考文垂的主教练，带领球队呢在上个赛季成功的拿到英冠联赛的冠军，也算是他自己在执教生涯当中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之前几次啊，从执教英超联赛的履历和表现成绩来看，并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好，继续来看赫尔城今天的首发。在中场居中球员27号斯莱特和5号守田英正，攻击线10号贝鲁米、21号斯特劳德，还有9号麦克伯尼。考文垂又打到对方禁区附近，内切梅森克拉克，这脚射门没有中目标啊，这是沙乌纳完成了一脚打门。第一场比赛里边呢，沙乌纳在面对阿森纳队的时候，禁区外曾经完成过一次倒钩射门尝试，那个球还制造了一定的威胁，但基本上啊，也就是比赛当中屈指可数的几次能够让戴维拉亚稍微出出汗的射门尝试。刚才我们说考文垂过去这个夏天里边引援可以说是幅度比较大啊，赫尔城呢其实也在关键的位置上进行了人员的进补，这球越位了。包括像第一轮比赛进球的中后卫门迪，这是21岁的塞内加尔国脚，同时他也是这个转会窗之内啊赫尔城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开销啊。另外包括像守门员措拉基斯，还有像从葡萄牙体育免签得到了日本国脚级别的守田英正，今天呢也是守田英正个人职业生涯第一场英超联赛的首发。打得非常直接，考文垂这次在右边路是阿沃尼，队友在跑动给到中路，射门被封堵出来，格莱姆斯中路传球落点很不错啊，但是好像投球的时候身体姿态稍有后仰啊，这个球又越位了。短时间之内考文垂是连续两次越位，但是呢足以让赫尔城队的防线敲响警钟。这个球助理裁判看的还是很清楚，阿沃尼确实越位了。但开场之后阿沃尼已经完成了两次射门了，只要能够保持健康啊，他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强的冲击力，有对抗也有速度也有一定的终结能力。那和第一轮的英超联赛相比呢，今天双方对于首发的调整都不算特别大。考文垂这边呢是进行了3处的人员调整，分别是5号鲁多尼、10号梅森克拉克，还有14号阿沃尼，主要还是集中在球队的中前场。另外呢这三个人在周中的联赛杯比赛里边呢都有进球，所以很显然兰帕德是看到状态更好的球员，把他们放到了今天球队的首发当中，但整体的阵容框架保持的还是相对稳定。周中的联赛杯第二轮，考文垂是在客场4-2淘汰了普利茅斯。兰帕德无论是球员时期还是教练时期，他所参与的面对赫尔城队的比赛还从来都没有输过球，这其中也包括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在英冠联赛当中的两次碰面，不过那两场比赛呢最终都打成了0-0，相对非常焦灼的两场比赛。看一看今天来到英超赛场啊，这两支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球队，会不会把比分打得稍微丰富一些。

在考文垂呢，今天比赛进行的实时气温还不到20摄氏度啊，又下着看上去比较大的雨。哎，这个球在身位不占优的情况之下，赫尔城在防线上犯规了。犯规的是队长科伊尔，球队的右边翼位。主裁判约什·史密斯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这个球他已经被对方绕到自己身后了，再想回身去追的时候，倒在了对方的身上啊。这是梅森·克拉克。任意球的位置离禁区很近，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啊，制造威胁。禁区前也有埋伏，前点先被赫尔城顶出来，看一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斯特劳德斜线，守门员出来，先把球破坏了。这是考文垂的门将拉什沃斯啊，在第一轮面对阿森纳的比赛里边，虽然他丢了三个球，但是也多次高接低挡，表现还是比较稳定。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赛季啊，他才正式成为了考文垂的正式球员，因为上一个赛季是从布莱顿租借来的，而在之前一个赛季啊，他是被布莱顿租借到赫尔城，所以今天呢，对于拉什沃斯来说也算是面对旧主了。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在身下，裁判觉得电人了啊，内森·克拉克，电到了伊根。伊根呢，之前跟随谢菲尔德联也有过关于英超联赛的征战经验。事实上，对于每支球队来说啊，对于每一支升班马球队来说，在夏窗的引援肯定更多的还是希望引进一些顶级联赛的集战力，哪怕不是绝对的顶尖球员，但是他们一定要踢过顶级联赛，踢过英超联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帮助球队适应英超联赛的节奏。在周中的联赛杯比赛，赫尔城虽然是过关啊，但是他们是和斯托克城一直打到最后点球大战。出球之后没收脚，犯规了，一轮机。

球应该已经出底线，球门球。到目前为止，赫尔城还没有特别好的来展现出自己在定位球方面的特点，也或许是考文垂在之前英冠联赛当中啊，和这支对手实在是太熟悉啊，所以也早有防备。这是赫尔城的主教练亚基罗维奇，来自波黑，今年的年底呢将年满50周岁。亚基罗维奇在第一轮带领球队击败了曼联之后，直接得到了球队高层给他开出的新的续约合同。看得出来呢，第一场比赛之后，这个结果是皆大欢喜啊，大家都很开心。球停得很漂亮，梅森·克拉克。今天他在这一侧啊，基本上会给对方的队长科伊尔带来比较大的防守压力，而且科伊尔现在已经因为防守他背上了一张黄牌了。看一下这个球是不是倒地的时候，哎呦，

砸了一下啊，而且好像腿是不是也，关节可能也受到了这个冲击啊，尤其是这个膝关节，感觉是拧了一下，因为他在倒地的时候是反作用力，现在来看像是这个膝盖的问题，这个膝关节倒地的时候，身体的所有重量全都压在膝关节上，更不要说对方在他身上还砸了一下啊，看着还是挺让人揪心的。

看看是不是还能继续坚持。德拉梅在场边已经换上了球衣，这是要准备直接换啊。先到场外看看是不是再找找感觉自己，同时呢，如果真要换，也给德拉梅争取一些热身的时间。先来看考文垂的边线球，落点在禁区里。鲁多尼停下来之后想要转身，这个球先被对方解围了。哎，这个回传球干什么呢？直接把球传到了对方的脚下，斯特劳德。这是多亏了赫尔城的进攻梯队跟进的不及时啊，否则的话后点一旦有人及时拍马赶到，考文垂的时候可能已经落后了。这个回传球刚才沙乌纳真是突然头脑短路。再来看啊，这怎么能传出这么好的一脚高质量的渗透球呢？算是帮对方组织了一次反击。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最近的三次交锋啊，双方其实都是以平局告终，最近两次甚至还都是0-0，这也就意味着谁在场上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好，谁就有可能直接一球毙命。这传中球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一点没有形成头球攻门。

阿沃尼伊他的球风特点呢，其实还是更适合打反击。面前呢给他多留一些开阔的空间。一轮机，沙乌纳，梅森·克拉克给到禁区里，一点还是守方顶到。是不是给了球门球啊？这个球，范埃维克本意就是想把球让出底线。哎，这球还真是又弹在范埃维克的腿上。他自己这个小计谋没得逞，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个球门球没开起来，看来这个下雨对于球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看赫尔城到了对方禁区里，一对一的防守很成功。

反击的机会。哎，这是阿沃尼喜欢的场景，把球星交到他脚下。这球传完应该还又弹到他自己身上才出的边线。一根确实是经验很丰富的一个中后卫。范埃维克，沙乌纳连续的假动作变向，第三次把球传出来，后点守门员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措拉基斯把球扑出底线。又是阿沃尼，今天他几次啊，感觉每次射门尝试距离得分都更近了一步，这个球是他抢到对方的身后用腿把球顶出去，这可能也就是因为腿顶出去的，所以这个球速没多快。哎，措拉基斯这个扑救真是世界级别。角球打到后点，一点还是被对方顶出来。好，这个球在沙乌纳脚下停的时间有点长啊。传中，传中显得稍微有些勉强。

克莱姆斯，停球完成转身，这个动作还是很连贯的。对于双方来说呢，这个赛季的首要目标肯定都是保级，不要做这升降级的这个升降机啊，所以呢，对于尤其对赫尔城，哪怕第一轮已经赢了曼联队啊，但是他们仍旧肯定首要目标还是先完成保级，所以在直接保级对手之间的这个对话上啊，双方可能显得尤为的谨慎。哪怕是在赛季的开局，直接竞争对手先都收获一分，也肯定比输球强。斯特劳德转身了，给到禁区里，麦克伯尼被对方限制住了。外围赫尔城把球重新又拿下来，右路传中，这球队门将拉什沃斯没太大威胁。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到了麦克伯尼附近的时候，哎，他把球想停下来，然后对方在手上啊，确实是有动作。上半场比赛到尾声阶段了，比分还是0-0啊，这段时间的场面显得稍微平庸了一些，

传到后点，索拉基斯出击，直接把球摘到。索拉基斯是赫尔城在下窗引援当中的第二贵的身价，仅次于中后卫诺贝尔门迪。阿沃尼，场边亚基洛维奇的表情啊，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好看，主要呢还是因为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没有展现出太多的比赛内容啊。而这一位，这就是赫尔城现在的老板啊，土耳其的传媒大亨啊，传媒巨鳄啊，伊利卡利。切线想要直接打身后，还是守门员提前出击。现在呢，因为有的时候防线站得比较靠上啊，所以需要守门员扩大自己的移动范围啊，来帮助防线保护身后。

到目前为止的射门次数对比7:1，射正的次数对比2:0。开场一段时间呢，考文垂一度是形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猛攻，但是这个三板斧呢没有获得实际的收效。赫尔城也马上适应了对方的进攻节奏，哇，这一下真是火星撞地球啊！贝鲁米起来的倒是挺快。再看一下啊，这个球肯定要吹，也是贝鲁米犯规。托马斯先把球踢出去了，但是他没收，直接跳向对方，这严格来说都够得上一张黄牌了，很鲁莽的动作。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

对抗当中倒地，裁判没有表示。场边的收声话筒啊，清晰的听到不怎么文明的呼喊声啊，但确实是像

0: 裁判员在发出了质疑，这个应该是来自考文垂队的替补席前面的话筒。场面显得很沉闷啊，所以这个镜头里我们也看到很多在球场内的观众也已经提前起身了。这个半场看上去确实是乏善可陈啊，除了刚开场的时候，考文垂一度是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两支本赛季英超联赛升班马的直接对话，比分暂时还是0-0。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到下半场比赛一探究竟。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下半场比赛呢，考文垂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赫尔城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

赫尔城现在换上来的这个中场29号古尔纳杜瓦特，也是球队在这个夏天的新援，这是从萨尔茨堡红牛队引进的。这一下杰伊达希尔瓦完成的还是不错，梅森克拉克内切，这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飞出底线，可能跟队友没有想到一起去，

上半场比赛呢，除了阿沃尼伊之外啊，梅森克拉克他在边路的这种冲击力和突破能力啊，也有所展现。在科伊尔受伤之前啊，已经让对方的边翼位吃到了一张黄牌。

后场长传球，现在直接打防线身后，这球没停好。加尔斯，上半场比赛赫尔城的问题在于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进攻内容，很多的时候都是被动防守，所以呢亚基罗维奇觉得球队在换下伤员，这也是被迫的调整之外呢，还需要在中场的位置进行一些变化。阿沃尼这球能不能分出来，原地的摆脱，他这种原地摆脱转身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基本上每次我们看到他作为球队进攻支点啊，在回撤接应再分球之后啊，都会得到现场球迷给出的掌声。啊，大希尔瓦这有点太随意了，过于潇洒。阿沃尼犯规之后呢，还不想让对方快发，但是伊根不管你那么多啊。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说了，伊根他在单防阿沃尼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经验，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身体对抗啊，有的时候是提前预判去切对方的传球线路。头球争到一点摆渡，第二点被守方顶出来，外围远射，哇，这脚球还是很有质量。拉什莫斯直接是挡住了对手的远射尝试。黄牌掏出来。给斯莱特吗？再看一下啊。这个球确实是斯莱特，腿抬得比较高啊，而且呢是在对方已经把球顶出去的情况之下，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再来看一下啊，这脚远射诺贝尔门迪，部位吃得非常准。

这算是赫尔城这场比赛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脚有威胁的射门。上一场比赛里边呢，诺贝尔门迪也得分了，那是一个头球，

这个球阿贾伊就是想把球保护出底线。阿贾伊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是在西布罗姆维奇队效力，在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是免签加盟到了赫尔城。

下半场比赛呢，赫尔城的一个变化就是明显增加了在高位对于对手的压迫，不让对方很轻松的能够从后场出球。贝鲁米斜线肋部打穿了，到了禁区里直接大力横传到中路，但是远端没人跟进，左路再传中，还是贝鲁米，想转身，好球啊，贝鲁米内切，这个球考恩哲防的也不错。下半场比赛赫尔城在换人之后啊，进攻开始有一些内容了，当然更根源的变化还是来自于高位开始压迫对手，这球也要吃牌应该，在本质上这也是一个战术犯规，第一项没吹呢，只是主裁判约什史密斯想看一下，这个球考文锤的反击是不是真能成型。斯特劳德也吃到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啊，刚才这个斜线的传递突然的前插，斯莱特大力的把球传到中路，其实这个传球思路是对的，因为中路人员很密集。阿沃尼，这个球被赫尔城在中场断了。贝鲁米，这个球没有完全切断。斯莱特，直接起球，落点距离门将太近。这种球更像是回传。考文锤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日本的攻击手板垣达裕，另外应该还有托马斯阿桑特啊，都准备替补上来。这个就是要对攻击线进行一些改变。兰帕德也发现，下半场比赛回来这十分钟，球队在场上显得比较被动。而且也没有组织起来什么像样的进攻。

跑球，在左路，梅森·克拉克传中的落点不好。这是一次非常好的转换机会，首先是交到右边路，沙乌纳切到禁区里，走底线横传，阿沃尼如果能提前一步抢到对方身前，这是一个必进球的机会。格莱姆斯，达希尔瓦，刚才又是阿贾伊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把这个球破坏了。先来看啊，这第一下分球很漂亮，因为在这一侧呢已经是形成一打零，人数上有优势，把对方的一个中后卫调出来，调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中锋的阿沃尼应该很好的利用两个中后卫之间的空当，他要提前再早一步抢到阿贾伊身前，就有非常好的射门机会了，还是稍微慢了半拍。板垣达裕还有托马斯阿桑特要换下梅森克拉克，下了沙乌纳，这是兰帕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变招。兰云大玉呢也实现了自己在英超联赛当中的首秀，上一轮的比赛呢他没有得到出场的时间，那联赛杯的时候呢倒是登场了。赫尔城也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上了前锋利亚姆米勒，换下了身背黄牌的斯特劳德。另外呢，22号卢卡斯赫林顿替补上来，换下了诺贝尔门迪。门迪对于今天自己的发挥感觉不是很满意，或许是留有一些遗憾，因为刚才他其实有一脚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被对方的守门员扑出去。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比分虽然还是0-0，但是因为都进行了换人调整，走马换将之后，看得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其实都是有着取胜的野心。麦伯尼，后场的长传球，

送到右边路，板垣达裕肋部空的一轮击，达希尔瓦，托马萨桑特啊，这个赫尔城的防守还是很积极的啊，这中场球员贝鲁里啊都已经回防到了禁区里，完成了这次铲球破坏。但是考文垂在完成换人调整之后啊，显然球队尤其是进攻端的球员之间呢显得更加的熟悉一些，因为像板垣达裕啊、托马萨桑特上个赛季在英冠联赛里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两个人加起来一共进了20个球。这是冲撞守门员犯规。

这个球，托马斯本身是想要抢这个头球的第一落点啊，但是因为对方的守门员措拉基斯，身高和臂展啊，都是很到位，本身就是一个1.93米的大门将啊。但这一下措拉基斯应该是头部被托马斯撞到，尤其是头部啊，或者是颈椎啊，都有可能受到冲击。

道格金，经过治疗之后呢，托拉吉斯还是能够继续坚持比赛。下半场比赛，赫尔城增加了高位的这种拼抢之后啊，就整体阵型往上提了之后，考文垂更多的还是只能通过大脚向前开，来把球输送到对方的半场。好球啊！这个球传得非常准，直接给到右路。格莱姆斯。达希尔瓦

达玉还是要换到左脚处理球，传到后点，一点被赫尔城顶出来。托马斯阿桑特自己带丢了，上个赛季的英冠联赛他进了13个球，把袁达玉进了7个球，而且两个人呢基本上都是以首发来进入比赛居多。因为这个赛季呢在球队三条线尤其是攻击线上啊引援还是不少，力度比较大，所以他们也面临着需要和新援来争夺首发位置的压力。那这场比赛其实刚才换他们上来的时候还不到1个小时，所以看一看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啊，对他们重新赢回兰帕德的信任还是比较充分的，这个比赛时间肯定是有机会。

斯莱特，这球直接被对方先抢走了。迪伦基快发出了，但是裁判的意思是，他应该在和对方球员还在交流。要出牌，再看一下这球，第一下呢是伊伦基把球给抢走，随后应该是麦克伯尼的回追，在背后将对方撞倒，所以这个黄牌呢应该是出示给麦克伯尼。这个也是麦克伯尼的特点啊，他虽然是球队中锋，但是在场上呢他防守意识很不错，从来都不犀利。哇，这一下直接一扣摆脱掉了对方的上抢，但是其实也挺危险的，只能说托马斯是艺高人胆大呀。一对一的时候想从伊伦基脚下把球抢走确实不容易，他的这个护球能力是比较强的。范埃维克交给右边路板垣大玉，这次走底线传中落点不错，阿沃尼没争到。外围还有机会，还是范埃维克，板垣大玉内切，这回想自己射门了，制造角球。他上来之后确实能力还是展现出来了。确实给考文垂的进攻带来了一些生机，有了很多的变化，而且现在很明显在边路的突破上，板垣大玉是暂时让对方没想到什么太好的对策，如果持续放一对一防守的话其实很难限制他。头球摆下来，第二点是不是还是角球，格莱姆斯刚才这个对角之后可能是和其他人撞了一下。考文垂也先换人，要换下伊伦基，

换上38号阿梅尔。另外还换上29号托尔普，换下了5号鲁多尼。这样的话，双方都各自用了4个换人调整。啊，兰帕德的这个换人呢，基本上是推翻了自己的这场比赛里边的首发。当然呢，也和体能下降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对于双方来说，毕竟都是一周双赛。考文垂在联赛杯第二轮当中，他们的阵容轮换幅度没有对手大。亚基罗维奇在联赛杯里是给赫尔城做了11人的全轮换，所以体能可能相对好一些。

还是在右边路，板垣大玉

特马斯，这球本身是自己停大了，好球，麦伯尼把球顺给边路的球员，开始内插，切到禁区里，哎，这脚打门并没有中目标，很可惜啊。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的米勒，这个球第一下呢，其实是托马斯自己的停球失误，在传球的时候就比较勉强，所以呢直接把球传到对方的脚下，赫尔城就就地呢组织了一波进攻啊。这个球其实最精彩的处理球是来自于麦伯尼向边路的分球，但是米勒最后这个斜插到禁区里完成了射门，并没有中目标，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机会啊。看一看寇文垂的进攻，传中球脚法没有把握好啊，范埃维克。再看一下啊，米勒这个球的选择没问题，就是脚法没跟上，他想的是打这个内切行进方向的反向，这种球守门员是比较难以短时间内转换重心的。上方这场比赛到现在75分钟，确实是延续了上个赛季在英冠联赛的两次交锋，这个比赛的内容节奏包括现在比分都非常的类似，哪怕是最后如果能够分出胜负来啊，可能也会是极其微弱的差距，基本上就像上半场比赛我们预判的一样，很有可能是一个球定胜负，要么就是继续0-0，因为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两次交锋呢都是以互交白卷告终。好球，球没停好。换上来托马斯阿桑特之后呢，他在左路的表现啊，显然是没有板垣达裕在右路表现那么活跃，而且状态、脚下的感觉都没有板垣达裕好。所以寇文垂还是把球

踢回到右路，托马斯第二落点，守门员出击把球摘到，犯规了。看上去考文垂应该是通过人数上的优势从麦克伯尼脚下把球断走，但应该是手上有动作。阿梅尔

这个中场附近的任意球，赫尔城整体的阵型想往上提啊，所以让守门员错拉基斯过来主罚。平诺克准备上来，这是考文垂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下托马斯，中后卫位置的对位换人调整。皮诺克是这个夏窗从布伦特福德队引进，已经是33岁了。之前在布伦特福德效力了很长的时间，也有着比较丰富的英超联赛经验。斜线，米勒横敲，麦克伯尼，球又回到左路，传到后点位置，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能够形成横传。贝鲁米感觉他的体能消耗也已经比较大了，将近80分钟的比赛时间。

下半场比赛在考文垂的进攻线上基本上没怎么看到阿沃尼伊的发挥，这和上半场比赛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阿贾伊今天的防守完成的是相当稳固。格莱姆斯，好的，直线给到底线位的传中，制造了角球。大希尔瓦

角球由托尔普来处理，前点先被守方顶出来，托尔普哎，这是一次形成反击的机会，斜线打到防线身后了，麦克伯尼速度很快打门，82分钟赫尔城啊，就是米勒在反击过程当中这一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赫尔城在客场1-0领先考文垂，比赛的82分钟，哦，兰帕德在他经历了所有面对赫尔城的比赛当中，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不管是作为主教练还是作为球员，他都没有输过球。但是现在，在比赛进入尾声阶段的时候，他的球队落后了。这本身是考文垂自己的一次角球进攻啊。这个时候其实板垣达越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但是他想把对方拉下来，连犯规都犯不上，力量对抗上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哎，这两下想拽对方没拽住，斜线球就直接传出来了，而且这个斜线传球非常的有穿透力，准确的找到了前插的米勒，这一次米勒没有再错失机会，将球稳稳的送进了球门的远角。上个赛季两场英冠联赛都是0-0，这就是说三场比赛以来啊，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锋终于又有进球出现了。赫尔城的老板，土耳其的传媒大亨伊利卡利，看上去他倒是比较平静啊。

赫尔城这场比赛如果能在客场拿下胜利的话，新赛季开局前两轮拿到两胜啊，六个积分，这个很有可能在英超开始之前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开局对升班马来说实在是太顺了。贝鲁米也被换下了，换上的是50号穆罕默德阿里肖。还是沿着左边路的推进，没有给哨，球也没出界。兰帕德面对赫尔城，如果连一个积分都拿不到的话啊，他将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常规时间的最后五分钟，考文垂如果不想在主场吞下这场败仗，接下来他们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尤其是在兰帕德已经用完了所有换人名额的前提条件之下，没什么太多退路。

平诺克这脚处理球是给守门员挖坑啊，多亏了拉硕斯这个脚底下的技术还算是比较细腻。反正打预备球还是抢下来了，阿沃尼转身，赫尔城防守的层次感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阿贾伊的发挥真的是很出色，很好的限制住了阿沃尼。新赛季刚开始啊，道格金应该也不会因为连续两场比赛吃败仗啊，这么快就失去对兰帕德的信任。而且这两比赛毕竟还没有踢完，剩余的时间考文垂还有机会。但现在亚基罗维奇这个续约合同应该是拿得更稳了，甚至有理由向他的老板要更好的待遇。因为这个赛季的开局对赫尔城来说真的是梦幻一般。哎，这个后场的横传球又让对方直接切断了，传中球被挡出边线。哎，考文垂应该是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球权啊，哎，改判了。兰帕德对于他真正的考验还在后边，因为下一轮的英超联赛考文垂要做客去面对曼城，而赫尔城的下一轮联赛将会回到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局部的配合在右边路下底传中，阿沃尼回做，格莱姆斯达希尔瓦，看一看伤停补时给了多久啊？5分钟。右路传中，后点头球，顶了一个反弹球，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达希尔瓦抢到了这个点啊！这球确实是赫尔城防守当中的一个漏洞，身高只有1.70米的达希尔瓦争到了这个头球的落点，后点位置得

远端在前插，长传球过来，球速偏慢。这是考文垂的一次机会，断球断得很漂亮。霍尔城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稍微控一控节奏，球权呢不要总是轻易的丢掉，把球留在自己脚下是相对安全的方式，保住这一个球的领先优势，尤其是在客场。平诺克、克莱姆斯，好球，内部渗透，阿沃尼回做打门，又打在阿贾伊身上，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这个球越位了。那今天阿贾伊在防线上真是无处不在。再来看一下，哪个环节越位，应该是，阿沃尼这一下，哇，也就是毫厘之间。但助理裁判确实看得还挺清楚。今天阿贾伊真是赫尔城防线上的最大功臣。他这个身板要扛住对方，想要从他的身边溜过去，或者是挤过去、抢过去，几乎不太可能。

0: 板垣大悦上来前十五分钟之内啊，还是能凭借着个人在节奏上的优势，帮助球队制造一些威胁。但是在比分天平发生倾斜之后啊，赫尔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上的时候，他的这一边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冲击力了。拉舒沃斯这个手抛球也直接扔出边线。上庭捕食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了。这基本也是考文垂最后一次组织进攻的机会，长传球打到禁区附近，又是阿贾伊一脚把球踢到对方半场，随即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赫尔城通过这一场客场的胜利，在新赛季开局取得两连胜，目前已经达到六个积分。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1: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2: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

0: 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0: 是，
1: 肖恩·莫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0: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0: 是前面赢了四轮只丢掉了三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0: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嗯，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的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foul。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

0: 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2: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准啊。
1: 看看白球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Four。

0: 打完这颗红球，现
1: 17。
0: 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2: 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若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1: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个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72，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1: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1: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啊，
0: 好球，
1: 真
0: 准，真
1: 准，
0: 嗯。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哦，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
1: 哎，
0: 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局面呢，墨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墨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呐、
1: 啊。H。

0: 打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

0: 对，这球好像是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1: 对，
2: 是吧？
0: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1: 是，
0: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1: 对，
0: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扣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哎，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壶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那实际上刚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转速。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

0: 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啊，
0: 篮球了。
1: 哇，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 ，28。
1: 哦，
0: 嗯，够打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是
2: 啊，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进
0: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啊，有个传球。
1: 15。
0: 嗯，这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嗯
2: 嗯，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0: Shit。
1: 嗯，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呢，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蓝球了。哇，控制的非常好啊！
2: 对，算的很准。
1: 嗯。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chef。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那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而且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是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薄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那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啊、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0: 嗯、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败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叫狠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败，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嗯，打两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败来啊。
1: 是
0: 26。132。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嗯。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海阔天空的墙，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3: 好准啊。哇，
2: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菲坐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4: 9

0: Sister. Seventeen.
1: 哎，看看还能不能答啊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哇，
1: 好
2: 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
1: 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嗯。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哎，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可以，嗯，准度，薄了薄了，哎呀，
1: 太可惜了啊！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 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哇，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酒，
1: 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2: six。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Certain。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调回来。
0: 29。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墨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2: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嗯，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0: 83 84。
1: 先去教边库这科了。
2: 这科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1: 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2: 好球。
1: 篮球。轻轻的推进。
0: 97。
2: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非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0: 106。109 113。118。
2: 单单131，肖莫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

0: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3: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方舟。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啊，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得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但是力量可能稍有一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2: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2: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黑球、蓝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1: 蓝球太直，
0: 对，蓝球太直了，
1: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1: 分球，

0: 21。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u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37。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嗯。
0: 43。46。

0: 揪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
0: 演
1: 播室，
0: 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100 18

0: 122%。133%。
1: 嗯，140分。
2: 嗯。
0: 连
2: 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底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呜、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
1: 盖了
0: 了。
1: 三冠。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0: 准。
1: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带带口雷克。
2: 哇，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打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你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上
0: 波
2: 飞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也要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2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假。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哎呦，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0: 嗯，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到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Sean Murphy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50.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科学补习每一天。选金门宏德补硒口服液，
6: 匠心传承，小时候的味道。
7: 匠心品质，精工制造，宝美池。
8: 岁月之味，一五茶专业出品商，一五茶，岁月之味。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13: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0: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中带哦？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这个能 K 球的位置，
1: 嗯，还是单教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0: 嗯，
1: 高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教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80，台面67。
0: 嗯。
2: 66。
1: K 一下。还有没有
0: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2: ？74。
1: 这是在薄中带。
0: 薄了。
1: 嗯。
2: 74 and 3。
0: 嗯。风驰电掣啊！
1: 嗯。
0: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袋。
1: 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哇！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0: eight。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25.
1: K球，轻K，哇，好球！太舒服了，这杆K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31。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 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38。39。

0: 这个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有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嗯，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啊，哦，这样就。
0: 球
1: 进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莫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莫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莫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创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0: 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雅得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
1: 83.
0: 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
1: 84.
0: 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欣彤。
1: 91. 92.
2: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顶尖都
0: 行，
2: 摘了。
0: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2: 对。
0: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106.
2: 9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10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
0: 还
2: 的是
0: 真
2: 非
0: 是，
2: 常火热啊。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9杆破百了。
0: 是
1: 114. 116. 119.
2: 墨菲的最近4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4连胜。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4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2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啊，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 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

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200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啊，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就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

我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头看上去不错，哇、哦，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哦，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米20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米23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两米二三高度第一次，
1: 嚯、哦，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齐晓丽两米二三的第二次，好的，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24米啊，所以这个2.23米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26米的第二次尝试。

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效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啊，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啊，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四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

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六道啊，第七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九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九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啊。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四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三站都设置了女子一百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两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0: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篮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主人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

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这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亚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

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的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1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啊，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米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米58，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米59排在第一位。

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加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哎，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卡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卡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啊，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卡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好，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1米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20米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托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46米，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32米，萨拉博尤科夫当时是8.29米，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2米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博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0: 好，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五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26。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

0: 盐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沙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啊，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啊，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哎，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苏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

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战，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战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战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啊，杰夫逊布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逊布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三四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啊，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夫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三四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了。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维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

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科乔站创造的。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啊，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蒂安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克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

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哦，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

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啊，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二轮集锦节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多场精彩对决。里尔队将在主场来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斯特拉斯堡队首轮失利，第二轮比赛他们将会对阵国内赛事各项赛事两连胜的朗斯。两队将会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他们希望将好的状态延续下去。摩纳哥队将会在主场面对马赛，这场强强对话也是本轮的焦点之战。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里尔队的主场皮埃尔莫罗瓦球场，来关注里尔队在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比赛。里尔队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客场2-0战胜了昂热，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在首轮比赛当中落后两球的情况之下，凭借费兰托雷斯替补登场的梅卡尔杜，最终是在客场带走一分。新赛季包括法国超级杯在内，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没有在国内赛场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之前呢，在欧洲超级杯的比赛当中2-1战胜阿斯顿维拉，拿下欧洲超级杯的冠军，实现欧洲超级杯的两连冠。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机会，这次里尔队门前的两连击，无论是吉鲁还是克雷亚都没有能够将球送进球门，这次边路的传中球已经足够出色。萨夫诺夫在门前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又是吉鲁，帕拉尔德松右脚的大门，这球打得非常漂亮。里尔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猛攻之下，在比赛第21分钟，吉鲁助攻，帕拉尔德松打破场上僵局，这脚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打得太精彩了，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23岁的冰岛中场哈拉尔德松，每个赛季都能够看到他取得进步。这次又是右路的传中球，可惜这次吉鲁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头球没有能够将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里尔队仍然是场上制造机会更多的一方。又是吉鲁将球分到远端，左脚直接打门，平地起惊雷，替补登场的18号巴夸帮助里尔队在主场取得两球领先。卢卡斯提涅这次给了对方太充裕的处理球空间。24岁的法国边锋巴夸把握住了机会，里尔队已经带着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伤停补时，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作战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放弃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先是在比赛第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维蒂尼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回一城，随后在全场比赛最后一攻，巴黎圣

日耳曼队右路的传中球，这次头球攻门，马基尼奥斯作为球队的队长，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攻，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打进一球，最终他们在客场避免了失利。虽然赛季的前两轮比赛球队磕磕绊绊，但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仍然在联赛当中保持不败，这场比赛对于里尔队来说非常的遗憾。他们将领先优势保持到90分钟，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还2-0领先，结果伤停补时被巴黎圣日耳曼队连扳两球，双方2-2握手言和。斯特拉斯堡队本轮在主场梅纳乌球场面对朗斯，朗斯队在国内赛场包括法国超级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以及法甲联赛第一轮主场5-2大胜欧塞尔，已经取得了2连胜。本轮比赛带着相当高涨的士气，朗斯队来到客场面对首轮0-4输给马赛的斯特拉斯堡。开场之后呢，屈桑斯接到托万的传球，这次射门被约恩森神勇化解。最后比赛西马禁区内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经过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之后啊，球队的后防线组织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朗斯队凭借托万的点球破门，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斯特拉斯堡队跟上半场比赛派若两队，先是在比赛第48分钟亚辛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纳纳西的助攻，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呢，朗斯队的后防线也出现了问题，三中卫没有交代好盯人的情况，最终是把左边路的防线露出了一大片的空当。随后的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替补登场的阿梅亚乌这次精彩的远射差点能够帮助球队反超比分。整场比赛第85分钟，又是纳纳西在底线附近的回传，远端的亚辛梅开二度。这场比赛纳纳西和亚辛下半场比赛两次连线，纳纳西送上两次精彩的助攻，而亚辛则是把握住两次机会梅开二度。之前亚辛从来没有在法甲联赛当中取得过进球，这场比赛梅开二度。最后的比赛朗斯队还有机会扳平比分，门前多次制造险情，这次头球攻门击中了球门的立柱，来自于乌多尔的头球。整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也是朗斯队的最后一攻，索罗卡抢前点的头球，这次被斯特拉斯堡队这场比赛表现神勇的门将菲利普·约恩森将险情化解。这场比赛约恩森多次精彩扑救，帮助球队最终在主场逆转战胜了朗斯队，取得赛季的首场胜利。欧塞尔队本轮在主场面对昂热，很多球迷认为呢，这是提前上演的保级6分之战。欧塞尔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呢，客场2-5大败给了朗斯，而昂热队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0-2输给了里尔，两支球队都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取得了非常梦幻般的开局，开场仅5分钟，中场大将范登伯门一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个赛季租借来到球队，这个赛季呢以自由转会的身份正式加盟到球队当中，对于昂热队的中场是重大的补强。上半场比赛第35分钟，在反击过程当中，拉斯卡里帮助主场作战的欧塞尔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还是昂热队在进攻端制造了更大的威胁，这次的射门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反弹向另外一侧，这个球运气确实稍微差了一点，门将的扑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赛第70分钟，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再次打破场上僵局，在混战当中，0-0抓住机会左脚失射破门，

阿明巴扎尼头球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全场比赛第78分钟，之前送上助攻的巴扎尼也是在禁区内的凌空扫射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25岁的摩洛哥前锋阿明瓦扎尼这场比赛状态相当的火热，最终阿热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迎来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布雷斯特队的主场弗朗西斯勒维球场，来关注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图卢兹队的比赛。联赛首轮，布雷斯特客场面对升班马勒芒2-2跟对手握手言和，而图卢兹队呢则是在自己的主场0-2输给里昂。这场比赛开场阶段客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同样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拉塞尔罗接到格波赫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但图卢兹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保持太久，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由卡莫里敦比亚在上场比赛第18分钟扳平了比分。门将这球并没有打远外围，直接凌空抽射，卡莫里敦比亚在已经基本倒地的情况之下将球碰进了球门，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身体柔韧性。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曾经有机会反超比分啊，但是这次敦比亚的头球攻门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再次击中了球门的门柱。这次是在后点的姆布普差点能够抓住机会。图卢兹队这场比赛虽然机会不多，但是他们把有限的机会全部转化为了进球。比赛第62分钟，泰普帮助球队再次反超比分。全场比赛来到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向图卢兹的城门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场比赛他们在主场确实运气不佳，从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开始啊，球门仿佛是加了盖一样，这球怎么样都打不进去，球门的横梁和立柱多次拒绝他们的攻门。但是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也是全场比赛布雷斯特的最后一攻，阿若克抓住机会接到马涅蒂的传中球，这次门前头球攻门，图卢兹队的防线最终还是没有扛住布雷斯特队的猛攻。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

洛里昂队在主场面对特鲁瓦。很多球迷也认为这场比赛呢是提前上演的一场保级六分之战，对两队来说非常的关键。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右路发动攻势，这次传到中间，特鲁瓦队的门将比奇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这球打得已经足够好了，比奇手臂一伸将球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在随后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到比赛当中，特鲁瓦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安托万·米勒的手球送给对方点球，里帕特点球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这球里帕特完全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客场作战的特鲁瓦队在门前再次把握住了机会，马罗尼耶接到安托万·米勒的摆渡之后，在后点扫射破门。上半场比赛洛里昂队光顾着进攻了，后防线频频被对方打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洛里昂队开始向对方的球门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次在外围马肯哥经

彩的远射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扳回一城。这个球打得很巧，感觉是没吃准部位，但却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吊射的效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特罗瓦队凭借上场比赛的两个进球，在客场2-1战胜洛里昂，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两队在主场面对厄阿弗尔队的挑战，对于两队来说呢，他们希望能够取得联赛的两连胜。在周中的欧冠联赛附加赛当中，两队主场1-2输给了费内巴切，从而无缘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正赛。球队也急需回到联赛当中呢，通过一场胜利，让球队的士气啊重新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高涨的状态当中。这场比赛两队在主场作战，开场之后攻势确实非常的凶猛，连续向对方的球门施压，但是连续的攻势距离进球总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这球经过折射之后从门将的腋下穿过，打在了球门远端立柱上。比赛来到下半场，两队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在门前的射门几乎是空门的机会，把球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反观勒阿弗尔队这边，他们却在下半场比赛率先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74分钟，右边路杜库雷的传中球找到后点的萨马塔，萨马塔高高跃起，泰山压顶，头锤破门。勒阿弗尔队这场比赛各项数据全面落于下风，但是进球却比里昂队来得更早。落后的里昂队，奥彭达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87分钟，奥彭达帮助里昂队扳平了比分。这赛季的里昂队是把他从尤文图斯队租借过来，350万欧元的租借费。凭借奥彭达的进球，最终双方的1-1握手言和。里昂队各项赛事两场不胜，没有能够实现开季两连胜的目标。巴黎 FC 队在主场让布安体育场迎来了尼斯队的挑战。首轮比赛当中，巴黎 FC 在客场0-0战平了特鲁瓦。尼斯队呢，上个赛季表现不佳，新赛季的首轮比赛他们在主场0-0战平洛里昂，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上半场比赛开场不久，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就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凯巴尔凭借自己娴熟的盘带为球队创造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西纳约科一蹴而就。上个赛季在欧塞尔队，西纳约科有12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呢，巴黎 FC 队是花费750万欧元把他招入帐下。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黎 FC 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比赛第51分钟，凯巴尔助攻谢尔吉，扩大了领先优势。而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后防线再次出错，在门前巴黎 FC 队再度把握住机会，前场断球之后，马尔凯蒂帮助球队锁定胜局。这次后卫的传球，回传给门将的传球力量太小了。尼斯队这个赛季在整个阵容的组织方面仍然有很大的问题需要去改善。最终巴黎 FC 队主场3-0战胜尼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在雷恩公园球场，雷恩队主场面对升班马勒芒。雷恩队在首轮比赛面对实力强大的巴黎圣日耳曼一度两球领先，结果在下半场比赛呢被佩兰托雷斯最终绝平比赛。这场比赛回到主场，那么渴望收获赛季的

首胜。这场比赛开局对于雷恩队来说非常的顺利，开场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勒巴罗接到阿德延·托马森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上个赛季呢，勒巴罗在联赛当中打进了20个进球，这个赛季他仍然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威胁的球员。最后的比赛，外围的远射来自于隆基耶，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隆基耶的远射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作为本赛季的升班马，上个赛季法乙联赛排名第二位的勒芒队，这个赛季在首轮比赛当中同样表现不俗。这场比赛虽然开场不久就2球落后，但球队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韧性。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马夫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比赛第51分钟，在争顶角球的过程当中，勒芒队投诉对方有手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本场比赛的当时主裁判科索尔格给了勒芒队点球的机会。面对点球，勒芒队主罚命中，一蹴而就。马夫塔本场比赛梅开二度。双方重新回到同一水平线，但是在比赛第68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西迪贝，曾经的法甲名将、前法国国脚，在这场勒芒的首秀当中登场，仅仅43秒的时间就吃到了红牌被罚下，这对于西迪贝来说绝对是灾难般的表现。34岁的老将就这样黯淡离场，多打一人的雷恩队在主场不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门前的机会并没有能够把握住。这场比赛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雷恩队不断的在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班组的介入之下，主裁判判定诺尔丹射门过程当中对方手球，勒保罗把握住点球机会，帮助雷恩队在主场实现绝杀。本场比赛勒保罗也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在联赛的前2轮比赛当中，勒保罗是打进了3个球，这个赛季脚感依旧相当火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主场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3-2绝杀了表现出色的勒芒。在路易二世球场迎来了本轮法甲联赛的焦点之战，摩纳哥在主场面对马赛队的挑战。首轮比赛两支球队都取得了胜利，摩纳哥队客场1-0小胜勒阿弗尔。在周中的欧协联附加赛当中，球队主场4-1大胜扎布热矿工，他们将良好的势头延续到了这场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3分钟的时间，布伦纳就接到格洛文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0岁的德国前锋布伦纳，这个赛季呢，期待他在摩纳哥队有更多出场的时间。随后比赛又是把球高调到后点，布伦纳第一下没打上，随后跟进再打，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布伦纳出自多特蒙德的青训，在2024年的8月份，当时400万欧元转会来到摩纳哥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马赛队这边这个赛季佩戴队长袖标的小维亚一脚射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又是布伦纳，他身体强壮而且速度很快，这次自己单兵突进，连续扣过对方2名防守球员，精彩的一条龙破门，堪称是本轮法甲联赛的最佳进球，完全是他的个人表演。布伦纳被摩纳哥队买进之后，上个赛季租借到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队。上个赛季呢，布伦纳在布鲁日俱乐部有5个进球。这个赛季摩纳哥队锋线也进行了重组，也期待看到这位年轻的20岁德国小将能够在法甲联赛绽放。这场比赛确实表现非常的亮眼。之后的比赛，摩纳哥队

还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可惜这次伊波多的射门近距离被对方的门将德朗格挡住。随后马赛队在后点的攻门差了一点，投诉对方手球，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判。凭借布伦纳的梅卡尔度，布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布纳哥的新帅菲利佩带领球队取得法甲联赛的2连胜，各项赛事他们已经3连胜，状态相当的火热。本轮法甲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进球也是非常多的，场场都有进球。本轮结束之后，在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2连胜暂时登顶榜首的位置，巴黎 FC 队开局也非常的强势，目前暂列第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一浩，观众朋友们，再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3: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算快办小程序。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 杯盏静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0: 西郊未江数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先开始的是斯洛文尼亚跟波兰的这一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沈富林指导，今天呢作为现场的台球嘉宾。沈富林指导呢在他的球员时期和教练员时期都为中国排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德军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进入到总决赛的这一周呢，翟德军也一直是作为嘉宾跟我们来关注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其实这两支球队呢，你在之前的巴金斯的比赛里也都解说过他们的比赛。从目前两支球队的状态而言呢，两支球队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
3: 斯洛文尼亚呢，更多还是极具冲击力一支队伍，无论是他的接应梅扬诺维奇，或者是他十一号主攻，特别年轻的主攻莫日奇，都在上一场的比赛的决胜阶段发挥了莫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像波兰呢，可能这个队伍就属于非常全面一支队伍，无论是各个点都极具实力，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嘛。
2: 没错，波兰上来又是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进攻，今天呢波兰在主攻线上啊，主攻线上还是首发九号莱昂搭档21号的福纳尔，面对一对一的篮网直接打了一条斜线。反击再给后攻，波兰这球无功了，看看斯洛文尼亚的反击，有效拦网，波二的强攻啊，这球打得漂亮，波兰队的这种今天的保护做得非常好，一上来，
3: 而且波兰队上来对梅扬诺维奇做了一些针对性拦防，也是几次进攻都没有得手。现在是梅扬诺维奇在四号位反轮。
2: 今天的双方的首发安排，波兰的二传四号科门达，接应30号博瓦兹，主攻线9号莱昂，21号弗纳尔，副攻线是7号莱曼斯基，以及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的波皮夫恰克。这个发球是